0: 改词儿了。
1: 孤身一人多么忧愁。

0: 分手。
1: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2: 啊，惨不忍睹啊！这个，
1: 嗯，
0: 是，
2: 这歌也不是怎么顺着窗户啊，他就出去了，
1: 哦，传出去了，
2: 从那四楼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1: 啊。
2: 从三楼啊，忽忽悠悠啊，就飘到二楼。
1: 哦，
2: 从二楼呢，忽忽悠悠吧唧掉到一楼了。
1: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2: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
1: 啊，
2: 这小伙子三十来岁，
1: 嗯，
2: 血气方刚啊。
1: 哦，
2: 哎呦，回家就烦呐，
1: 小伙子。
2: 他一烦呐，他在家他折腾，
1: 折腾
2: 折腾，在屋里他走柳。
1: 哦，
2: 嗯，走柳那样子呀，我也不知道您见过没有啊？
1: 什么呀？
2: 下午四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1: 没有，
2: 就那模样。
1: 没有，我、
2: 啊、
1: 大伙儿都没见过。
2: 没见过 啊
1: 那侯先生，
2: 嗯，
1: 受累，
2: 嗯，
1: 您给来了下午四点半那狼啊，来了来了，
2: 狼啊，
1: 啊，没见
2: 过，不是狼啊，
1: 嗯，
2: 就是说这小伙子、
1: 哎、小伙子
2: 在屋里着急 啊
1: 什么样，
2: 刀疼，
1: 嗯，
2: 不、
1: 哦、哎呦，不、哦、不、哦哎呦，
2: 哎呦，
1: 嗯，
2: 老头子折腾，
1: 看着着急。
2: 忽然间，他就听到这歌声，
1: 嗯，
2: 哎，这楼上住着一姑娘，
1: 是啊，
2: 29了还没结婚呢，
1: 没对象。
2: 我在这住了好几年了，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1: 你没注意呀、啊？
2: 这要早知道的话，你是不是啊？这都报上了，这就是。
1: 对，没这么快。
2: 不行，我得跟他联系联系。
1: 怎么联系啊？
2: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哎，等会儿，
2: 嗯，
1: 咳嗽干什么呀？
2: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1: 哦，这是个暗号。
2: 哎，
1: 哦，小伙子怎么唱的？
2: 楼上有个姑娘，至今你没有对象
1: 啊，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
1: 嗯，
2: 我处境也不好
1: 哟，
2: 好、哦哦
1: 嗯、
2: 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这歌啊噌就跑到四楼去了，
1: 真快啊，
2: 着急
1: 啊。是啊，
2: 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
1: 嗯嗯，
2: 哟，谁这么缺德，这是，
1: 哎，
2: 干嘛呀？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哪我们开心呢？
1: 没有，
2: 真想谈假想谈呢？
1: 真想谈，
2: 真想谈呢
1: 啊，
2: 行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1: 姑娘还有条件？
2: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对上暗号了，
2: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

0: 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1: 什么条件？
0: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1: 哎呦，姑娘这个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0: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拽下来了。
1: 嗯，
0: 啪。就拽下来了，
1: 是啊，
0: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1: 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站稳了吧？
0: 好家伙，
1: 嗯，
0: 他这哪是要搞对象，
1: 他这是
0: 要绑票的是呀。
1: 我看也像，
0: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1: 没有，
0: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1: 赶紧，暗号照旧。
0: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没有彩电，也没有冰箱，只有我的娘跟着我。不管再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啊？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1: 好，小伙子有志气。
0: 姑娘一听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啊？
0: 哎呀，我坏了。
1: 嗯，
0: 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1: 没有，
0: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1: 真心的。
0: 这小伙多好啊，
1: 嗯，
0: 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1: 尊重老年人。
0: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1: 不能。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呀，暗号都变味儿了。
0: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要只要阿哥对我好。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上楼来
1: 干嘛呀？
0: 咱俩聊一聊。
1: 行行好，看来这件事情有希望了。
0: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
1: 哦，
0: 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
1: 哦，
0: 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1: 怎么了？
0: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1: 嗨，那是大妈听到了。
0: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1: 哦，
0: 守寡呢就60多年了。
1: 哎，
0: 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吼吼啊，老太太就琢磨，
2: 怎么了这是？
0: 嗯，
2: 不对。
0: 哪不对？
2: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过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这个
0: 没有
2: 别扭。
0: 不别扭挺合适的。
2: 怎么70多？
0: 你想到70多的守寡
2: 这啊，这是不是60多年
0: 啊
2: 啊，
0: 他守得住啊。
2: 我没问你那个
0: 啊，
2: 这岁数的听着别扭啊。
0: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2: 79、61，
1: 哦，18差不多
0: 啊。对，差不多。
2: 是不是
0: 他那会儿结婚早啊？
2: 对，
0: 16岁结婚，还没到18呢。老头一死就剩他一人了。
2: 对对对，然后这么回事。
0: 多惨呐。
2: 啊，您接着说。
0: 这老太太听着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老太太就嘀咕。
2: 嘀咕什么呀？
0: 好家伙。干什么呢？这是，
2: 这不是唱歌呢吗？
0: 没完没了啊！
2: 他这搞对象呢，
0: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2: 啊，
0: 呵呵，好
2: 啊，
0: 这要能唱成了啊，
2: 啊，
0: 也是好事儿。
2: 哎，是件好事。
0: 如今这年轻人呐，
2: 嗯，
0: 赶上好时候了。
2: 对。
0: 自由恋爱呀。
2: 是啊，
0: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2: 您那会儿
0: 父母包办呐。
2: 哦，
0: 我都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呢。
2: 别提您了。
0: 好。
2: 嗯，

0: 呢，国家开放了。
1: 是啊，
0: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2: 这挨得上吗？这个，
0: 唉，后悔呀。
1: 您后悔什么呀？
0: 生早了。
1: 这没有办法。
0: 没关系，嗯，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1: 大娘也会唱？
3: 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 哦，这都喜欢唱。
3: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
2: 好嘛，他这双料的。
0: 姑娘你唱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1: 嗯，
0: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1: 干嘛呀？
0: 找一个好老头。
3: 他还要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歌声传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小子，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1: 啊，您叫我呢？
0: 我说你傻瓜。
1: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0: 那你的大号
1: 二傻呀？
0: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1: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0: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1: 我脑子可不笨。
0: 你不笨，我让你旷气抬气你都不会。
1: 我这不是旷气抬气没错啊。
0: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1: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0: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1: 哦，您认识啊？
0: 那是。
1: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0: 这是我王爷的谱。
1: 哦，您有谱了？
0: 哎。
1: 我没谱啊，
0: 哎，还不赶快禀报！
1: 启禀王爷，到了，到哪儿了？是哪儿啊？
0: 万国运动场。
1: 哎，就这儿。
0: 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1: 哎，您说
0: 咱们干什么来了？
1: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吗？
0: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1: 玩玩
0: 啊！
1: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0: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1: 跟洋人玩
0: 啊？
1: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0: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1: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0: 说什么？
1: 哎，我说好啊。
0: 啊！我再问你啊，
1: 您说，
0: 咱们应该跑第几？
1: 听您的，拿第一。
0: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1: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0: 这是第一吗？

0: 第几呀、啊？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呀、啊。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啊。
1: 那好，那你就考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啊？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说二傻呀，
1: 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驮王爷福还凑合着。
1: 我告诉你，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要
0: 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更不是小媳妇了。
1: 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咱们好比啊，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1: 我就指。
0: 那您就是了。
1: 王爷，
0: 那您是
1: 好。
0: 跟着您
1: 好。
0: 抗起
1: 道歉。
0: 什么
1: 道歉？
0: 到哪门子歉呢？
1: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
2: 是什么叫面子？
1: 这脸面，
0: 脸面
1: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1: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想跟我犯皮呢？
0: 我们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2: 我真傻呀、真傻！
1: 赶快道歉，
2: 王爷
1: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1: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他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这事儿是你管的吗？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2: 那
1: 叫租用，租
0: 租，
1: 懂吗？
2: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1: 啊，
2: 那咱就是地主了。他们家是佃户。
0: 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1: 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2: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
1: 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我让你跑快了，慢下来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2: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你实在不行
2: 啊，
1: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2: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2: 是傻笑一下、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2: 抗你
1: 笑。
2: 笑，不如这笑着呢吗？
1: 你哭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别捂着肚子了，不是？
1: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人？哎，啊！你当洋人，
2: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2: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2: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
1: 怎么了？
2: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2: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2: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啊，
1: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
0: 哎，奴才给爷请安了。
1: 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起来吧。
1: 哎，你小子占我的便宜。哎，
2: 我是洋的爷，不是吗？哦，
1: 好，洋的，你个假洋人。啊，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2: 王爷啊，我这洋人可横。
1: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哎，
2: 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1: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哎，
2: 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2: 咱们走着，
1: 抗美，我超过你了。哎，我慢下来。哎，看见我笑了吗？
3: 哎，看见后槽牙了倒是。
2: 哎，再给杨大爷笑开点，
3: 三岁口，
2: 你才三岁口呢。你说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你才骚呢。
1: 你踢我，
2: 你敢骂我娘呀？
1: 啊，踢我两脚了，
2: 我这还第三脚。
3: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1: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2: 嗯，是吗？嘿，你小子踢我。
1: 你要怎么着？你拽我的辫子干？
2: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1: 疼死我了！
2: 这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辫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你
1: 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
2: 你敢？
1: 我怎么？
2: 我是洋人！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王爷，打枪呢！啊，
1: 这就是说开始了。
2: 王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1: 赶快给我追！
2: 得令嘞！
1: 好，小子追上一个。
2: 对，王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1: 好，
2: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1: 追，
2: 追，
1: 你们的了。
2: 好，
1: 嘿，好，第一名。啊，
2: 哎，这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4: 什么？
2: 第一呀、啊？
4: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2: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1: 他们喊。

0: 什么？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1: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
0: 他们也没生气。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1: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0: 我傻没听见。
1: 咱们找老佛爷，您傻，
0: 走着
1: 走。我说二傻呀，
0: 哎，
1: 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0: 哎，别介，您走先
1: 了，你走先了，
0: 您先走、
1: 啊、你快走吧，你
0: 奴才就不客气了。
1: 我说二傻
0: 啊，
1: 你会慢呢？
0: 你以为我真傻呀？
1: 啊，合着我傻呀？
0: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大戏魔，这一口气呢说出了几百个戏曲剧目，显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深厚的艺术功底。这个段子呢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听罢令人荡气回肠。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大戏魔。
1: 我们的观众爱听相声，有的观众爱听京戏，有的观众爱喝酒，
2: 爱好不同，
1: 有的观众爱下棋，但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过分。
2: 是啊，
1: 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2: 对，
1: 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有的人呢爱喝酒，酒迷，看足球看多了，球迷。
2: 不错，
1: 有的人爱听戏，爱听京剧，听多了叫戏迷。
2: 哦，还有戏迷。
1: 有啊，
2: 有这种人吗？
1: 你爸爸过去就爱听京剧。
2: 我父亲爱听京戏，
1: 就是一大戏迷。
2: 这倒对，
1: 后来从戏迷这方面又发展严重了，变成戏痞了。
2: 又变成戏痞了。
1: 拉戏痞又严重了，变成戏魔了。
2: 什么叫戏魔呀？
1: 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没有一样不带戏名的。
2: 是啊，
1: 你爸爸走道一出戏，叫走麦城。
2: 嚯，
1: 扫扫地一出戏，
2: 什么戏？
1: 叫扫松。后来磨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跟你爸爸交往的朋友带戏名的，你爸爸交；
2: 不带戏名的
1: 不理。
2: 是啊，
1: 你们家有钱，男女佣人带戏名的，你爸爸要多给贡献；
2: 不带戏名的
1: 完全辞退。最后你爸爸这个戏魔犯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一草一木、桌子板凳、家具，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连门口那胡同马路大街小巷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2: 您先等会儿吧，林老师。您刚才说了我爸爸爱听戏是戏魔。
1: 戏魔。
2: 你要说我爸爸把屋里使的用的、吃的喝的、桌椅板凳这个他给起戏名，这我信。
1: 可以。
2: 你说这个马路、街道、胡同他都起戏名，这我不信。
1: 对呀，
2: 您比方说咱天津有个和平路，
1: 和平路，
2: 我爸爸说这不能叫和平路了。

0: 改什么呢？
1: 改华容道得了。
0: 华容道
1: 像话吗？
0: 华容道是戏名、
1: 还有个东南角。
0: 嗯，
1: 我爸爸说别叫东南角了，
0: 叫什么？
1: 叫三岔口吧。
0: 叫三岔口
1: 像话吗？这个
0: 食品街呢
1: 啊
0: 叫八叉庙，
1: 就
0: 劝业场叫石街亭，那不都乱套了吗？
1: 就是
0: 你这么改，那政府也不乐意啊。
1: 对呀、
0: 在旧社会你爸爸有钱呢。
1: 哦，有钱，
0: 自己买了一块荒地、买了个大开挖，自己盖了一所庄院，这个名字有权利自个儿起来、
1: 这就可以了。
0: 你爸爸把庄子盖好了、就是一出京剧大戏的名字。
1: 这个庄子叫什么名字呢？
0: 这庄子叫太平庄。
1: 哦，太平庄，
0: 有
1: 这出戏，
0: 戏名，
1: 戏名。
0: 有一年8月26，
1: 8月26
0: 是你爸爸的生日，
1: 是我爸爸的生日，
0: 有出戏名，
1: 这叫什么戏名呢？
0: 叫生辰杠、
1: 这是出戏名。
0: 众亲友入府拜寿，
1: 都来拜寿了，
0: 来的人很多，
1: 都谁来了？
0: 拜寿的，来了5人，1拔1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1: 他们来了，
0: 你爸爸交往的很快，政界的人来了很多，
1: 还有谁？
0: 来了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还有赤水驿、新安驿、临江驿的3位驿丞，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的4位县长，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3位知州，又来了个开山府、大明府、嘉兴府、东平府的4位知府，
1: 真不少。
0: 这可都是文官来的
1: 啊，这是文官。那么武官谁来了呢？
0: 武道来了个两将军。
1: 哪两将军呢？
0: 都露过脸。
1: 您 说
0: 一位将军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娶过荥阳，娶过洛阳，娶过南郡，娶过金陵，在夺取状元印的那个时候，人家还驱车战过将。
1: 好，
0: 这是头一位将军
1: 啊。那么第二位将军，
0: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战过宛城，战过冀州，逮土匪的时候还刀劈过3官，
1: 有点意思。
0: 现在可不做官了、
1: 现在什么时候不做官的？
0: 自从让成都，人家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1: 好，
0: 又来了大蟒山、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狼山、探阴山、普球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迎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华油山，十几位山大王大寨主给你爸爸拜寿，
1: 全来了。
0: 另外了，还有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把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宁武关、博梁关、雍梁关、虎牢关、刀劈3关、战蒲关、独木关，十几位关长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1: 人真不少。
0: 另外茶头关税务局的局长也来了、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也到了、又来了个水淹七军的总司令、还有三岔口的保长、紫霞宫的总管、洪门寺的喇嘛、法门寺的和尚、斗牛宫的老道、桃花庵的姑子、衣冠道的点传师，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呀，这回我们家可热闹了，
0: 都上你们家拜寿，
1: 全来了。
0: 这还不算
1: 啊，
0: 另外还有金沙滩、沙陀国2位国王赶来给你爸爸拜寿，
1: 国王也来了，
0: 各带寿礼等等不一。
1: 都带什么寿礼了？
0: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1: 这也太多了。
0: 那位送来1元钱。
1: 这又太少了，
0: 有送15贯的、有送羚羊锁的、有送锁麟囊的、有送马蹄金的，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的寿帐子很多。
1: 是吗？
0: 这个寿帐子都是3个字的、4个字的不一样。
1: 您先说说3个字的都是什么？
0: 特别吉祥
1: 啊！
0: 3个字的有红鸾喜、
1: 哦、
0: 龙凤额、喜荣归、忠孝全、大保国、三世修、双光道、全德报。
1: 好。那么4个字的呢？
0: 更吉祥了，赵燕求寿、天官赐福、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麻姑献寿，
1: 真不错。
0: 你爸爸一见金榜乐、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1: 招待亲友。
0: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老两口子穿的衣服都是戏的名字。
1: 是啊，您先说说我爸爸穿什么戴什么。
0: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1: 您先等会儿。这不像话，
0: 怎么呢？
1: 大生日的怎么戴顶破帽子？
0: 包子有肉不在褶，
1: 是吗？
0: 别看帽子破，
1: 嗯，
0: 上边有值钱的3颗珠子，
1: 还有3颗珠子，
0: 一颗叫庆鼎珠，
1: 嗯，
0: 一颗叫海潮珠，当中间有一颗串龙珠。
1: 好，
0: 身穿着斩黄袍，
1: 嗯，
0: 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背，
1: 嗯，
0: 腰上系着宫门带，足蹬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一把3道芭蕉扇，
1: 这叫什么模式？
0: 这是你爸爸的打扮。
1: 您再说说我妈穿什么戴什么。
0: 你母亲头戴着钗串髻，牵着一翠花，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着涤青戒衣，外套着刻纸换袄，内衬着珍珠汗衫，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卷，右手上

0: 着桃花扇，左胳膊带着砍玉川，右胳膊带着石玉镯。
1: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0: 您母亲请女朋友到鸿门宴入席，
1: 那么我父亲呢？
0: 请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1: 好，
0: 来了个小丫鬟，
1: 谁呀？
0: 叫宝蟾送酒。
1: 哦，
0: 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酒。
1: 嗯，
0: 大家端起来蝴蝶杯、搜玉杯、九龙杯、温良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红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1: 好。不能光喝酒，
0: 应当
1: 来点菜。
0: 上的菜很多，
1: 都什么菜？
0: 就是太贵没地方买。
1: 您说一说。
0: 上的有刘全净瓜，
1: 嚯，
0: 佛手菊，
1: 嗯，
0: 偷桃倒丹，
1: 嗯，
0: 太公钓鱼，乌鱿鱼，
1: 嗯，
0: 李逵夺鱼，十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
1: 嗯，
0: 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刀那买来的酱肉，混元和爆庄和，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
1: 什么
0: 沈头刺汤，
1: 嚯。不敢吃，太吓人了。
0: 又换了一碗，
1: 换什么了？
0: 羊肚汤，
1: 这又太简单了。
0: 最后上了一碗八珍汤，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家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嗯，
0: 高谈阔论。
1: 嚯，
0: 两边有音乐陪伴着
1: 啊，都什么音乐？
0: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击鼓骂曹，
1: 嗯。
0: 你爸爸请了一位小姐来跳舞，
1: 谁呀？
0: 叫摩登佳女。
1: 哦，
0: 又请了一位雪艳娘给大家唱坠子。
1: 唱的什么呢？
0: 唱了一段叫断臂说书，
1: 真不错。
0: 在说书的这个当啊，
1: 嗯，
0: 亲友们可都有一点醉打蒋门神了，
1: 喝的差不多了。
0: 你爸爸也有一点太白醉血了，
1: 喝的也不少了。
0: 连你妈都有点贵妃醉酒了，
1: 怎么单敢这么个戏名啊？这个
0: 喝醉了。
1: 嗯，
0: 你爸爸一高兴，
1: 嗯，
0: 把你妈妈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1: 我妈还有干姐妹，
0: 都是排着叫的。
1: 您说说都谁？
0: 有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田七嫂、杨八姐、九花娘。
1: 哦，
0: 就属你妈你名字好。
1: 我妈叫
0: 您贵姓？
1: 我姓杜。
0: 正好你妈叫杜十娘。
1: 杜十娘啊，
0: 戏名啊。
1: 对对，这是戏名，
0: 恰到好处。
1: 嗯，
0: 叫他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戏中串戏，各唱拿手好戏，
1: 一人来一段，
0: 唱的不错。
1: 都唱的什么？
0: 唱的是关王庙、双钉记、沙皮、沙子报。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净唱这出戏？
0: 热闹。你爸爸一高兴也唱了一出。
1: 我爸爸唱的什么呢？
0: 借东风。
1: 这出戏不错。
0: 你爸爸去诸葛亮，
1: 嗯，
0: 嗓子好，
1: 哎，
0: 唱的好，
1: 嗯，
0: 亲友们欢迎
1: 啊，
0: 大家都三击掌。
1: 哦，三击掌，
0: 彩声不绝。
1: 嗯，
0: 你爸爸不单心里高兴
1: 啊，
0: 脸上还带着那份得意文，
1: 嗯，
0: 那个高兴美劲
1: 啊，
0: 净顾美了，
1: 嗯，
0: 脑子一乱，把后边的词儿给唱错了
1: 哟，
0: 一错就错，
1: 嗯，
0: 闹了个花钱拔错。
1: 呵，
0: 亲友们通一叫道好，
1: 叫道好了。
0: 你爸爸难过，浑身发烧，
1: 嗯，
0: 就跟烧骨剂一般，
1: 是
0: 出了一身文籍归汗。
1: 呵，
0: 马上就反徐州变脸了
1: 啊，
0: 嗯，疑惑于人的净骂街呀。
1: 都骂谁了？
0: 你爸爸骂成，
1: 嗯，
0: 骂店，骂杨广，
1: 嗯，
0: 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
1: 嗯，
0: 他找了一根棍子烂打。
1: 您先等会儿
0: 啊，
1: 哪根棍子？
0: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无情郎那根棍子。
1: 呵呵，怎么这事儿都出在我们家？
0: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没留神把灶王爷也打了
1: 啊！这回甭过了，
0: 打刀打电，还要打棍出香，
1: 嗯，
0: 净打男女佣人，
1: 都打谁了？
0: 打齐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大嘴巴，
1: 啊，
0: 得老妈辞活，人家不干了。
1: 嗨，他不干不干，
0: 完不了，老妈上京把你爸爸给告下来了。
1: 老妈上京把我爸爸，
0: 啊，告诉你爸爸就是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哪个杨妈？
0: 杨三姐告状，
1: 那是告我爸爸呀。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爸爸嫌难看，
1: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佣人给告，
1: 能不难看？
0: 有何简面活在世上？
1: 就是
0: 不活着了
1: 啊！
0: 你爸爸要碰杯，
1: 哟，
0: 三上吊，
1: 啊，
0: 要学汤怀自刎。
1: 呵，
0: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1: 谁呀？
0: 马邑旧主。
1: 对，
0: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嗯，
0: 老哥俩都滚钉板了，溜溜闹到了九更天，死劝活劝也是白说。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0: 正赶上你外祖父到你们家探亲去。
1: 哎，这回啊，劝好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还是没劝好？
0: 你们姑奶奶来探母，
1: 这回劝好了吧？
0: 你爸爸还是三气周瑜，
1: 也是没劝好。
0: 后来又是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了。
1: 有那么劝的吗？
0: 我这么一看，非得我劝不可了。
1: 怎么非得你劝呢？
0: 对症下药。
1: 嗯，
0: 他是个戏魔，说白话他听不进去。
1: 对，
0: 说话得用戏名就能把他劝好。
1: 哦，你能劝好了，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先消消气儿。
1: 嗯，
0: 这儿有一杯凳。您先做工，
1: 做工
0: 来杯药茶剂，
1: 嗯，
0: 您先喝着，
1: 嗯，
0: 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嗯，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余家乐呀，
1: 嗯，
0: 即便您唱出错中错，

0: 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哦，
0: 非要寻死啊？您一定要见那胡迪骂阎罗，看阴山这罪过，您受得了吗？华游山您过得去吗？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乐了，你也不能够还阳自说。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0: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0: 你爸爸高兴了。
1: 哎，
0: 你爸说：“伯祥啊，好小子，你这么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0: 我不死了。
1: 呵，
0: 太好了，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跑到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你赶紧救，
0: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0: 吊金龟呀！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大戏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报菜名》。
1: 我们来说一段，
2: 今天是传统相声晚会。
1: 是的，
2: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传统节目掌握的不多，
1: 学的少一点，
2: 比起您来啊，没法比啊。
1: 不能这样说。
2: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1: 也不要讲大号，我的名字叫常宝华。
2: 啊，您就是常宝华先生？
1: 是的，
2: 我早就想认识认识您。
1: 哦，
2: 今天认识您了。
1: 是的，
2: 太好了。
1: 嗯，
2: 明天我约您谈谈，
1: 谈谈。
2: 咱俩谈谈心
1: 哦。
2: 啊，
1: 这年轻人嘛，想跟我交个朋友，
2: 怎么样？
1: 好啊，
2: 我请您吃顿便饭。
1: 哎呦，这可不行啊！
2: 一定饶我。
1: 初次见面，我怎么能够？
2: 没关系，
1: 不太好意思吧？
2: 交个朋友嘛，
1: 可不要大吃大喝呀。
2: 啊，您说咱们家里吃，外边吃？
1: 客随主便。
2: 那咱们家里吃。
1: 好的。
2: 俗话说得好，
1: 嗯，
2: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2: 家里吃。
1: 嗯。
2: 吃什么？
1: 你出主意好不好？
2: 我想个饭啊。
1: 嗯，
2: 吃，哎，炖肉烙饼怎么样？
1: 你看真会出主意
2: 啊。
1: 炖肉
2: 解馋。
1: 好，
2: 炖肉烙饼
1: 行。
2: 买头五斤牛肉。
1: 吃不了。
2: 吃不了剩下。
1: 哦，
2: 买五斤牛肉。
1: 啊，
2: 买一只肥母鸡。
1: 是。
2: 二斤栗子。
1: 嗯，
2: 咱们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 还有讲究，
2: 烙点螺丝转饼。
1: 为什么螺丝转饼呢？
2: 吃着撕着解味儿。
1: 哦，
2: 吃完喽，给您熬点咖啡。
1: 干什么呀？
2: 您去去油腻啊。
1: 想得真周到。
2: 咱们俩人是小肚子上弦。
1: 怎么讲？
2: 谈谈心。
1: 咱们聊会儿
2: 怎么样？
1: 好，
2: 我在家等您。
1: 那一定是
2: 10点钟。怎么样？
1: 不见不散呢。
2: 在家等您。
1: 行了，
2: 一定等您啊。
1: 哎，您等一等，我说您住哪儿啊？
2: 哦，四川。
1: 哎，不去了。为这炖肉，我跑趟四川呢。啊，
2: 四川营。
1: 四，你早说清楚。
2: 认识吗？
1: 四川营啊。
2: 啊，
1: 那个地方我是很熟悉。
2: 哦，
1: 四川营。
2: 啊，一进口
1: 就到了。行，
2: 那是理发馆。
1: 理发馆
2: 的隔壁。
1: 哦，在那儿。
2: 洗染店。
1: 洗染店
2: 的对过。
1: 哦，您在那儿住？
2: 澡堂子。
1: 澡堂子
2: 的旁边。
1: 哦，在那儿。
2: 邮政局。
1: 你这画地图呢。我说你到底住哪儿啊？
2: 一进口第三个门。
1: 哦，四川营进口第三个门。
2: 在家等您，
1: 咱们不见不散。
2: 10点钟
1: 就那样了。
2: 一定
1: 再见。
2: 哎，
1: 啊，
2: 我走了啊。
1: 哎，
2: 三轮
1: 干什么？
2: 三轮。
1: 哎，别在这儿嚷。
2: 三轮，
1: 这个剧场哪有三轮啊？
2: 我坐车走。
1: 什么意思？
2: 雇个车
1: 啊。不、嗯，您呢？不要在这儿雇，您要出去雇车。
2: 哪位有零钱换我一点？
1: 干什么呀？
2: 换点零钱。
1: 换零钱？
2: 我找找个钱。
1: 嗯，哎，不，我说您这兜怎么在外边啊？
2: 对，我穿惯西服了。
1: 那西服兜也不在外边。
2: 我换点零钱，我这票太大。哪位有钱？
1: 票大。
2: 大票。
1: 多少钱一张啊？
2: 100块钱一张的。
1: 啊，100块钱一张？
2: 金币。金币。
1: 没见过。
2: 嗯，
1: 大概您自己印的。
2: 不是，哪位？
1: 行了，您呢也别麻烦了。既然交个朋友啊。您要是缺点零钱呢，您看了没有？我这儿有20。
2: 哎，
1: 您呢？出门啊，什么出租汽车呀，坐个三轮这就都够了。
2: 不行，
1: 没关系。
2: 不，
1: 你看，
2: 初次见面，
1: 朋友嘛，
2: 还没请您吃饭，哪能拿您的钱？不，他不行。
1: 没什么，
2: 不能拿，
1: 没什么，
2: 决定不拿。
1: 这有

0: 什么呢？
1: 你多少钱？
0: 我这是20。
1: 嗯，我来10块吧。
0: 1块奔呢？
1: 饭没吃，先拿走我10块。
0: 那啊，不见不散了。
1: 我就这样吧，
0: 大家等您了
1: 啊。
0: 好好好
1: 啊，
0: 再见再见。
1: 挺有礼貌
0: 啊，再见再见。
1: 您别送别送，
0: 哎，我没送。
1: 你留步留步
0: 留步，
1: 请回请回。
0: 那什么，您把那店门关上吧
1: 啊，
0: 咱们俩人过店了。
1: 好好
0: 啊，
1: 咱们就吃
0: 炖肉烙饼了，一言为定。
1: 再见再见。
0: 行，
1: 这年轻人呢爱交个朋友，我这个人呢也是爱交。你说初次见面请我吃饭不去？
0: 先生，
1: 嗯，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怎么又变卦了？
0: 你看这个炖肉牛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要不炖它2年也烂不了啊。
0: 改改别的。
1: 改什么呢？
0: 咱们吃薄饼。
1: 吃薄饼
0: 怎么样？
1: 这可是北京的一个饭菜。
0: 薄饼
1: 好
0: 吃的是菜
1: 哦。
0: 我想几个菜啊，
1: 嗯，
0: 咱们炒点菠菜
1: 哦，
0: 炒点韭菜，
1: 嘿，
0: 摊点黄菜
1: 啊，
0: 拌点货菜
1: 哦，
0: 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
1: 好，
0: 到天福去，
1: 嗯，
0: 买点酱肉，
1: 嘿，
0: 来点小肚，
1: 嗯，
0: 各样的酱菜都有了，熬点精米粥。
1: 行，
0: 吃完喽，您一溜份儿。
1: 好，
0: 吃薄饼了，
1: 咱们就薄饼了，
0: 就吃薄饼了。
1: 行，
0: 不见不散。
1: 对，
0: 10点钟等您。
1: 就那样，
0: 再见再见
1: 再见。那个，
0: 您把这钱拿好了啊。
1: 那你甭管了，嗯，啊，还惦记我这钱呢。
0: 再见再见。
1: 行行行
0: 啊，再见再见。
1: 您留步留步。
0: 哎，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啊？您走吧，
1: 薄饼也不错，我倒不在乎吃，我跟年轻人啊一块儿聊聊。
0: 先生
1: 啊，
0: 咱甭吃薄饼了。
1: 我说这薄饼怎么又黄了？
0: 薄饼它不到月份啊。
1: 对了，春饼货菜现在要吃
0: 早了一点。
1: 早了
0: 怎么办？
1: 咱们吃
0: 包饺子。
1: 包饺子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啊，俗话说得好嘛，啊，好吃不如饺子，
1: 舒坦不如倒着。
0: 对，
1: 嗯，
0: 包得了煮好了，
1: 是
0: 您躺着吃。
1: 我干嘛躺着吃啊？
0: 又舒坦又好吃啊！
1: 我再撒一被窝醋
0: 啊！
1: 我有那么吃饺子的吗？
0: 咱们买点羊肉，
1: 嗯，
0: 买点猪肉，
1: 行，
0: 猪肉白菜，
1: 嗯，
0: 羊肉韭菜。
1: 嘿，
0: 我家有个小砂锅
1: 啊，
0: 咱们吃10个，煮10个，
1: 哦，
0: 打点酒，
1: 干什么？
0: 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1: 好，
0: 怎么样？
1: 行，
0: 吃完喽。
1: 嗯，
0: 您喝点饺子汤，
1: 这叫
0: 原汤化原食。
1: 行，
0: 就吃包饺子了。
1: 包饺子，
0: 一定了，
1: 就这样了。
0: 一定了。
1: 好好好，
0: 啊，再见了啊。
1: 该干什么呀？
0: 不是
1: 啊。
0: 那钱他只看我。
1: 是啊，他能看你吗？
0: 你直盯着他呀。
1: 啊，
0: 这和你毫无关系啊。
1: 包饺子也不错，你说在一块儿吗？聊聊天儿。
0: 先生，
1: 咱们
0: 甭吃包饺子了，咱们又改什么了
1: 啊？
0: 咱们吃窝头吧。
1: 啊，吃什么？
0: 吃窝头。
1: 吃窝头啊？你别请我了，请你到我家去吧。
0: 哦，
1: 我经常的吃，
0: 吃过，
1: 那是我的本命食。我由打一懂事7岁我就吃窝头，吃到解放啊。
0: 哦，
1: 我对窝头感情最深了。
0: 你们家这窝头什么样？
1: 什么样啊？不就是上边一尖底下一窟窿吗？
0: 你看看，
1: 哎，
0: 跟我们家那窝头不一样啊。
1: 你那什么样啊？
0: 我那窝头
1: 啊
0: 上面一窟窿底下一尖儿。
1: 哎，你把它翻个儿了。那窝头翻个儿那不是一样吗？
0: 你们家那窝头什么面？
1: 小米面、棒子面。
0: 您听听我这个面。
1: 你那什么面？
0: 白面。
1: 哦，
0: 黄面。
1: 嚯，
0: 玉米面、栗子面、小米面、绿豆面。
1: 哦，
0: 青丝、红丝、红糖、白糖，
1: 是
0: 瓜子、核桃仁，大大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
1: 这叫
0: 福地大槽糕，
1: 嚯，
0: 又叫八宝窝头，
1: 这倒新鲜。
0: 你有这钱呐？
1: 那怎么样？
0: 都没地方买去。
1: 那当然了，
0: 回来拿出来啊！
1: 好啊，我这20块钱差点归他。
0: 不是，
1: 行了，
0: 天凉，我给您捂捂。
1: 行了，它不冷啊。怎么样？
0: 咱就吃窝头了，
1: 就窝头吧。
0: 窝头干点，
1: 吃干怎么办？
0: 嗯。再给您熬点小米粥，
1: 那就行了。
0: 窝头小米粥，
1: 行行行，
0: 就吃它了啊，
1: 就这样，
0: 吃那种啊。
1: 哎，好，
0: 不见不散，
1: 再见再见。这窝头也不保险，您放心。
0: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西北风吧。
0: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你？
1: 我还这不吃那不吃啊？你这不请那不请，你要请什么呀你？
0: 你要真吃，我真请
1: 你。要真请我真饶你。
0: 我请你下馆子。
1: 哎，下什么馆子呀？下自来水馆子，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0: 下庄子。
1: 庄子地下钉的木头庄子，让我啃去啊。 啊，
0: 饭庄子。
1: 哎呀呵，你还进饭庄子
0: 啊？
1: 饭庄子进去卖哪条腿啊？
0: 太损了，你看
1: 两条腿一块卖，来个坐堆儿啊。

0: 庄子请您吃饭。
1: 吃什么呀？
0: 满汉全席呀、啊！
1: 请你不要吹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不用说请我，就算你说上几样，
0: 哎，也就算我扰了你了。
1: 哦，
0: 我当着各位说上几样，就算请你了。
1: 哎，
0: 那好，
1: 你说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1: 哎，还真有这个菜，这是我们的中国名菜。
0: 嘿，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儿、
1: 哦、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是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对
0: 罐野鸡罐鹌鹑卤柿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
1: 这就够了
0: 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还有
0: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
1: 是
0: 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皖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甜
1: 真不少
0: 桂花赤子清蒸赤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姜鸭柱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
1: 这就够了
0: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汆三样包三样火银自会散单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好
0: 吃完了你一妈子胸脯
1: 我饱了
0: 撑死了
1: 那还不撑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 你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3: 有人欢喜，有人愁。谁呀？李士比呀。第一次打基隆，李士比就让刘铭传给来了一个下马威。这回呀，又栽了。这刘铭传好像就是李士比的克星。这个倒霉蛋啊，实在不走运，就交了2次手，全都败给看上去啥装备都没有的刘铭传了。应该讲，刘铭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护卫大捷，实属

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护卫的图谋。更重要的是啊，护卫之战胜利不是一个局部胜利，具有转折意义。这场胜利遏制了法军的攻势，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打过这一仗以后，法军无力再攻护卫，所以中法军队也就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有人评价护卫大捷是决定性的一战，从台湾战局后来的走向看绝非虚言。这一场胜利当时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轩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京师步军统领荣禄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法人志在台湾，醒三以空炮台诱之登岸，十七日夜五路浮起，坚壁迎迁，并得大炮八枪两千余，丹水护卫连获大捷，必逃回船上矣。这夸奖之词溢于言表啊。10月28日，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台督办防务。在这之前您可要注意了，之前刘铭传是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这一下啊，终于是被正式授予巡抚，名正言顺，实现了刘铭传渴望已久的政治抱负。而且他的这一任也成为淮军中第四个出任封疆大吏的淮军将领。这一消息传出，上海的《申报》立刻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果能够早一点下发命令通行标兵，巡抚得而调之，马江兵轮巡抚亦得而用之，或许啊，这个闽江的军备不至于糜烂，马尾之战的惨败就有可能避免了。干嘛不早点任命刘铭传当福建巡抚啊？如果早任命了，那马尾之战何苦让法军击沉我们30多艘轮船呢？所以从当时媒体的反应看，民众对刘铭传的评价之高，期许之厚，达到了空前高度。相反，有一个人很痛苦，这就是法国主帅孤拔。孤拔占领基隆后，他的目的没达到，反而被捆住了手脚，因为刘铭传丢给他的是一座根本没有意义的空城。这座城市里的物资、煤炭在撤军前都让刘铭传给烧了。原先我想把基隆当作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地，这下中转地没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化成泡影了。不仅如此，基隆的守军撤走了，但是清军利用狮球岭的险要地势，才用了200多兵力就把向北的通道给扼守住了，法国军队根本就过不去。除此之外啊，在基隆附近，中国军队和民团利用暖暖、鸟脚峰、石梯岭这些险要的山地布防据守，守就守吧，时不时的吧，他们还出来进攻骚扰一下，从而牵制了孤拔的主力，他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来进攻护卫或者是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因此对于孤拔来说，他得到的基隆仿佛是一座悲惨的堡垒。孤拔深陷其中，进退两难，非但没有得到他想得的利益，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人就把基隆形容成为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还有人把孤拔夺得基隆啊，比喻成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进了鸡笼，哎，对，那个鸡笼，鸡笼子的那个鸡笼，因为啊，这俩字是谐音，真是绝妙的一个讽刺。但这种局面的出现，

0: 乌拔先生事先没想到啊，所以护卫之战失利后，乌拔备受指责。来自法国国内的批评认为，法军主力被牵制在基隆，等于被刘铭传套上了枷锁，这项占领所获得的利益和我们法国付出的费用不成比例。那还有人指出了，乌拔将军没能够把更多的兵力投向护卫，所以导致军事失败，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错误。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这时候啊，真有人泼冷水，战场的不利局面和这些尖利的批评让一向心高气傲的乌拔没法接受，所以他再也不敢冒险了。法国舰队不是很强吗？尽管可以在海上为所欲为，但是登上了台湾岛，陆战可不是他的长项。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刘铭传的战术显然发挥了作用。他既不死守暗防，也不死打硬拼，而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然后以己之长击彼之短。乌拔对此是一筹莫展。为了改变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从十月下旬开始，乌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他打算困死刘铭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84年的十月，打不过刘铭传的孤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我打不过你啊，我困死你刘铭传。漫长的围困开始了。实话实说，这真给台湾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当时的台湾家底很薄，刘铭传上任的时候才带去40万两银子，打了2个多月仗，早就消耗殆尽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台湾财政窘迫，饷需奇缺，营台均为炮毁，军事无立足之地，露宿抵防，我军苦战，伤病死亡，器械药丸无能为继，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没有药。所以刘铭传在奏报中说，坐困3月，原想聚穷而张力耕作，将士19病且死，军且断炊，呼吁无门，犹堪送聚，都快吃不上饭了。看来呀，这一回孤拔的封锁挺成功的。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曾经被中央高层一度搁置的援台计划再次提上了日程。这一年的11月1日，清廷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令南洋派兵轮5艘，北洋派兵轮4-5艘在上海会齐，相继援剿。于是李鸿章指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林太增、邓世昌率超勇号、扬威号2舰，由德国水师总兵室百灵协同援台。但是啊，曾国荃依然推三阻四，讨价还价。前文书跟您说过，当时援台他就不同意，结果呢，马伟让人打的是一败涂地。曾国荃不想派船赴台，朝廷不干了，你曾国荃竟敢抗旨。朝廷11月5日下谕，认为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急，曾国荃亦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之极，着交部严加一除，后将其革职留任。哎呦，这一听啊，朝廷是真急了。在这个严谕之下，曾国荃不得不同意抽调5艘兵轮复援台湾。这5艘兵轮分别是南洋水师的开济、南琛、南瑞、澄庆、

和豫园号。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年的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李鸿章被迫改变计划，将北洋的超勇、扬威两舰调往朝鲜，而南洋的五艘兵船则以维修为名滞留上海，救援台湾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由于援台计划一再受挫，外援无望，刘铭传只能依靠自己寻找出路。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刘铭传是以身作则，与将士同甘共苦。平时短衣草履，露宿山野，粗茶淡饭，聊以充饥。战时则身先士卒，亲当军封。为了解决饷需和兵源不足的问题，他根据朝廷，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援军一时难到，总需就地取材的指示精神。他就令台湾各道府厅县广泛地动用当地的富户绅商，让他们捐资募勇，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吧。所以呀，他礼贤下士，寻访富商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捐饷者从优奖励，对于勒索不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据说当时有一位乡绅叫林维元，先后两次捐饷120万，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在林维元的带动下，各地乡绅富户是踊跃捐纳，百万之金不劳而集。为了调动乡绅的积极性，刘铭传还奏请朝廷广开捐书。什么是捐书啊？也就是卖官，根据捐钱的多少奖励官职官衔，包括实官、灵芝、虚衔、封典等等。您说了，这官能明着卖吗？还明码标价呀。清政府以弥补财政不足，在清中清末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然了，所有的官职都是有明码标价的，称之为定例。那么考虑到台饷万分紧急，台地民力拮据，刘铭传请求朝廷啊，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能不能给台湾实行个优惠，打个八折什么的呢？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今的说法。在定例十成数内酌减四五成，哎，什么意思呀？这个折打得可更大了，按照规定的价格少收40%到50%，以广招来。换句话说，用五折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官了。你还真别说，这一举措非常有效，不但吸引了台湾绅商踊跃捐书，而且筹集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而且各种官衔的授予也提高了台湾绅商的政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呀，他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绅商的政治联系。这下不愁了，有钱了，但还得有兵啊。台地啊，乡绅聚族多养私丁，哎，也就是说自己的家里面会养一些家丁，而且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刘铭传利用这一点，在台湾推行团练之制，鼓励绅商捐款募勇，以补兵源不足。在他的动员下，各地纷纷建起团勇，就台北一地达到了13000多人，并且建立了陆团和渔团，分别守卫内地和巡防海上。咱们可以做个对比，当时的正式军队才20000多人，台北一地的民军就有13000多人。所以呀，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此外，刘铭传对当地乡绅充分信任，知人善用，大胆使用。刚才不是提到捐款最多的那个林维元吗？两次捐了120多万。你捐钱多，你呀就出任这个团练大臣。另外，彰化有一个乡绅叫林朝栋，组织队。

0: 队伍立下战功，保举他当了什么呢？道员，不论是双单月、玉缺优先选用，等等等等，这些举措啊，极大调动了身伤的积极性，而这些团练义勇也成了一支保卫台湾的重要力量，配合守军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法军。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知道台湾少数民族居多，统称为番族，现在呢，我们管他们都叫高山族。根据发展程度，又有生番熟番之别。史料有记载说啊，生番横亘南北700余里，分布广泛。刘铭传也说过，沿海八县之地，番居其六，民居其四，也就是60%都是原住民。随着汉人的迁入，这些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刘铭传到了台湾以后，认为大敌当前，内患不除，何由于外呢？于是刘铭传下令改变对番民的歧视，咱们呀，发动番民一起办防。所以各地的番民纷纷响应，自组民团或者是加入守军，踊跃参战。您还真别说，这些番民生性好动，而且英勇善战。就说护卫一战吧，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激战正酣的时候，来了一支500多番民战士，由谁带领呢？张礼成。对，就是护卫这一战，张礼成率领的民团就500多人。这些人打仗啊，跟清军不一样，他们是披头散发，而且光着上身，嘴里面啊还嚼着槟榔。这些人手脚非常的灵活，他们攀岩上树，轻如猿猴，不仅善于山地作战，打法也很怪异。怎么怪异呢？遇到敌人呢，他不先动手，他呀仰着躺在地上，抬起左脚，把枪架在脚趾中间，等到敌人靠近了，一起开枪。这种打法真是少有，类乎于现在的杂技，你用脚试试看，手开枪还打不准呢。而且啊，这些番民打仗冲锋的时候是怪声喊叫，那个模样狰狞恐怖，让法国人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吓跑了。所以啊，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卡诺用一种无奈的语调这么记述说，所有的民众都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肯定是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因为这些人被中国的官吏教得狂热起来。事实也真是像法国人记述的一样，在法国军队封锁期间，刘铭传在台湾岛广泛发动民众，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法军进行周旋。就在刘铭传自力更生、多方位挖潜的同时，大陆各方也在千方百计地突破封锁，援助台湾。有的利用小船把士兵和装备偷偷运到岛内的，还有利用走私船向岛内输送物资的。尽管这些

0: 援助规模不大，但是从来没停止过，而且援助的方式啊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李鸿章有个亲信盛宣怀，他呀曾通过英国的怡和洋行，名义上是买糖，给刘铭传转汇银子达10万两。当时啊，英国的怡和洋行在台南和台北有分行，根据国际公法，封海之后只要该国发给护照仍然可以进口的。据史料记载，从1884年冬天到1885年的春天，先后有数千名淮军及湘军官兵成功突破法军的封锁，由大陆抵达台湾，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数达到了850人，由淮军后期名将聂士成所统领。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曾有报道，并称法国的封锁全无成效。刘铭传的战略逐渐收到了效果，而法国军队则陷在了基隆一筹莫展，刘铭传却保住了护卫和法军对峙。但尽管如此，对于刘铭传丢失基隆的劫难还没停呢。朝廷啊不断地接到奏章攻击刘铭传，说他坐守台北不图进取，避战自保。当时在台湾的刘敖等人还报告说护卫之战是湘军孙开华的功劳，言下之意呀，这功劳和刘铭传没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啊，左宗棠大人屁股又坐在湘军这边了，他参奏刘铭传说他至今坐守台北不思进攻，所以朝廷下诏令刘铭传克期收复基隆。此时的刘铭传兵疲饷乏，困难至极，勉强苦守已经实属不易，反攻基隆完全不切合实际。刘铭传向朝廷申辩说，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利器，彼攻我，我得其利，我往攻彼，彼得其长。我靠的是地形好，敌人靠的是他枪炮比我好，他攻我，我占优势，我打他，这不自己往人家口里面送食吗？而且敌人占据基隆，背靠海上的兵船支持，除非能赶走敌军的军舰，否则靠我们陆军我是打不下来的。对于刘铭传的处境，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处处帮倒忙。举个例子，台北有个知府叫陈兴奎，就是这么个人。这人呢，年逾古稀，是个书呆子，年纪大了人呢真有点糊涂了。这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每一次见到刘铭传呢就鼓捣他说，刘大帅呀，你得反攻基隆啊。刘铭传耐下性子给他解释说，眼下为什么不能反攻的道理。哎，陈兴奎听了频频点头，哎，认为言之有理。年龄大了呀，这边说了他那边又忘了，事后啊还空喊反攻反攻反攻。刘铭传一看，哎呦，这位陈老爷子呀，您脑子不记事儿，怕他忘了，所以呀把这个不能进兵的原因一一写在纸上，老爷子交给您，您天天带着啊，您看着。嘿，这陈兴奎呀屁股一转，依然故我，是老调重弹。更气人的是，这位陈老爷子还听信谣言，他听说啊住在基隆的法国军队得了瘴疠，死得差不多了，说这时候正好是收复的好机会，所以陈兴奎兴冲冲的就去找了曹志忠，得鼓动鼓动曹将军。怎么鼓动呢？
1: 将军想立功否？
2: 想。
1: 基隆已成空城，唾手可得。
2: 消息可靠否？
1: 可靠。
2: 那需向刘帅禀报。
1: 不可不可，不可向他禀报。
0: 这么大的事儿

0: 不向刘明传禀报。曹志忠犹豫不决。
1: 曹将军呐，自古干大事者必有决断。
0: 你听这馊主意出的，果然曹志忠啊没禁得住鼓动，瞒着刘明传贸然出击。这仗打的伤亡40多人，刘明传气得不行啊，于是回来就把这个陈兴奎是臭骂一顿。好在发生了这么个事儿，陈兴奎才承认自己不懂军事，再也不敢指手画脚了。再说刘明传，自渡海赴台到中法战争结束共8月之久，在这8个月里，他始终坚持灵活务实的战略战术。尽管朝廷一再让他反攻基隆，好在啊，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种自主性给了刘明传很大的空间，也正是他的坚持，台湾战局终于迎来了转机。因为1885年春，清军先后在镇海和镇南关取得大捷，战局也就由此发生逆转。先说镇海大捷，发生在1885年的3月初，此战是由南洋水师袁台引起的。早在1884年的11月间，朝廷不是责令南洋水师会同北洋水师援赴台湾吗？当时的曾国荃在严狱之下，也就是朝廷急了，于是曾国荃派出了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和豫园五船，当时由总兵吴安康统带，前往上海和北洋的超勇、杨威兵轮会合。可不巧的是啊，在那年的年底12月，朝鲜发生政变，李鸿章为了平乱，请示了朝廷以后，把北洋派出的超勇和杨威兵轮这两艘军舰调到了朝鲜，而剩下的南洋五艘舰船呢，以维修为名，磨磨蹭蹭磨磨蹭蹭拖了1个月才驶出码头。可这时已经是1885年的1月18日了。听到这个消息，孤拔呀立刻率领法国舰队前往拦截。数十天之后，这南洋水师的5只舰船开到浙江大陈洋面的时候，和前来拦截的法军舰队相遇了。前文和大家讲过，虽然清朝有舰队，但是水准比起法国舰队来说差得太多，南洋的5只舰船自知不敌，赶忙躲避，其中澄庆、石远两船避入了浙江石浦，在法舰攻击下放水自沉，而开济、南琛、南瑞3船则躲入了镇海口。这个孤拔呀紧追不舍，尾随而至。因为孤拔打输了好几仗了，正想找一个出气口呢。镇海口位于浙江宁波，甬江由此汇入东海。这个地方啊地势险峻，南北两岸有2座山，一座叫金鸡山，一座叫招宝山，是相对而峙，素有海天雄镇、浙东门户之称。在中法战争期间，谁在这坐镇呢？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一位淮军大将，他就是浙江巡抚刘秉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1年

0: 零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忘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这法国的舰船在浙江遇到了阻击，遇到谁了呢？就是前文书和您说过的与刘铭传关系很好的刘秉章，因为此时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这位淮军大将，他现在是浙江巡抚。早在1年多前啊，刘秉章就开始积极备战，认真谋划。当时啊，围绕守御的战略主要由5大的海口分兵把守，而且制定了诱敌陆战和重点防守这几种方案。经过战前的实地巡查，刘秉章认为军事贵恶其要，若枝枝节节实有防不胜防之势。他呀，特别支持候补同知，也是安徽太平人，委办宁镇营务处杜冠英，还有宁绍道台委办宁防务处薛福成提出的重点防守的意见。所以这个刘秉章就把镇海作为防御重点，来阻止法国舰队的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秉章的想法非常正确。所以在刘秉章的监督下，前线官兵认真布防。当时镇守镇海的守军还是以淮军为主，具体的部署是这样的：前敌最高指挥浙江提督欧阳利建，属下有3500人驻扎在金鸡山，防守甬江南岸。北岸招宝山是由冀明提督杨其珍的淮军6营2500人把守，另外冀明总兵钱玉兴统领着练兵和淮军3500人作为后应。招宝山的威远炮台和金鸡山的靖远炮台以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都归淮军将领守备吴杰来指挥。应该说这个防守是非常有层次的，而且布置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按照刘秉章的要求，还在宁波和镇海之间架设了一条40华里的电报线路，把这个传教士啊给我集中看管起来。您说了，这备战干嘛还把传教士给看管起来呀？防止他们向法方通风报信啊。同时还花费了重金聘下熟悉甬江水道的外籍引水员。你们呀，为我所用，我把你重金聘下，也怕他们被法国人招走了。当时刘秉章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把他的同乡久经沙场的吴长庆调到浙江接替那位欧阳利建。他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欧阳利建呢，原来是湘军将领，和淮系不和，这打起仗来万一如果不合拍可就麻烦了。但是刘秉章的这个请求李鸿章没批。话说1885年2月28日，法军主帅孤拔率领4艘法国军舰追到了镇海口外。3月1号，法国一只小艇开到了游山附近来侦查。清军守军发现了这只小艇，立刻开火。这只法国小艇见势不妙，赶忙后退，而淮军守备吴杰则命令南北两岸的炮台一起发炮。双方对轰了5个多小时啊，这镇海之战也就由此拉开了大幕。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

0: 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从3月1号一直打到4月10日，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次交战。由于事先准备得很充分，再加上镇海守军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法军的多次进攻都被粉碎。而且法国军舰有一个纽回利号，还有一艘是巴夏尔号，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尤其是3月3号这一天，孤拔万万没想到，他的旗舰，也就是孤拔率领的这艘主舰，冒险进入了招宝山附近的时候，清军突然发炮击中了旗舰，导致旗舰上一根横木倒塌，砸伤了孤拔。哎呦，这可了不得呀，两军交战，主帅被砸伤了，这对法军来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挫败。而指挥这天炮战的就是淮军守备吴杰。在这儿来跟您提提这位吴杰先生。吴杰呀，有个外号叫吴大佬，此人生性倔强，敢作敢为。因为当法军进攻的时候，镇海口的守军最高指挥官，也就是刘秉章想换的那个提督欧阳利剑说了，咱们呢不能先开炮。可是这位吴杰不是叫吴大佬吗？这个人敢担当。他说呀，这两军对垒，敌方的主舰进入到我方的射程内，这么好的战机不能错过。当孤拔冒险进入清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以后，这吴杰呀，根本就没管那位欧阳利剑的命令，少废话，当机立断，马上开炮，而且重创巴夏尔号，使得孤拔身负重伤，命悬一线。按道理来说，吴杰算是立了大功了吧？可笑的是，吴杰非但没有得到奖赏，欧阳利剑还以他违反军令，差点对他军法处置。后来呀，还是刘秉章、薛福成等人力保，以功抵过，才使得吴杰逃过了一劫。所以您就说了，为什么之前刘秉章想换这个欧阳利剑呢？派系不合在战斗中是一个最大的弊病。这位吴杰先生，也就是吴大佬，显然遭遇了不公，但是历史并没有忘记他，在这次镇海大捷的功劳簿上永远留下了吴杰的名字。咱们再来看看那位倒霉蛋吧。负伤的孤拔为自己的傲慢和轻敌付出了巨大代价。在镇海大捷他不是负了重伤吗？3个多月后，这个不可一世的法国名将死于澎湖，他的下场相当凄凉。关于孤拔的死啊，中方宣称是因为镇海之战受了重伤不治而亡，而法方则公布说孤拔将军呐，在澎湖感染了瘟疫得病死的。其实孤拔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孤拔在镇海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舰队无敌神话的破灭。总之，他的死跟镇海大捷不无关系。此战过后，不仅孤拔本人命丧黄泉，法国舰队

0: 的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值得一提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早在刘铭传出山前，浙江巡抚刘秉章曾经邀请他前往杭州小住，当时二人纵论局势，刘秉章就说过，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他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没想到这位刘秉章刘大帅的话居然成了现实，而镇海之战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孤拔和他的舰队在这两位淮军大将的联手抵御下最终告败。尽管法军曾经在马江耀武扬威，战绩骄人，但在台湾和镇海不但没得到半点便宜，相反付出了侵略者应有的惨重代价。话说1885年3月，对于清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我们刚刚提到了，镇海不是取得大捷了吗？另一个战场，也就是越南战场，也传来了捷报。早在清朝廷对法宣战之后，为了应对法军对中国沿海和台湾的进攻，中央政府制定了进兵越南归附北齐的策略。当时的命令是，滇、粤、桂这三省的军队进入到越南境内攻击法军，以达到台湾乃可稍松的目的。换句话说，给台湾那边解解压，因为南洋和北洋的舰队无法对台湾进行支持嘛。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广东的部队无力进扰，上万的滇军又被法军牵制在越南宣光一带，寸步难进。这样潘鼎新所率领的桂军也就成了越南北齐战场的主力。追溯到前半年，1884年的90月间，为了缓解台湾的压力，潘鼎新指挥他的部队在越南发起了攻势，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可随着法军主力先后赶到，到了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法军开始大举进犯反攻了，试图在旱季结束前打败清军。应该讲，此时的潘鼎新日子不好过，因为他是孤军奋战，伤亡惨重。他的所属王德榜部和苏元春部又闹起了不和。法军攻丰谷的时候，苏部不援，王部大败。当法军攻打古松的时候，王部又不救，致使古松溃退。什么意思呀？你不救我，我也不救你。怎么回事啊？这位王德榜是湘军的旧将，一向不把潘鼎新放在眼里。潘鼎新是淮军大将，他当然会偏袒苏元春。由于将相不和，所以局势更加危急。1885年的2月中旬，法军攻陷了谅山，清军则退驻南关龙州大镇。紧接着法国军队进攻文渊，文渊的守将杨玉科力斩身亡。潘鼎新为了保南关根本，率部驰援，不幸中弹坠马，左胳膊肘负伤，而法军则乘胜攻占了镇南关，兵临广西边境。这仗打的呀，不但没能打进到越南境内，反而快打到中国本土了。前线连续战败，加上潘鼎新久战无功，朝廷革去了他的职务，令他戴罪立功，同时电令原广西提督冯子才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

0: 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冯子材何许人也呢？广西钦州人，早年曾跟随张国良转战江南，屡建战功，后来官至广西提督。这个人行伍出身，治军四十多年，声望卓著。在中法开战的时候啊，这位冯将军已经辞官回乡，他年龄大了，想回家养老了。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则奏请朝廷要重新启用冯子材。可这时这位冯老帅年近七旬，须眉皆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70岁已经算是高寿了。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打仗背景。镇南关失守后，逃难的军民是必将而下，广西境内一片恐慌。冯子材冯大帅上任后，立誓要收复北齐，扭转败局。他一边稳定人心，一边整军备战。为了消除各部派系和门户之见，他呀，要么说他有经验呢，他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呢？他把湘系、淮系、桂系、滇系、鄂系各路部将的将领召集在一起，大家呀开一个恳谈会。在会上，冯老将军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就在这个时候，清朝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了，先后在中越边境集结了90营，大概有4万多人的兵力，所以说军力大增。相反呢，法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补给比较困难，不得不暂退到文渊和谅山一带伺机反扑。所以不管是中方还是法方，都在积聚力量，准备殊死决战。大战在即，冯子材冯大帅亲自跋山涉水勘察周边地形，决定在镇南关前的山岭间修筑一道长约2公里的坚固的土石长墙，因为这里是法军进攻镇南关的必经之路。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条2公里长的长墙就修筑完毕了。从1885年的3月中旬开始，双方重燃战火。这刚刚一打起来呀，把法军给打懵了。怎么回事呢？不是法军向清军进攻吗？冯大帅太有经验了，为了打乱法军的部署，清军是主动出击，夜袭敌营。这一仗打的法军是出乎意料，他没成想这清军敢自己主动出击，而且法军毫无准备，四散溃逃。当时统领法军的尼格里上校听到这个消息是恼羞成怒。作为东京军区的副司令，这位尼格里上校是法军在文渊一带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今年年初，就是他率军击败了清军，攻占的镇南关。所以呀，一系列的胜利让这位法国上校也有点忘乎所以了。因此在法军受到突袭以后，他根本没等援军到达，立刻向清军发起了进攻。也就是在这个月的23号，双方在镇南关

0: 前展开了激战。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中午。法军1000多人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向清军2公里的长墙轮番发起了攻击。中方也没有退缩，冯子材冯大帅是亲临前线，当场指挥作战。当形势危急之时，冯子材大喝一声，跃上长墙，对着手下的官兵高声叫喊：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再见家乡父老，必死拒之。70岁的老爷子都发话了。说完以后，老爷子亲自带头冲入敌阵了。哎呦，这众将士在老将军的鼓舞下奋勇杀敌，和法军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是血光冲天，尸横遍野，战斗异常惨烈。打到了傍晚时分，清军的援军赶到，对法军形成包围，并且切断了法军的后勤补给。法军大败，而清军则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在5天之内连克文渊、亮山，并将法军驱逐到狼家以南，取得了阳明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这镇南关大捷啊，被写入了史书。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学中外历史的时候，哎，也都是必读的一课。毫无疑问，这场胜利要归功于冯子材冯老将军的指挥有方和清军各部的齐心协力。而淮军各部作为前敌主力之一，战功显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被载入史册。在这里边啊，谁最抢眼呢？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表现的是最为神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孝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风干物燥，皮肤水分流失快，很多朋友就出现了湿疹。有些朋友会好奇，自己年轻的时候皮肤

好的，怎么上了年纪反而开始长湿疹了呢？其实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皮肤分泌皮脂的功能也会慢慢减弱，慢慢导致皮肤偏干，而干燥本身就可能诱发湿疹，再加上平时没太注意护理，比如洗完澡不涂润肤乳，这就更容易出问题了。怎么办呢？关键就是及时给皮肤加油，洗完澡后马上涂上润肤乳锁住水分，如果觉得干，平时也可以随时补涂，别嫌麻烦，坚持下来皮肤会舒服很多。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
0: 11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

0: 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吵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穷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点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让打跑了。好，给我压到后山去。好，走。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根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4: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3: 哟，好，推下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4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贴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4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4: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3: 他娶妻没有啊？
4: 没有啊。
3: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墓吗？
4: 降龙。
3: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 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

0: 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木，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1: 那我这输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着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1: 快把宗宝带来。
0: 见到杨宗宝，讲亲事一说，
1: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宝当时就火了，
1: 二叔，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1: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木你还要不要
1: 啊？
0: 就在这阵，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1: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林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1: 啊！
0: 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哼，不是我，是谁？哦，宗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按住我一膀之力，都是穆桂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2: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这
1: 要这么说，二叔啊，我乐意了。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等等，但是临阵收妻，杀头之罪，我怕我爹不答应啊。嗨，包在我身上，得降龙木，收下桂英有功，蒋功不过，他不能怪。
0: 哦，那就好。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1: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0: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接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

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住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河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河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穆柯寨来了，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穆柯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丫头，你是谁？我乃穆柯寨的寨主穆桂英。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木，要不然要马踏穆柯寨。哟，老将军，您是谁？少要多问。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丫头，你真来的多嘴，开枪！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木，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呢？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棒里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个枪尖，砰地伸手把枪杆给抓住了，砰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6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啪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判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吃吃饭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哎，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二叔你快看看，孟良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公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

0: 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哎，行了行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交赞杨宗宝，打马下山，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宗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交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
1: 嗯，
0: 一旁站立。两人没敢提木和债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
1: 好，
0: 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1: 这
0: 孟良冲他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
1: 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
0: 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
1: 大的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
0: 夜不归营该当何罪？
1: 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
0: 斩。
1: 临阵受气呢？
0: 砍。
1: 好，把他推去杀。
0: 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交赞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
1: 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
0: 走，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木柯寨惹下此事。
1: 孟良说，哎，元帅别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可是去不去带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
0: 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奖功折罪呢。
1: 少要多说，不准。
0: 众将呼啦都跪下了。
1: 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初犯，饶了吧。
0: 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
1: 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
0: 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赞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
1: 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
0: 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的呀，跑后边找佘太君。
1: 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儿脑袋要掉了。

0: 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杀了。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个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1: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我到里边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不对，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得对，可我杨家八只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的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发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徇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判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卯，临阵收妻，杀他三罪归一。哦，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傻了，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再走了，杨景，姑爷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

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了，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赞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噔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哆嗦，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献降龙。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献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呐、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二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哦，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讲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六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呐，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马临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里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

0: 被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
1: 一言为定，不许更改。
0: 君无戏言，
1: 请放心吧。你放人。
0: 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
2: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
0: 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3: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吧。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儿，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镇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调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嗯，小姐贵姓？俺乃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3: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
0: 我听说有个穆柯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1: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0: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嘡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又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唰个脱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身，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
1: 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
0: 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下一砸，穆桂英用大刀啪一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条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瞪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颂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了，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之响，咕噜噜噜噜。

0: 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稀溜的一声暴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无趣呢？再说天门阵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帝廖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儿呢，探马兰奇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仗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哎，什么叫吹呀、啊？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嗯？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柳郎妖精是真挂不住，我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将军。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1: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副帅。
0: 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碎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个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个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赞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迎一迎。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天王阵啊？你把个活神仙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追住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住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

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等您呢。哎，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焦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嘛。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焦令。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是，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还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啊！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孟良焦赞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穆将在，本帅命你到穆柯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民，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的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副帅什么时候去？立即动身，天都黑了。搜去作贵。是，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戒九

0: 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
1: 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
0: 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宝送到营外。杨宗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柯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呢。再看杨宗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
2: 儿回来交令。”
0: 六郎忙问：“
3: 可将穆桂英请来？”“
2: 没有。”“
3: 请不来，要你下帐人头，你回来坐镇。
2: 副帅，儿有下情回禀。”“
3: 哦，什么事儿？”“
2: 穆桂英病了。”“
3: 哦，他得的什么病？”“
2: 谢甲风。”“
3: 你听谁说的？”“
2: 手下捞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是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
0: 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还不采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
3: 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
2: 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
3: 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是八王掐碎，杨宗宝就甭回来了，对不对？”
2: 八王说：“对对对。”
0: 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着直晃金简，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
3: 杨宗宝，再去木柯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
0: 杨宗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到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
2: 好吧。”
0: 宗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了。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宝的眼前，深施一礼：“
2: 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
3: 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
2: 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
3: 怎么了？”
0: 刚问到这儿，就在这阵儿，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

0: 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

0: 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黄梅戏《孟丽君》改编自杭州才女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为南缘北梦。这部不朽的弹词因其风采卓绝，被众多剧种所改编演绎。黄梅戏就是深受人们喜爱且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黄梅戏《罗帕记》《天仙配》《女驸马》被老百姓称为黄梅经典大戏的老三篇。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唱段较多，是极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黄梅戏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越剧名家毕春芳的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

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 B 派风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毕春芳演唱的粤剧《龙凤花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花淑兰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她出生于梨园世家，天赋条件好，嗓音高脆，在常年的艺术演出中善于思考创作，巧妙地吸取刘翠霞、爱莲君两派之长，逐渐形成明快华丽、跳跃多姿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评剧《黛诺》。

肉和尚，卖若不是肉饼的草，我怎么能够忍？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黛诺》。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悠扬婉转，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艺术特点，为众多戏迷所喜爱。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9岁开始练功学戏，花旦、武旦、闺门旦乃至武生无所不演，而且梆子京剧兼通，尤其以花旦最为拿手。他扮演闺门旦端庄娴雅，扮演玩笑旦伶俐活泼，扮演泼辣旦动作夸张却不俗气。河北梆子打金枝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

0: 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短短百余字，无铺陈，无雕琢，一场西湖落雪写尽天地苍茫，一次深夜独往道尽人生本心。湖心亭看雪看似只是一场西湖雪夜的独行观景，却藏着一个人历经山河更迭、世事变迁后的沉淀与思考。短短百余字，何以承载家国沧桑与人生孤意？平淡的写景叙事中又暗藏着哪些精妙的笔法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湖心亭看雪》，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1: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篇特别短的文章，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整篇文章只有短短百余字，那就是这样的一篇小小文章，是被好几代人公认为是小品文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散文里面写雪的巅峰之作。那明代的小品文是一种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种文章啊，它看上去非常的短，它非常精致，它透着一种玲珑之气。晚明的张岱，他将过去的像公安派、静陵派这些文学流派的长处吸纳了过来，他写出了非常非常优秀的晚明小品文，被认为呢是晚明小品的集大成者。那湖心亭看雪这么短的一篇文章，它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呢？它不是宏大叙事的巅峰之作，它是一个微观写作的极致啊！它用那么短的文字装下了最大的孤独。那么到底怎样理解它的美呢？它为什么到处都显得这么的含蓄呢？好像作者呀，他的心思就是不肯跟我们说透。今天呢，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来读，我们要把那藏在字缝里的东西一点点的展开了来。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我们来看这个开头，这个开头太平淡了，交代了时间地点，那换成一般的文章不得多写一点点啊？但是这里就十一个字，这十一个字到底在写什么呢？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一下，看看这个看雪的时间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啊？湖心亭看雪呢，它是收在了张岱的一个散文集里边，这个散文集呢叫《陶庵梦忆》。我们得知道这个散文集是干什么的，它是张岱在明代灭亡之后追忆往事的作品集，也就是说看雪这件事儿是发生在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距离作者真正写这篇文章那至少是相隔了12年，意味着当年那个看雪的张岱是30多岁，而写下这篇文章的张岱已经年近50岁了。岁月流逝，朝代改换，人生也变了。所以张岱提笔写下崇祯五年十二月的时候，崇祯皇帝还在吗？不在了，他早已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已经不存在了。他用一个已经消失了的年号来作为这个夜晚的时间标记。所以后来有人说呀，这篇文章沿用的是前朝年号，表达的是张岱的一代思想，表达的是他的故国之思。这个解读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也不要刻意渲染，因为追忆崇祯年间的事自然要从当时的纪年写起，这是合乎史家的笔法的。但是合乎笔法呢，又并不意味着这四个字没有情感重量。一个人在国破家亡之后，以史家的精确一笔一笔写下已经消失的年代，这个动作本身就是沉甸甸的，不是刻意的宣示，就是平静的铭记，就像翻着一本旧相册，它不在每一页批注怀念，但是只要这一页页的翻过去，这个动作 已经包含了一切，包含了所有的

真诚的追忆。余住西湖，当时的张岱呢是寓居杭州，西湖对他来讲那是再熟悉不过的后花园。可是啊，这个柱子后来再也没有能够说出口。明亡之后，张岱披发入山，他常常呢在山里面躲着，因为他是一个拒绝进入新朝的移民，躲入山中没有食物来源，导致呢是常常断炊，他再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出余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余住西湖，这可以说就是张岱他对过去时代归属感的最后的留影。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我每一次读到这几个字，我的心里面会忽然静下来。大雪三日，它不是下小雪，不是一阵雪，是铺天盖地的大雪，连下了整整三天。三天是什么概念？第一天你可能在感叹啊下雪了，第二天你觉得世界在变白，那到了第三天呢，仿佛一切都变了，时间好像都给冻住了，仿佛天地从来都是这样的。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就是那种明明外面什么都看不清了，你反而觉得世界格外清晰，声音消失了，颜色没有了，你呼出一口白气，觉得自己也快要变成雪的一部分。湖中人鸟声俱绝，这个绝字是很有分量的，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鸟，而是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人声消失，那就意味着人间烟火暂退，鸟声消失就意味着自然界的生机也暂时蛰伏，整个世界被大雪封进了一个巨大的静默之中。冬天大雪后的清晨，你站在院子里听，真的是什么都听不到，连空气都像固体。那种静啊，它不是安静的静，是一种叫做绝的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了你一个活物，你仿佛来到了宇宙鸿蒙之初。而这恰恰就是张岱他想要告诉我们的，他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绝境的叙述。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更定，那就是初更已过，夜深人静，冬天天黑得更早。更定之时，全杭州城里的人家都已经关了门了，准备入睡。可是有一个人，他反其道而行之，他要出门。拿一小舟，就是撑着一只小船，不是大船，不是那种啊船舫，而是呢一个小的不能够再小的舟。小是不容忽略的一个字眼，船越小，人在天地间就显得越孤单。也正是因为小，他才能够划进大雪覆盖的湖面，但是不留一丝痕迹。用翠衣炉火，裹着那细毛皮大衣，带着一个小火炉，翠衣华贵，它可以御寒，炉火是用来取暖的。但这两个意象不只是为了取暖，翠衣呢，它里面有身体的温度，炉火呢也有精神的意味。冰天雪地里面怀中的一炉火，那就是人与严寒对抗的一个据点。那一点火星既是真实的温度，也是内心的热度，它微小但是顽强，它随时可能熄灭，但是只要还亮着，就是一个生命在世界上最坚定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然后一个独字就像一个钉子钉在整篇的这个最核心的地方。独往湖心亭看雪，独自去湖心亭看雪，在漫天洁白的天地之间，一个孤独的人踏雪而行，他不是被动地忍受着孤独，他是在主动地拥抱着他，他是去赴一场与雪的约会，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为什么是看雪而不是写赏雪呢？曾经有学者就洞见到了其中的微妙差别。赏那是赏自然，是倾其于外，甚至呢是将自然凌驾于自己的目光之下，而看它是一种相看，它是将自然放在了与自己视线平等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关联到的是自己，是直指内心。赏呢，它是带着一种审美距离的姿态，赏月赏花赏雪，那主体站在高处以愉悦的目光去赏见这些对

象去品味他们，那是一种高高在上。那看它是直接的，是赤裸的，是把自己的整个存在投进了被看之物里面。你不站在高处，你和雪之间是平等的。更重要的是，赏呢需要稳定从容的心态。但是张岱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是亡国之人，他不再有当年赏月听戏的时候那种悠然。在回忆里面重游西湖，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安静的看，看天地，看雪，也看自己。看字当中包含了克制、退守、静默、内省，它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心境，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字。可以说它是理解整篇文章的一把钥匙。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张岱的视线看到了那个雪夜中的西湖，这是全文当中最见比例的一段写景，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干净的一片雪。雾凇沆砀这四个字呢有点难懂，那雾凇呢其实就是寒夜里边水汽凝结在树枝上的那种冰晶，远看呀就像一层白绒。沆砀这是指白气弥漫的那个样子。张岱就用这四个字把我们拉进了天地之间的水汽氤氲。你看过雪后初霁的湖吗？湖面上有一层白气，远山近水全部都蒙在里面，就像隔着一层薄纱。那不是天晴之后看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雪，那种雪是死的，是固定着的。可张岱笔下的雪，它是还在呼吸的那样的雪，它是活动着的。然后他写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我们来看这里用了三个雨字，他不是简单的说天云山水上下一白。那在这里呢，过去也有很多专家来分析，如果去掉这个雨字，景物之间那就断开了，如果用雨字连绵而下，他就把天云山水一件件的串联了起来，把所有的景物融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天地苍茫的浩大气势。天连着云，云压着山，山映着水，一个雨字是一幅天地交融的景象，是一幅山水画，就仿佛让我们在眼前看得无比清晰一般。而且在这幅画里面，所有的视线都是无限延展的，所有的边界都在大雪里面消失了。就像中国水墨画里的留白，不着笔墨的地方反而天地更辽阔。上下一白，天是白的，云是白的，山是白的，水是白的，从上到下，从远到近，只有一种颜色。这个白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它是一种极致的充盈，充满了雪，充满了静，充满了天地之间最原初的那种纯粹。还有人也注意到了这几句的这个视角，仿佛作者呢他是忽然飞升到了高空，他俯瞰上下一白的天地山水。这个视角呢也很像宋代以来中国山水画的那种全景视角和散点透视，可以说是巨细无遗，有大气象。他要的不是那种我看雪的那种局部的经验，而是呢要走入天地之中，让天地人浑然一体，他要去获得这样的全息感受。湖上影子为长堤一横，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是全文当中最惊人的一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白描。它非常的像用那种美术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是不是？如果说上一句还在写远景，那么这一句呢，它是把镜头、把笔墨是缓缓推进了，从天上到湖面，从远处到近处。那这一句话为什么好？好在哪里啊？答案呢，就在这四个量词里面。用了这四个量词，所有的景物，它们的质性仿佛都变了。长堤一横，一道隐约的痕迹，不是一条，而是一横，若有若无，仿佛指甲在白纸上轻轻划了一道印子。湖心亭一点，一个小小的点，它不是一座了，而是一个点，在白茫茫的湖面上孤零零的悬着。
渔舟一进。

个箭是芥草，它不是一艘，而是一箭，它随时可能被雪吞没。这个一箭，它也是让我们感受到舟是何其的渺小。在大雪覆盖的这个宏阔的世界面前，凡是与人相关的这些景物都已经变成了小小之物，而人是更渺小的。舟中人两三粒，两三颗米粒般的影子，不是两三人，是两三粒，在天地间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仿佛尘埃一般。那从横到点，到界再到粒，我们来看世相是不是越来越小，仿佛呢天地在不断的扩张，万物则不断的在收缩，一直收缩到人几乎要从画面当中消失掉这样的境地。但是这是在这个几乎消失的边缘，那人的存在呢反而也被凸显了起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天地一白的巨大空白面前，所有的社会身份、功名利禄、奢华迷利全部都被消解了，天底下只剩下了那个最纯粹的存在。一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小得像一粒尘埃，但是他确实在那里。他不伟大，但是他真实；他不永恒，但是此刻他活着，他看着，他感受着，他见证着。张岱在这里产生了一种人只是大千世界中一点痕迹的感觉。一定要强调的是啊，这种感觉呢它并不是导向虚无，因为在那幅画面当中，只有水面上的这几个微小的影子证明这个苍茫的宇宙之中还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它。张岱是审美的最高境界，他是用减法，极度的减法，再做出了极度的加法之感。他把天地呢是写到了最大，把人写到最小，但是那个最小的人恰恰就是这个画面的灵魂。如果没有舟中人两三粒，那么这只是一幅空洞的雪景图，有了这几个微尘一般的人影，那这幅画突然有了温度，有了视线，有了一颗正在感知这一切的心。他不是在写人的渺小而已，他是在写渺小也可以是一种壮美。雪似乎是天然适合作为这样一场顿悟的背景。道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故事到这里突然转了个弯，那此前那些全景式的雪景描写呢就停止了。我们在那些描写之下已经习惯了那种辽阔，是不是那么的白，那么的大。可是当张岱到了湖心亭，迎接他的不是空无一人的寂静，而是人，两个人铺着毡子对坐，有一个童子呢正在烧酒，炉子上的酒正在沸腾着。在大雪三日之后，在这个人鸟声俱绝的深夜，竟然还有人先他一步。炉正沸这三个字那真的好暖啊，外面呢是冰天雪地，在这个亭子里面呢炉火烧得正旺，酒煮得正沸。你能想象那沸腾的声音、蒸腾的热气和那种人鸟声俱绝的外部世界构成了怎样的绝对反差吗？两个不相干的世界被这道亭子隔开，亭外仿佛是宇宙洪荒，但是这个亭内依然有人间烟火。刚才还是一片冰冷的苍茫，但是此刻突然有了人间的意趣。鉴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我们来看这两个人见到张岱说出的话呀，他们不是惊诧，也不是戒备，是大喜，那种猝不及防的发自内心的狂喜。这不是对他身份有什么仰慕，反正也不认识，也不是了解他的家世什么的，就是对这个突然出现的人的惊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番惊喜呢？湖中焉得更有此人，这是一句非常深情的话。表面他在说在这湖心亭中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看他的里边啊，他这么短的一句话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信息量的。他其实是在表达这两个人也不是寻常之辈，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深夜冒着大雪

意跑到湖心亭来的，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天下第一等吃人了。我们半夜来看雪啊，总不会还有别人来看吧？结果偏偏会有，于是惊讶会变成惊喜。原来这个世间不止自己一个吃人，这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他乡遇知音的本真反应。张岱独往，但是他在最深的孤独当中又撞见了最真实的同类，孤独到极致，结果反而有了一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团圆。拉鱼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这两个人热情极了，就拉着这个张岱呀一块喝酒，没有寒暄，没有客套，没有那种啊您贵姓呀，府上在哪里呀，就是一把拖住来喝酒。张岱也没有推辞，他也没有自报家门，他呢就跟着喝了。一个拉字何等亲热，一个强字那极见性情，酒量不济，但是呢情不能却，索性呀、啊、就尽力而饮，三个大杯那是干干脆脆。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张岱问了他们的姓氏，得知是金陵人，客居在这个地方。金陵呢是南京的旧称，明朝留都。所以呢过去有学者就注意到，张岱在叙述到强饮三大白之后特别补录了这一笔，而且呢他还借周子的口啊引导读者注意到这两个金陵人。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占了全文相当的篇幅，是不是别有深意呢？在张岱晚年，那个时候国破家亡，在这个语境之下，金陵这两个字啊可能也不是随便写的，可能也寄托着故国的追念。客死这两个字也要留心，他们是客居在这里，夜深客死的漂泊者和苍茫大雪那是构成了一种生命状态的同构，让整个画面呢是在天地清旷之间又多了一点人间聚散的滋味。写完苍茫大雪之后，突然转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读者于是就要追问了，文章的重心究竟是看雪还是相遇呢？如果只有写景，那这里不过是一幅精美的山水小品，那正是因为安排了这场奇遇，它才拥有了人间的温度和微妙的叙事的意味。那么张岱对亭中的这次相遇到底是什么态度呢？他是欣喜于同道相逢，还是抗拒被打扰的孤独呢？那这个地方过去学术界分歧可多了。一种观点认为呢，张岱对金陵客那是热情友好，惺惺相惜的，因为只有在同样痴迷于雪夜游湖的人面前，他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志同道合的感觉。另外一种观点完全相反，就认为呢，张岱和金陵人的相遇是不和谐的，是遗憾的。他独往湖心亭看雪这趟旅程被打扰了，他原本是为了寻求彻底的孤独，结果呢他被不相干的人打断，而且还要强饮三大白。那么这两种说法呢都有道理，也没有办法被文本本身彻底证实或者是证伪。那为什么张岱不告诉我们他到底是怎样想的呢？也许争论本身啊就是张岱他想要的，他是一个惜墨如金到极致的人，多了任何一个解释性的字眼都会打破他所有刻意维持的沉默。张岱做的选择是不解释，强饮三大白而别，喝了三大杯然后告辞，既没有盘桓不舍，也没有拂袖而去，既有对同道中人的惺惺相惜，又有对自己那份孤独的固执守护。他把判断留给每一个读者，也把孤独和相逢之间那条微妙的界限永远悬在了那个雪夜的湖心亭上。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这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把整个故事的重心呢从一个高高在上的审美境界轻轻落回到了地面，落回了人间。这是一句看似不经意，那实则呢是有着千钧之重的收束。张岱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奇遇，他心中想必是百感交集，但是文章没有写他的心理活动，没有写他如何感

0: 感回味，他把最后一句话全文的总结性发言交给了一个最不起眼的人——船夫。一个职业撑船的人，一个为了生计在寒夜里不得不出来的底层百姓，他怎么可能理解这群人到底在做什么呢？大雪封湖的晚上跑到湖心亭来喝酒，不是疯了是什么？可是张岱偏偏要把全篇的最后一句交给船夫来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人称视角切换，不再是自己说啊我很孤独，不再是精灵客说啊原来还有你，而是一个最不理解他们的旁观者一张嘴就说出了最准确的话。这个船夫如果按照世俗逻辑来看的话，可能是全文当中唯一一个正常人。他是在更定时分呢，他是为了微薄的佣金撑船送人去湖心亭，全程没有一句话，只有默默的摇橹。他无法理解这个风雪夜一个奇怪的相公，他为什么要包船去湖心亭，只是为了看雪。在他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吃。舟子喃喃，一个人在那里小声嘀咕，像一个普通人对一件不正常的事情最本能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嘀咕是一种很朴素的没有经过修饰的生活态度，它和张岱那种高雅审美之间呢是有着巨大鸿沟的，但是这个鸿沟并不会让人讨厌，它反而有一种奇异的和谐，两种生活态度在一条小舟上相安无事地共存着。莫说相公吃，船夫本来以为呀，这世界上最吃的人就是他船上的这位相公了，半夜三更不睡觉要跑去看雪，这不是吃是什么？结果呢更有吃似相公者，没成想湖心亭里边竟然还有比他更吃的人。这句感叹里面是有着出乎意料的惊讶，但是也有一种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的朴素惊叹吧。正是这样的一笔，让整篇文章的结尾呢，这个吃它不再是作者的自诩，而是由舟子这个局外人来道出，他由主观独白变成了客观映照，突然之间在文章当中是增添了鲜活的人间气息。那这种艺术效果不是张岱原创的，其中呢是体现了晚明小品文创作当中常常使用到的旁观者视角，用这个旁观者视角是可以做点睛之笔的妙用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传统。这种手法呢，可能原取自唐代柳宗元写散文的那种结尾方式。柳宗元呢，他是喜欢在他的那些山水篇章里面用一个非常简约的收束来作为结尾，比如说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弃之而去，就非常的简单。这样的一些结尾方式呢，那么后来就一直延续到了明代的小品文里面，明代的小品文也追求这种叙事者隐退的风格，在张岱这里可以说是用得浑然天成。那更妙的是啊，船夫的不理解反而是证明了张岱和精灵客的孤独其实是彻底的，如果谁都理解他们那就不是孤独了，如果这种孤独是彻底的，那么亭中那场短暂的相遇就显得格外的珍贵。这种短暂的不问来历的以吃相认的相遇，比所有隆重的结拜都更动人。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为什么还有勇气去看雪？读完了全文，现在我们不妨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一下张岱这个人。张岱他是出生于绍兴仕宦的世家，他的曾祖张元变呢是隆庆年间的状元，他们家世代为宦，家父藏书，他自己呢也是自幼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而且呢他对戏曲茶道美食古物鉴赏那都是非常痴迷的。后来大家都说他是晚明文人文化的一个集大成者，但是他一生中啊没有中科举，中年以后呢又遭逢国变，人生呢可以说是被劈成了两半。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张岱年届50，国破家亡，他散尽家财，招募义兵，图谋复明。失败以后呢，披发入山，在穷困潦倒之中，他想要著书。他所有的经历，所有的一切， 都是放在了留下过去王朝的痕迹这件事情中。他说自己晚年的境况是所存者破床碎机，折鼎病情，与残书数至缺砚一方而已，不依书更，长治断垂。这不是文人墨客的即是清贫，他是真正的食不果腹。那在这样漫长的艰难岁月里，他坐下来，他以梦为题，一篇篇的写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往事，那是他的呼吸，是他最后的坚持，坚固如佛家舍利，结果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一个什么都没有了的人，用文字把自己曾经拥有过的一切从时间的灰烬里一点一点地挖了出来。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两部以梦命名的书，就是他后半生最凝重的呼吸。一呼一吸之间，是一个王朝的起落，是一个人一生的起伏。直到69岁那年，他给自己预写了墓志铭，平静地回顾自己的一生。他在罗列了前半生的12爱好之后，他写下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他没有说我后悔，也没有说我不后悔，他只是说那一切就像梦一样过去了。这篇《湖心亭看雪》可以说是他为自己也为那个逝去的时代永远保存在琥珀里面的一个夜晚。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一个人如果能在这样庞大的白面前忘记自己的不甘，说明他的精神尺度远比他的物质困境要宏大得多。当一个人把自己放回天地万物之中，他的痛苦被稀释了，不是消失了，而是显得没有那么大了。张岱的审美观是凝结在了两个字上，虚寂，以虚空淡远为上，以无志无爱为境界，以白为骨架。那这些呢，正是契合中国传统艺术当中虚白比实有更高的意味。白不是空空荡荡，它是潜在着一切未被限定的可能性。张岱用这样的一片白雪，它是劈开了缠绕心头的乱麻，欠的债，受的辱，失去的故国，回不去的青春，一刹那都沉下去了，只剩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明亡之后，他曾经呢在自为墓志铭里面盘点过自己的后半生。张岱的暮年失去了财富，失去了一整个时代所代表的文明，他活得几乎呢像是在乞食，可是他偏偏不去死，不但不去死，还在穷愁潦倒中著书，把一辈子见过的最精致、最美好、最刻骨铭心的东西写得如此纤毫毕现。张岱在失去一切之后，他是靠陶庵梦忆度过余生，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哲学。他所写的每一件往事都是精神上的一次重建。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打动我们的不是明朝那个养尊处优的富贵公子，也不是那个在明亡之后拒绝世亲、守节不渝的道德完人，那真正打动人心的场景永远只有那个雪夜，他自己撑着小船往湖心走去，天寒地冻，整个世界空无一人，可是他坚定地相信在风雪的另一端一定能看到那些值得的东西。他看到了，我们也跟着他看到了。张岱写雪不是为了写雪而已，这个雪夜仿佛是一个生命容器，他把自己的痴放了进去，把对知音的珍惜放了进去，也把对生命渺小的感慨和坚守放了进去，最后用一缕酒炉的沸声，周子的喃喃告诉世人，他把最重的东西藏在了最轻盈的雪里。那我们读完这篇短文，当我们缓缓合卷，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的杂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脑筋那场永远化不掉的雪。这或许就是这篇文章的最终秘密。张岱写的不是一个雪夜，他写的是一个人怎样在世界的最大空白之中完成人生的一场静思与沉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

0: 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湖心亭看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动人心》。今天呀，我们接着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
1: 80年代初，住房紧张，家家户户都在方寸之间腾挪。在苏州的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小巷里，棉纺厂女工黄玲和丈夫庄超英带着一双儿女挤在棉纺厂分配的一间小院里。庄超英的妹妹华林远在贵州务工，一心想要把儿子鹏飞送回苏州高考。庄家的父母便打起了黄玲家的主意，想让鹏飞住进来。庄家父母可以如愿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心理专家江振宇、媒体人麻宁、常雷、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于杰一起走进电视剧《小巷人家》，来拆解剧情。
2: 我特意支开了鹏飞，是有些话不想当着鹏飞的面儿。
3: 这个特别好，
2: 时间紧，
4: 重场戏，
2: 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图南在考大学前，我不同意鹏飞住进来。
3: 太值了还，
5: 嗯，但是这个妈妈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
2: 开了学，
5: 想的还是比较多
2: 的。
6: 她对待这样的老公，她只能值这样的婆婆公公。
7: 阿林，你疯了你！
8: 妈，我肯定能管好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9: 嫂子，我会嘱咐鹏飞的，不让他打扰图南。
2: 图南，家里这么小，鹏飞和正东正北只能和你挤一间房。妈必须要保证你学习的环境，明年秋天高中就要从2年制改为3年制了。图南，你明年要是考不好，高中学制改了，内容也会改，妈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我初中毕业就分到棉纺厂，我工作5年之后，超英才从常州调到厂里。我在厂里的工龄比他长，婚房是用我的名字申请的。图南和小婷长大后，厂里又帮我调了房子，换成现在这2间房。这个房子是棉纺厂给我的福利，我不同意，谁也别想住进来。
5: 要放狠话了。
2: 如果超英坚持照顾鹏飞，我们先把婚离了，两个孩子跟我，他搬出去。
7: 我们庄家就没有你这种福利
10: 啊！你不要再这么说。
11: 老大媳妇啊，图南是我们庄家的长孙，
2: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图南留下，就是想让他听听他阿爹阿婆是怎么对他这个长孙的。
7: 阿玲，
5: 是值得说
7: 的。我是家里的老大，我照顾一下我的侄子外甥又怎么样呢？
11: 阿玲，你想差的了。我是心疼你一个人带了这么多孩子，我想让小婷住过去，我可以帮你带。
2: 让小婷住过去？老三家里有小婷的房间。
11: 老三家里是挤，我想啊，小婷暂时的同我和阿爷住在一起一样的呀。
2: 你们整晚不停的吐痰喝水，小婷住过去，白天可以帮忙做家务，

0: 上可以帮忙端茶倒水。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妈，我跟超英恋爱时，就老听他说你怎么怎么不容易。那么苦的日子，也坚持供三个孩子读书。超英读中专时，月底回家，你低声下气的到处借米借粮，超英才有了下个月的口粮。我刚嫁到你们庄家时，你没事就跟我唠叨你们以前的苦日子，念叨为了供三个孩子读书欠了太多的债，必须要用超英的工资还债。我当时听了是真感动，没有要回超英的工资。妈，你还想要我的工资？我总算留了个心眼儿，没给。老三读书不行，顶了你的工作，你又张罗着给他成了家，我这才知道家里的债早就还完了。超英的工资是存给老三结婚用的，后来我生了图南，家里的钱不够，超英拿回了他一半的工资。我生了小婷，他又拿回了他四分之三的工资，自己的工资养家养孩子天经地义，他愧疚的不行。
1: 不是，烦了你了你。
0: 我每生一个孩子，我就逼着他把工资要回来一部分。他知道我是对的，但他恨我，想起来就找个由头跟我吵。我刚生完小婷，我还在月子里，他跟我大吵两架。我看着怀里的小婷，我就想，我要不是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我真想一死了之。
2: 妈妈，
0: 庄朝英，我现在都记得月子里你咬牙切齿跟我吵架的样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3: 月子之仇不共戴天。
0: 妈，你自己说的，超英是老大，他自愿少吃一口，老三就能多吃一口。从小他少吃一口，你就不停地夸他懂事，直夸到他觉得他就该饿着，把饭剩给你们和老三吃。超英习惯了少吃，你们也习惯他少吃，现在也想让图南和小婷也少吃。
1: 图南小婷成绩好，就不能牺牲一点帮帮弟弟们？
4: 妈，我会管好我自己的。
0: 图南，隔壁院周青天天大吵大闹，妈不能冒这个险。
4: 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管好我自己，不受弟弟们影响。
0: 图南，鹏飞和郑东、郑北住进来，你阿爹阿婆就会不断的提要求，我和你爸爸会经常吵，你不可能不受影响。你阿爹阿婆、你姑姑都希望你少吃一口，他们多吃一口。你爸爸，
1: 你差不多行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求你呢，你有完没完了你？
0: 我宁可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也不想他们像你一样一辈子为庄家做贡献。图南还小，他还不知道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区别，小婷还小，我必须护着他，我就是离婚也不会让步的。
5: 啊，直接摊牌了，而且非常直给，没有任何的遮掩。
6: 爸，爸。
7: 庄超英的怒吼与离场为这场对峙画下了一个充满无力感的句号，但他逃离现场的背影，恰恰代表了自己在原生家庭与核心家庭之间始终没有划清边界。
8: 哎，这不像一个就是以前的那个黄玲了，以前是比较隐忍的。
5: 对，而且他已经打出了两个那个就是王炸，第一个王炸就是这个房子是我的，
6: 对，
5: 是我们单位的这个福利分房。第二个他直接说不行咱们就离婚。
6: 对
3: 对
5: 啊，这个话他应该是在之前是从来没有
8: 说的，很重的。
6: 他对这个事情有非常深的预判，就是他知道如果让步的话，后续就是更提更多的条件，然后不断的争吵，然后会对你有影响。
3: 他这个异常清晰的预判其实来源于他多年的婚姻生活，他已经看透了他这个公公婆婆是什么样，看透了他老公是怎么样一个愚孝。
6: 对，
3: 网上弹幕管他老公叫孝庄嘛。
8: 孝庄。
3: 对，所以你看庄超英其实他那个衰

0: 门而去，其实是一种无力感。
1: 对，
0: 她知道她老婆说的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呢，她在这个孝子和丈夫父亲这个角色之中又很撕裂。
2: 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有意思的小动作，一个是她的爷爷摔杯子。对，我们常说一个最本质的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什么时候会发飙呢？是讲不了道理的。只能说明做爷爷的脑袋里边比较简单，
0: 嗯，
2: 没有什么更多的解决方案。第二个事案就是超英，所谓的摔门而去，他其实他没有发飙，他一直在听，
0: 嗯，
2: 他老婆说的每句话他都觉得对的。
3: 他有的时候都回过头去，他没法发飙。
2: 对的，
0: 对。
3: 这个时候黄玲华的镜头语言我会看到，他其实有几个全景，嗯，他是有那个月轴的，我们会看到人物有的时候是在左，有的时候在右，其实是表现是他和公公婆婆以及庄超英他之间的一种拉扯对抗的一种态度。在近景的时候只有是小婷和妈妈是在同框的，
2: 嗯，
3: 站在她这一边的，其他人都跟她是分割开来的，
2: 嗯，
3: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也是说小婷是理解她妈妈，是支持她的，
2: 嗯，
4: 但是我非常敢保证一件事，超英肯定不敢离婚
5: 他不能失去这个家，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他找了一个台阶。
2: 对，
0: 这爷爷奶奶也挺奇怪的，你说如果他们对华林不好吧，重男轻女就能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超英也这么不好，一直拿他当血包，但是所有资源都输送给那个老三赶美呢？
2: 嗯，会有这样的一类人群，因为在他所人生经历的所有过程里面资源是非常匮乏的，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人就倾向于收集更多的储备以应不时之需，
5: 嗯，
2: 他的爷爷和奶奶就是经典这个行为，就是你是儿子你是长子你挣的工资来都给我，我倒也不是真的有多偏心妹妹，我只是习惯性的把所有的资源都聚到我这儿，我给你们你们就接着，你们不能有自己的想法。这种强秩序化的管理在过去纯粹基于土地的农耕文明经济基础上特别常见，但是在我们这个年代其实不应该再用这样的老思维来管理了。
0: 对，我有一个其他的视角哈，
2: 嗯，
0: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在全网有几千万的阅读，叫做对父母最好的孝顺是让他们跟得上这个时代。我们小的时候是父母在引领我们成长，但一旦我们长大父母衰老，其实我们要帮他们做认知升级。
6: 先把肚子填饱，小婷啊，走到阿姨家吃饭去。吃啊。
7: 夜幕降临时，图南主动和母亲提起下午的事，他试图用单纯的保证来化解家庭成员的矛盾。
8: 妈，我会努力学习，不受弟弟们影响。
6: 妈不能冒这个险。
8: 可是您以前也不是这么教我的。
6: 图南，你太天真了，妈应该早点让你知道这些。你是庄家下一代中最大的，你先上学，你先工作，你阿爹阿婆你爸爸都会希望你牺牲自己照顾大家庭，温水煮青蛙，等你明白了你已经被煮熟了，你被煮熟了他们也不会感激你。当年你姑姑下乡，你叔叔刘成，现在你也看到了，你叔叔婶婶根本容不下鹏飞，一定要把鹏飞塞咱们家。小敏成绩不好，只能上技校，珊珊想考一中，你吴叔叔害怕张阿姨有意见，偷偷改了珊珊的志愿，把一中改成中专，既避免了家庭矛盾，又减轻了家庭负担。如果不是看到珊珊的例子，妈不会当着你的面跟你阿爹阿婆撕破脸。
4: 经验之谈，
6: 我今天是有意让你知道这些。

0: 图南，你也长大了，有些事情早知道比晚知道好。人都是自私的，对妈妈来说，你的高考比鹏飞重要，对你姑姑来说，鹏飞留苏州比你高考比你的前途更重要。我今天既然说出口了，我索性再多说些。我和你爸爸看着珊珊长大，但吴叔叔偷改志愿，珊珊的班主任私下告诉你爸爸，我们装不知道。图南，有些话只有爸妈才肯说，爸妈不说，别人更不会说。等你吃亏了，想明白了，已经晚了。
1: 妈，既然全天下的父母都心疼自己的儿女，那为什么阿爹阿婆还对爸爸和姑姑那样？
0: 你爸爸孝顺，所以让他多负责任。你姑姑是女孩，又远在贵州，养老指望不上，所以不会为了你姑姑得罪你三叔三婶。
2: 黄玲的回答看似冰冷，但也精准。这一刻，图南所信奉的纯粹道理与母亲用半生血泪换来的现实法则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他的不理解或许正是成长的开端。
3: 总结得很好，不是或许，就是就是成长的开端。
4: 图南这个时候十几岁，高二嘛，十六七十五六，对，他正好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这么一个年龄，
3: 没错，
4: 而且他又是他们班上的尖子生，所以他其实没有太接触世界上那些灰度的地方。
5: 您说的这还有他是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安全感和一个比较健康的家庭下长大的，他的父亲，他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他们这个整个的一家四口是一个非常有爱的家庭，所以他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人间冷暖，
4: 说白了生活还没有毒打他。对，
6: 通常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会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是孩子的，说这都你们大人的事儿，不对，孩子你得学社交，你得学习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得了解这个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人，有形形色色的欲望和算计。还有一部分家长的想法就是说，哎呀，他还是个学生，他现在专注学习还办不到呢，还跟他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大脑里边一定要存一个知识储备，就是社交，就是你跟像爸爸妈妈这样好说话的通情达理的人你应该怎么相处，你跟偏执的不讲道理的特别自私的人应该怎么相处。
5: 对，因为其实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社交了，
6: 对，
5: 我记得我在幼儿园就会觉得谁对我好一些，我要跟谁距离近一点，这个人好像不太喜欢我，我就会跟他保持距离。
6: 对，
5: 其实那个整个的成长是从你
7: 不断的
5: 在五岁的左右开始，你就有了社交的意识了。
4: 对，
5: 是的。
8: 姑姑，我跟小婷来看见了。
2: 姑姑，为了缓和关系，图南和小婷主动来到爷爷奶奶家，还贴心的为鹏飞带来了复习资料。
0: 图南，
2: 短暂的寒暄后，图南和鹏飞去买馄饨，
8: 那馄饨那么
2: 只剩下年幼的脚丫，大人们未能化解的怨气转移到了这个最安静的孩子身上。
9: 小婷，你心壮，你可晓得呀？你要向着自己家人，别跟你妈学，老是胳膊肘子往外拐。
10: 哎呀，老大家门不幸啊，娶了这么个媳妇，等他回家呀，我就跟他讲，过不下去就离婚。
9: 小婷啊，你爸爸妈妈离婚，你想跟着哪一个？
0: 妈，
5: 这奶奶都是挑事儿的。
9: 你想跟哪一个？
11: 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0: 小婷，奶奶开玩笑呢啊！来，坐这。
5: 小婷已经大了，这怎么能是玩笑呢？
9: 小婷，不是你跟你哥哥成绩好，你爸爸早就不要你妈妈了。
10: 别以为啊，把两个孩子推过来，这个事儿就算完了。哼，我们庄家绝不能出这样的儿媳妇儿。

0: 你去看看小婷。我的乖乖，你怎么动手打他呀？
1: 小婷，孩子。
2: 当长辈的刺耳追问和那一记突如其来的耳光落下，向来乖巧的小婷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3: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14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

头，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

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

这个倒霉蛋啊，实在不走运，就交了两次手，全都败给看上去啥装备都没有的刘铭传了。应该讲，刘铭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护卫大捷，实属不易。此战不仅粉碎了法军的进攻，而且迫使法军彻底打消了进犯护卫的图谋。更重要的是啊，护卫之战胜利不是一个局部胜利，具有转折意义。这场胜利遏制了法军的攻势，彻底扭转了台湾战局。打过这一仗以后，法军无力再攻护卫，所以中法军队也就进入了一种长期的相持和拉锯状态。这种消耗战对于法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有人评价，护卫大捷是决定性的一战，从台湾战局后来的走向看，绝非虚言。这一场胜利，当时主持朝政的醇亲王奕轩感到非常满意。他在给京师步军统领荣禄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法人志在台湾，醒三以空炮台诱之登岸，十七日夜五路浮起，坚壁迎迁，并得大炮八枪两千余，丹水护卫连获大捷，必逃回船上矣。这夸奖之词溢于言表啊。10月28日，朝廷任命刘铭传为福建巡抚，仍驻台督办防务。在这之前您可要注意了，之前刘铭传是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这一下啊，终于是被正式授予巡抚，名正言顺，实现了刘铭传渴望已久的政治抱负。而且他的这一任也成为淮军中第四个出任封疆大吏的淮军将领。这一消息传出，上海的《申报》立刻发表评论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家之福，天下苍生之福，甚至认为朝廷如果能够早一点下发命令，通行标兵巡抚得而调之，马江兵轮巡抚亦得而用之，或许啊，这个闽江的军备不至于糜烂，马尾之战的惨败就有可能避免了。干嘛不早点任命刘铭传当福建巡抚啊？如果早任命了，那马尾之战何苦让法军击沉我们30多艘轮船呢？所以从当时媒体的反应看，民众对刘铭传的评价之高，期许之厚，达到了空前高度。相反，有一个人很痛苦，这就是法国主帅孤拔。孤拔占领基隆后，他的目的没达到，反而被捆住了手脚，因为刘铭传丢给他的是一座根本没有意义的空城。这座城市里的物资、煤炭在撤军前都让刘铭传给烧了。原先我想把基隆当作法国舰队北上必不可少的补给和中转地，这下中转地没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化成泡影了。不仅如此，基隆的守军撤走了，但是清军利用狮球岭的险要地势，才用了200多兵力就把向北的通道给扼守住了，法国军队根本就过不去。除此之外啊，在基隆附近，中国军队和民团利用暖暖、鸟角峰、石梯岭这些险要的山地布防据守，守就守吧，时不时的吧，他们还出来进攻骚扰一下，从而牵制了孤拔的主力，他根本无法抽出兵力来进攻护卫或者是其他更需要的地方。因此对于孤拔来说，他得到的基隆仿佛是一座悲惨的堡垒。孤拔深陷其中，进退两难，非但没有得到他想得的利益，反而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人就把基隆形容成为一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还有人把孤拔夺得

0: 鸡笼啊，比喻成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进了鸡笼。哎，对，那个鸡笼，鸡笼子的那个鸡笼。因为啊，这俩字是谐音，真是绝妙的一个讽刺。但这种局面的出现，姑拔先生事先没想到啊，所以护卫之战失利后，姑拔备受指责。来自法国国内的批评认为，法军主力被牵制在基隆，等于被刘铭传套上了枷锁，这项占领所获得的利益和我们法国付出的费用不成比例。那还有人指出了，姑拔将军没能够把更多的兵力投向护卫，所以导致军事失败，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错误。真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这时候啊，真有人泼冷水，战场的不利局面和这些尖利的批评，让一向心高气傲的姑拔没法接受，所以他再也不敢冒险了。法国舰队不是很强吗？尽管可以在海上为所欲为，但是登上了台湾岛，陆战可不是他的长项。就连法国驻华公使也承认这一点，因此刘铭传的战术显然发挥了作用。他既不死守暗防，也不死打硬拼，而是以退为进，诱敌深入，然后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姑拔对此是一筹莫展。为了改变这种极其被动的局面，从十月下旬开始，姑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他打算困死刘铭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884年的10月，打不过刘铭传的孤拔，下令封锁台湾各海口。我打不过你啊，我困死你刘铭传。漫长的围困开始了。实话实说，这真给台湾守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当时的台湾家底很薄，刘铭传上任的时候才带去40万两银子，打了2个多月仗，早就消耗殆尽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台湾财政窘迫，饷需奇缺，营台均为炮毁，军事无立足之地，露宿抵防，我军苦战，伤病死亡，器械药丸无能为继，连住的地儿都没有，没有药。所以刘铭传在奏报中说，坐困3月，原想聚穷而张力耕作，将士19病且死，军且断炊，呼吁无门，犹堪送聚，都快吃不上饭了。看来呀，这一回孤拔的封锁挺成功的。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曾经被中央高层一度搁置的援台计划再次提上了日程。这一年的11月1日，清廷同意左宗棠的意见，令南洋派兵轮5艘，北洋派兵轮4-5艘在上海会齐，相继援剿。于是李鸿章指示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派林太增、邓世昌率超勇号、扬威号2舰，由德国水师总兵室百灵协同援台。但是啊，曾国荃依然推三阻四，讨价还价。前文书跟您说过，当时援台他就不同意，结果呢，马伟让人打的是一败涂地。曾国荃不想派船赴台，朝廷不干了，你曾国荃竟敢抗旨。朝廷11月5日下谕，认为台湾信息不通，情形万急，曾国荃一存漠视，不遵谕旨，可恨之极，着交部严加一除，后将其革职留任。

0: 哎呦，
1: 这一听啊，朝廷是真急了。在这个严狱之下，曾国荃不得不同意抽调五艘兵轮复原台湾。这五艘兵轮分别是南洋水师的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和豫远号。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年的12月4日，朝鲜发生了甲申政变，李鸿章被迫改变计划，将北洋的超勇、扬威两舰调往朝鲜，而南洋的五艘兵船则以维修为名滞留上海，救援台湾的计划不得不再次推迟。由于援台计划一再受挫，外援无望，刘铭传只能依靠自己寻找出路。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刘铭传是以身作则，与将士同甘共苦，平时短衣草履，露宿山野，粗茶淡饭，聊以充饥；战时则身先士卒，亲当军锋。为了解决饷需和兵源不足的问题，他根据朝廷台湾孤悬海外，他处接济缓不济急，援军一时难到，总需就地取材的指示精神，他就令台湾各道府厅县广泛的动用当地的富户绅商，让他们捐资募勇，大家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吧。所以呀，他礼贤下士，寻访富商人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对于捐饷者从优奖励，对于勒索不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据说当时有一位乡绅叫林维元，先后两次捐饷120万，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在林维元的带动下，各地乡绅富户是踊跃捐纳，百万之金不劳而集。为了调动乡绅的积极性，刘铭传还奏请朝廷广开捐书。什么是捐书啊？也就是卖官，根据捐钱的多少奖励官职官衔，包括食官、灵芝、虚衔、封典等等。您说了，这官能明着卖吗？还明码标价呀。清政府以弥补财政不足，在清中清末采取的一种措施。当然了，所有的官职都是有明码标价的，称之为定例。那么考虑到台饷万分紧急，台地民力拮据，刘铭传请求朝廷啊，根据台湾的实际情况，能不能给台湾实行个优惠，打个八折什么的呢？当然了，这是咱们现今的说法。在定例十成数内酌减四五成，哎，什么意思呀？这个折打得可更大了，按照规定的价格少收40%到50%，以广招来。换句话说，用五折的价格你就可以买官了。你还真别说，这一举措非常有效，不但吸引了台湾绅商踊跃捐书，而且筹集了相当数量的款项，而且各种官衔的授予也提高了台湾绅商的政治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呀，他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绅商的政治联系。这下不愁了，有钱了，但还得有兵啊。台地啊，乡绅聚族多养私丁，哎，也就是说自己的家里面会养一些家丁，而且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刘铭传利用这一点，在台湾推行团练之制，鼓励绅商捐款募勇，以补兵源不足。在他的动员下，各地纷纷建起团勇，就台北一地达到了13000多人，并且建立了陆团和渔团，分别守卫内地和巡防海上。咱们可以做个对比，当时的正式军队才20000多人，台北一地的民军就有13000多人。所以啊，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此外，刘铭传对当地乡绅充分信

0: 知人善用，大胆使用。刚才不是提到捐款最多的那个林维元吗？两次捐了120多万。你捐钱多，你呀，就出任这个团练大臣。另外，彰化有一个乡绅叫林朝栋，组织队伍立下战功，保举他当了什么呢？道员。不论是双单月、预缺优先选用，等等等等，这些举措啊，极大调动了绅商的积极性。而这些团练义勇也成了一支保卫台湾的重要力量，配合守军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法军。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我们知道台湾少数民族居多，统称为番族，现在呢，我们管他们都叫高山族。根据发展程度，又有生番、熟番之别。史料有记载说啊，生番横亘南北700余里，分布广泛。刘铭传也说过，沿海8县之地，番居其6，民居其4，也就是60%都是原住民。随着汉人的迁入，这些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刘铭传到了台湾以后，认为大敌当前，内患不除，何由于外呢？于是刘铭传下令改变对番民的歧视，咱们呀，发动番民一起办防。所以各地的番民纷纷响应，自组民团或者是加入守军，踊跃参战。你还真别说，这些番民生性好动，而且英勇善战。就说护卫一战吧，我们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激战正酣的时候，来了一支500多番民战士，由谁带领呢？张礼成。对，就是护卫这一战，张礼成率领的民团就500多人。这些人打仗啊，跟清军不一样，他们是披头散发，而且光着上身，嘴里面啊还嚼着槟榔。这些人手脚非常的灵活，他们攀岩上树，轻如猿猴，不仅善于山地作战，打法也很怪异。怎么怪异呢？遇到敌人呢，他不先动手，他呀仰着躺在地上，抬起左脚，把枪架在脚趾中间，等到敌人靠近了，一起开枪。这种打法真是少有，类乎于现在的杂技，你用脚试试看，手开枪还打不准呢。而且啊，这些番民打仗冲锋的时候是怪声喊叫，那个模样狰狞恐怖，让法国人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吓跑了。所以啊，当时有一位法国人卡诺用一种无奈的语调这么记述说，所有的民众都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些民众都有武装，为军队担任劳动和杂役。如果我们远远看到有土著人民，那么可以说他们肯定是设法想要做坏事的游击队，因为这些人被中国的官吏教得狂热起来。事实也真是像法国人记述的一样，在法国军队封锁期间，刘铭传在台湾岛广泛发动民众，想方设法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力量和法军进行周旋。就在刘铭传自力更生、多方位挖潜的同时，

时，大陆各方也在千方百计地突破封锁，援助台湾。有的利用小船把士兵和装备偷偷运到岛内的，还有利用走私船向岛内输送物资的。尽管这些援助规模不大，但是从来没停止过，而且援助的方式啊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李鸿章有个亲信盛宣怀，他呀曾通过英国的怡和洋行，名义上是买糖，给刘铭传转汇银子达10万两。当时啊，英国的怡和洋行在台南和台北有分行，根据国际公法，封海之后只要该国发给护照仍然可以进口的。据史料记载，从1884年冬天到1885年的春天，先后有数千名淮军及湘军官兵成功突破法军的封锁，由大陆抵达台湾。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数达到了850人，由淮军后期名将聂士成所统领。英国的《泰晤士报》对此曾有报道，并称法国的封锁全无成效。刘铭传的战略逐渐收到了效果，而法国军队则陷在了基隆一筹莫展，刘铭传却保住了护卫和法军对峙。但尽管如此，对于刘铭传丢失基隆的劫难还没停呢。朝廷啊不断地接到奏章攻击刘铭传，说他坐守台北不图进取，避战自保。当时在台湾的刘敖等人还报告说护卫之战是湘军孙开华的功劳。言下之意呀，这功劳和刘铭传没什么关系。说到这儿啊，左宗棠大人屁股又坐在湘军这边了。他参奏刘铭传说他至今坐守台北不思进攻，所以朝廷下诏令刘铭传克期收复基隆。此时的刘铭传兵疲饷乏，困难至极，勉强苦守已经实属不易，反攻基隆完全不切合实际。刘铭传向朝廷申辩说，我之所恃者山险，敌之所恃者利器，彼攻我，我得其利，我往攻彼，彼得其长。我靠的是地形好，敌人靠的是他枪炮比我好，他攻我，我占优势，我打他，这不自己往人家口里面送食吗？而且敌人占据基隆，背靠海上的兵船支持，除非能赶走敌军的军舰，否则靠我们陆军我是打不下来的。对于刘铭传的处境，很多人并不了解，他们空有爱国热情却处处帮倒忙。举个例子，台北有个知府叫陈兴奎，就是这么个人。这人呢，年逾古稀，是个书呆子，年纪大了人呢真有点糊涂了。这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每一次见到刘铭传呢就鼓捣他说，刘大帅啊，你得反攻基隆啊。刘铭传耐下性子给他解释说，眼下为什么不能反攻的道理。哎，陈兴奎听了频频点头，哎，认为言之有理。年龄大了呀，这边说了他那边又忘了，事后啊还空喊反攻反攻反攻。刘铭传一看，哎呦，这位陈老爷子呀，您脑子不记事儿，怕他忘了，所以呀把这个不能进兵的原因一一写在纸上，老爷子交给您，您天天带着啊，您看着。嘿，这陈兴奎呀屁股一转，依然故我，是老调重弹。更气人的是，这位陈老爷子还听信谣言。他听说啊，住在基隆的法国军队得了瘴疠，死得差不多了，说这时候正好是收复的好机会，所以陈兴奎兴冲冲的就去找了曹志忠，得鼓动鼓动曹将军。怎么鼓动呢？将军想立功否？

0: 鸡笼，一城空城，唾手可得。
1: 消息可靠否？
0: 可靠。
1: 那须向刘帅禀报。
0: 不可不可，不可向他禀报。
1: 这么大的事儿，不向刘铭传禀报？曹志忠犹豫不决。
0: 曹将军呐，自古干大事者必有决断。
1: 你听这馊主意出的，果然曹志忠啊没禁得住鼓动，瞒着刘铭传贸然出击。这仗打的伤亡40多人，刘铭传气得不行啊，于是回来就把这个陈兴奎是臭骂一顿。好在发生了这么个事儿，陈兴奎才承认自己不懂军事，再也不敢指手画脚了。再说刘铭传，自渡海赴台到中法战争结束共8月之久，在这8个月里，他始终坚持灵活务实的战略战术。尽管朝廷一再让他反攻基隆，好在啊，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种自主性给了刘铭传很大的空间，也正是他的坚持，台湾战局终于迎来了转机。因为1885年春，清军先后在镇海和镇南关取得大捷，战局也就由此发生逆转。先说镇海大捷，发生在1885年的3月初，此战是由南洋水师袁台引起的。早在1884年的11月间，朝廷不是责令南洋水师会同北洋水师援赴台湾吗？当时的曾国荃在严狱之下，也就是朝廷急了，于是曾国荃派出了开济、南琛、南瑞、澄庆和豫园五船，当时由总兵吴安康统带，前往上海和北洋的超勇、杨威兵轮会合。可不巧的是啊，在那年的年底12月，朝鲜发生政变，李鸿章为了平乱，请示了朝廷以后，把北洋派出的超勇和杨威兵轮这两艘军舰调到了朝鲜，而剩下的南洋五艘舰船呢，以维修为名，磨磨蹭蹭磨磨蹭蹭，拖了1个月才驶出码头。可这时已经是1885年的1月18日了。听到这个消息，孤拔呀立刻率领法国舰队前往拦截。数十天之后，这南洋水师的5只舰船开到浙江大陈洋面的时候，和前来拦截的法军舰队相遇了。前文和大家讲过，虽然清朝有舰队，但是水准比起法国舰队来说差得太多，南洋的5只舰船自知不敌，赶忙躲避，其中澄庆、石远两船避入了浙江石浦，在法舰攻击下放水自沉，而开济、南琛、南瑞3船则躲入了镇海口。这个孤拔呀紧追不舍，尾随而至。因为孤拔打输了好几仗了，正想找一个出气口呢。镇海口位于浙江宁波，甬江由此汇入东海。这个地方啊地势险峻，南北两岸有2座山，一座叫金鸡山，一座叫招宝山，是相对而峙，素有海天雄镇、浙东门户之称。在中法战争期间，谁在这坐镇呢？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也是一位淮军大将，他就是浙江巡抚刘秉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

0: 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这法国的舰船在浙江遇到了阻击。遇到谁了呢？就是前文书和您说过的与刘铭传关系很好的刘秉章。因为此时坐镇浙江的最高指挥官就是这位淮军大将，他现在是浙江巡抚。早在1年多前啊，刘秉章就开始积极备战，认真谋划。当时啊，围绕守御的战略主要有五大的海口分兵把守，而且制定了诱敌陆战和重点防守这几种方案。经过战前的实地巡查，刘秉章认为军事贵恶其要，若枝枝节节实有防不胜防之势。他呀，特别支持候补同知，也是安徽太平人，委办宁镇营务处杜冠英，还有宁绍道台委办宁防务处薛夫成提出的重点防守的意见。所以这个刘秉章就把镇海作为防御重点，来阻止法国舰队的进攻。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秉章的想法非常正确。所以在刘秉章的监督下，前线官兵认真布防。当时镇守镇海的守军还是以淮军为主，具体的部署是这样的：前敌最高指挥浙江提督欧阳利建，属下有3500人驻扎在金鸡山，防守甬江南岸。北岸招宝山是由冀明提督杨其珍的淮军6营2500人把守。另外，冀明总兵钱玉兴统领着练兵和淮军3500人作为后应，招宝山的威远炮台和金鸡山的靖远炮台以及小港口的镇远炮台都归淮军将领守备吴杰来指挥。应该说这个防守是非常有层次的，而且布置得井井有条。除此之外，按照刘秉章的要求，还在宁波和镇海之间架设了一条40华里的电报线路，把这个传教士啊给我集中看管起来。您说了，这备战干嘛还把传教士给看管起来啊？防止他们向法方通风报信啊。同时还花费了重金聘下熟悉甬江水道的外籍引水员。你们呀，为我所用，我把你重金聘下，也怕他们被法国人招走了。当时刘秉章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把他的同乡久经沙场的吴长庆调到浙江接替那位欧阳利建。他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欧阳利建呢，原来是湘军将领，和淮系不和，这打起仗来万一如果不合拍可就麻烦了。但是刘秉章的这个请求李鸿章没批。话说1885年2月28日，法军主帅孤拔率领4艘法国军舰追到了镇海口外。3月1号，法国一只小艇开到了游山附近来侦察。清军守军发现了这只小艇，立刻开火。这只法国小艇见势不妙，赶忙后退，而淮军守备吴杰则命令南北两岸的炮台一起发炮。双方对轰了5个多小时啊，

0: 这镇海之战也就由此拉开了大幕。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从3月1号一直打到4月10日，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很多次交战。由于事先准备得很充分，再加上镇海守军同仇敌忾，奋勇抵抗，法军的多次进攻都被粉碎。而且法国军舰有一个纽回利号，还有一艘是巴夏尔号，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尤其是3月3号这一天，孤拔万万没想到，他的旗舰，也就是孤拔率领的这艘主舰，冒险进入了招宝山附近的时候，清军突然发炮击中了旗舰，导致旗舰上一根横木倒塌，砸伤了孤拔。哎呦，这可了不得呀，两军交战，主帅被砸伤了，这对法军来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挫败。而指挥这天炮战的就是淮军守备吴杰。在这儿来跟您提提这位吴杰先生。吴杰呀，有个外号叫吴大佬，此人生性倔强，敢作敢为。因为当法军进攻的时候，镇海口的守军最高指挥官，也就是刘秉章想换的那个提督欧阳利剑说了，咱们呢不能先开炮。可是这位吴杰不是叫吴大佬吗？这个人敢担当。他说呀，这两军对垒，敌方的主舰进入到我方的射程内，这么好的战机不能错过。当孤拔冒险进入清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以后，这吴杰啊根本就没管那位欧阳利剑的命令，少废话，当机立断，马上开炮，而且重创巴夏尔号，使得孤拔身负重伤，命悬一线。按道理来说，吴杰算是立了大功了吧，可笑的是，吴杰非但没有得到奖赏，欧阳利剑还以他违反军令，差点对他军法处置。后来呀，还是刘秉章、薛福成等人力保，以功抵过，才使得吴杰逃过了一劫。所以您就说了，为什么之前刘秉章想换这个欧阳利剑呢？派系不合在战斗中是一个最大的弊病。这位吴杰先生，也就是吴大佬，显然遭遇了不公，但是历史并没有忘记他，在这次镇海大捷的功劳簿上永远留下了吴杰的名字。咱们再来看看那位倒霉蛋吧，负伤的孤拔为自己的傲慢和轻敌付出了巨大代价。在镇海大捷，他不是负了重伤吗？3个多月后，这个不可一世的法国名将死于澎湖，他的下场相当凄凉。关于孤拔的死啊，中方宣称是因为镇海之战受了重伤不治而亡，而法方则公布说孤拔将军呐，在澎湖感染了瘟疫得病死的。其实孤拔怎么死的并不重要，重

0: 要的是，古巴在镇海的失败，导致了法国舰队无敌神话的破灭。总之，他的死跟镇海大捷不无关系。此战过后，不仅古巴本人命丧黄泉，法国舰队的元气大伤，再也不敢为所欲为了。值得一提的是，前文书和您说过，早在刘铭传出山前，浙江巡抚刘秉章曾经邀请他前往杭州小住。当时二人纵论局势，刘秉章就说过，说如果醒三前往台湾，他将在浙江与之呼应，共同御敌。没想到这位刘秉章刘大帅的话居然成了现实，而镇海之战有力地支援了台湾，孤拔和他的舰队在这两位淮军大将的联手抵御下最终告败。尽管法军曾经在马江耀武扬威，战绩骄人，但在台湾和镇海不但没得到半点便宜，相反付出了侵略者应有的惨重代价。话说1885年3月，对于清军来说，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月份。我们刚刚提到了镇海不是取得大捷了吗？另一个战场，也就是越南战场，也传来了捷报。早在清朝廷对法宣战之后，为了应对法军对中国沿海和台湾的进攻，中央政府制定了进兵越南归附北齐的策略。当时的命令是，滇、粤、桂这三省的军队进入到越南境内攻击法军，以达到台湾乃可稍松的目的。换句话说，给台湾那边解解压，因为南洋和北洋的舰队无法对台湾进行支持嘛。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广东的部队无力进扰，上万的滇军又被法军牵制在越南宣光一带，寸步难进。这样潘鼎新所率领的桂军也就成了越南北齐战场的主力。追溯到前半年，1884年的九十月间，为了缓解台湾的压力，潘鼎新指挥他的部队在越南发起了攻势，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可随着法军主力先后赶到，到了第二年年初的时候，法军开始大举进犯反攻了，试图在旱季结束前打败清军。应该讲，此时的潘鼎新日子不好过，因为他是孤军奋战，伤亡惨重。他的所属王德榜部和苏元春部又闹起了不和。法军攻丰谷的时候，苏部不援，王部大败。当法军攻打古松的时候，王部又不救，致使古松溃退。什么意思呀？你不救我，我也不救你。怎么回事啊？这位王德榜是湘军的旧将，一向不把潘鼎新放在眼里。潘鼎新是淮军大将，他当然会偏袒苏元春。由于将相不和，所以局势更加危急。1885年的2月中旬，法军攻陷了谅山，清军则退驻南关龙州大镇。紧接着，法国军队进攻文渊，文渊的守将杨玉科力斩身亡。潘鼎新为了保南关根本，率部驰援，不幸中弹坠马，左胳膊肘负伤，而法军则乘胜攻占了镇南关，兵临广西边境。这仗打的呀，不但没能打进到越南境内，反而快打到中国本土了。前线连续战败，加上潘鼎新久战无功，朝廷革去了他的职务，令他戴罪立功，同时电令原广西提督冯子才帮办广西关外军务。
1: 牢牢车马未离鞍， 临时

0: 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1: 冯子材何许人也呢？广西钦州人，早年曾跟随张国良转战江南，屡建战功，后来官至广西提督。这个人行伍出身，治军四十多年，声望卓著。在中法开战的时候啊，这位冯将军已经辞官回乡，他年龄大了，想回家养老了。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则奏请朝廷要重新启用冯子材。可这时这位冯老帅年近七旬，须眉皆白。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七十岁已经算是高寿了。咱们再来看看当时的打仗背景。镇南关失守后，逃难的军民是必江而下，广西境内一片恐慌。冯子材冯大帅上任后，立誓要收复北齐，扭转败局。他一边稳定人心，一边整军备战。为了消除各部派系和门户之见，他呀，要么说他有经验呢。他第一件事干的是什么呢？他把湘系、淮系、桂系、滇系、鄂系各路部将的将领召集在一起，大家呀开一个恳谈会。在会上，冯老将军呼吁大家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也就在这个时候，清朝的增援部队陆续赶到了，先后在中越边境集结了90营，大概有4万多人的兵力，所以说军力大增。相反呢，法国军队因为兵力不足，补给比较困难，不得不暂退到文渊和谅山一带伺机反扑。所以不管是中方还是法方，都在积聚力量，准备殊死决战。大战在即，冯子材冯大帅亲自跋山涉水勘察周边地形，决定在镇南关前的山岭间修筑一道长约2公里的坚固的土石长墙，因为这里是法军进攻镇南关的必经之路。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这条2公里长的长墙就修筑完毕了。从1885年的3月中旬开始，双方重燃战火。这刚刚一打起来啊，把法军给打懵了。怎么回事呢？不是法军向清军进攻吗？冯大帅太有经验了，为了打乱法军的部署，清军是主动出击，夜袭敌营。这一仗打的法军是出乎意料，他没成想这清军敢自己主动出击，而且法军毫无准备，四散溃逃。当时统领法军的尼格里上校听到这个消息是恼羞成怒。作为东京军区的副司令，这位尼格里上校是法军在文渊一带驻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今年年初就是他率军击败了清军，攻占的镇南关。所以啊，一系列的胜利让这位法国上校也有点

0: 忘乎所以了。因此在法军受到突袭以后，他根本没等援军到达，立刻向清军发起了进攻。也就是在这个月的23号，双方在镇南关前展开了激战。这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一直打到第二天的中午。法军1000多人在开花大炮的掩护下，向清军2公里的长墙轮番发起了攻击。中方也没有退缩，冯子材冯大帅是亲临前线，当场指挥作战。当形势危急之时，冯子材大喝一声，跃上长墙，对着手下的官兵高声叫喊：法再入关，吾有何面目再见家乡父老，必死俱之。70岁的老爷子都发话了。说完以后，老爷子亲自带头冲入敌阵了。哎呦，这众将士在老将军的鼓舞下奋勇杀敌，和法军展开了肉搏战。一时间是血光冲天，尸横遍野，战斗异常惨烈。打到了傍晚时分，清军的援军赶到，对法军形成包围，并且切断了法军的后勤补给。法军大败，而清军则乘胜追击，势如破竹，连战连捷，在5天之内连克文渊、亮山，并将法军驱逐到狼家以南，取得了阳明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这镇南关大捷啊，被写入了史书，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学中外历史的时候，哎，也都是必读的一课。毫无疑问，这场胜利要归功于冯子材冯老将军的指挥有方和清军各部的齐心协力，而淮军各部作为前敌主力之一，战功显赫，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被载入史册。在这里边啊，谁最抢眼呢？冀明提督总兵王孝奇表现的是最为神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

0: 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秋分节气，这时候大家的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西子推荐您把南瓜加入日常饮食。南瓜性质温和，能帮助养护脾胃，还能补充胡萝卜素、膳食纤维。平时可以蒸南瓜、熬南瓜粥，简单又好消化。不过南瓜虽好，不能顿顿大量吃，吃多了容易皮肤发黄，也会升高血糖。血糖偏高的朋友要控制分量，一次吃小半碗就够。而且吃了南瓜要相应减少主食的量，尽量选蒸煮的做法，可以搭配小米、山药一起煮粥，在干燥的秋天滋阴润燥。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秋分》。秋分时节，秋燥盛，养生大智慧为您防秋燥之招。如何区分秋燥和干燥综合征？防病有重点，带您辨明白。《黄帝内经》中有句话：“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古语润生活为您解析其中调补阴阳的智慧。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7: 节气养生。

0: 宝。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秋分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秋。
1: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

0: 进入秋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秋燥更盛。如何防燥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为您全方位防秋燥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慢性疲劳等。
2: 大家好，我是老年病科医生张颖，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欢迎您。那今天是秋分节气哈，我们还是先来聊聊这个节气。秋分节气在一年当中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哈。那么它主要有什么特点呢？
2: 从中医的角度讲呢，秋分是自然界气候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节气特点可以概括为昼夜均分而寒暑平，这一天自然界的阴阳之气达到平衡，此后阴气逐渐生长而阳气逐渐收敛，天气变得更为凉爽和干燥，昼夜温差增大，人体也需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你看我们读唐诗有很多各种悲秋的这种诗句哈，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年我在西安过了个秋分，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当年的都城长安它的秋天非常多雨，就是长安的秋天，就是西安的秋天，我感觉好像我待了那两个星期几乎就没有晴天，全是阴天。我想人在那种天气里肯定会悲秋啊，因为天天都是阴雨绵绵又阴冷，但是其实在我们北京这一带哈，其实我们的秋天是非常干燥的，所以我们天天在说哎呀我们秋天要防秋燥，那实际上我想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应该就不是这样的感觉，所以确实是不同的地方它的气候会，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秋分这个节气，那我们就北京来说哈，那我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们养生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2: 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节气也会有波动，而秋天呢，秋分这个节气它主要体现几方面的特点，一个是燥，这个燥邪中医讲燥易伤肺，秋分以后呢降雨减少，空气的湿度逐渐下降，这对于人体来说，这种相对干燥的气候中医称之为燥邪。中医认为肺为焦脏，喜润恶燥，主管呼吸，并通过口鼻与外界相通，所以燥邪会首先侵犯肺脏，导致我们出现鼻腔干燥、咽干、呼吸道干燥、分泌物减少，出现干咳、咽痒、皮肤干燥，甚至干咳无痰等一系列的秋燥症状。第二，秋天的这个温度早晚温差大，容易有寒邪伤人的一些表现，寒邪容易伤阳气，随着太阳直射点的南移，天气的温度会明显的下降转凉，早晚温差大，这种寒凉之气我们称之为寒邪，如果这时候不注意保暖，就很容易被寒邪侵袭，耗伤人体的阳气，导致感冒、咳嗽、腹泻，或者引发关节疼痛这些旧疾，甚至于引发血压的波动增高，或者心脏的负担加重，出现心衰、心律失常等等。第三方面呢，在秋天这种萧瑟肃降的这个草木凋零的这个状况下，人体确实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悲伤啊、抑郁的这种情况啊。再加上这个秋天日照的时间在缩短，容易让人产生这个凄凉低落的这种悲秋的情绪，这在中医看来呢是肺在志为悲，生理和心理都是相互影响的。
0: 那我们聊了这个秋分节气的养生原则哈，接下来就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出招，那我们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

0: 动啊、防病啊等方面，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咱可以一方面一方面说，咱先说说吃。
1: 好的，
0: 今天秋分节气怎么吃呢？
1: 对，秋分这个节气呢，也是讲究顺应天时，平衡阴阳。因为秋分这一天昼夜是均分的，寒暑持平，自然界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一种平衡点。但是从这天之后呢，就是阴气逐渐增长，而阳气内收下降，潜藏起来。天气是一种阳消阴长的这种阶段，天气越来越凉，燥邪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养生的总的原则呢，是要平衡阴阳，帮助身体平稳地度过从夏到秋到冬的这个过渡，为健康过冬打下一个基础。从饮食方面、起居方面、运动方面等等来调和阴阳。首先是饮食上怎么吃，秋燥嘛，我们要调补上需要滋阴润燥，少辛多酸，这是应对秋燥的一个核心。多吃些柔软润燥能生津液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梨、银耳、百合、荸荠、山药、芝麻、蜂蜜等等都有润燥的作用。同时呢，要少吃辛辣刺激助湿生热的，比如说烧烤的食物、辣椒、大蒜或者过用生姜，它们都会发散泄肺，如果过用的话会加重秋燥。可以适当吃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石榴、山楂、海棠果是吧，还有这个葡萄等等，都有助于收敛肺气、滋阴润燥、养五脏精气的作用。饮食说完了，说起居。起居上要做到早卧早起，保暖防寒。秋分以后白天渐短，黑夜渐长，我们的作息呢也要随时做出一些调整，遵循早卧早起的原则。早睡是为了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变化，让身体得以休息。早起呢是为了使肺气得以舒展，呼吸新鲜空气。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暖，尤其是腹部呀，还有后背或者足部下肢，这些容易感受寒邪。我们常说寒湿专袭下虚人嘛，及时的添加衣物防止寒邪入侵。第三方面呢，是讲这种精神上的调养，原则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忌悲秋。秋风萧瑟，草木凋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悲观忧郁的这种悲秋的情绪，而忧悲伤肺，这种情绪呢会损伤我们的肺气，导致我们的气机郁滞，进而也会影响到肝脏的疏泄作用。所以要主动调节心态，保持情绪乐观和安宁，多出去走走，登高望远，欣赏秋高气爽的美景，或者与朋友家人多聊聊，让心情保持开阔舒畅的状态。总结一下呢，秋分的总的原则就是三句话：饮食润着吃，起居守着睡，心情宽着过。
0: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两个秋分节气的食疗方法或者是代茶饮？
1: 首先呢，看你表现是偏于温燥还是凉燥。如果您是干咳无痰，喉咙又干又痒，这大多是温燥的一个表现。目标我们是要滋润，推荐给大家常用的冰糖炖雪梨，这是经典的一个润肺止咳方嘛。把梨洗干净，从上三分之一处切开，挖去梨核，放入几颗冰糖，再把切下的部分盖回去，放在碗里隔水蒸30分钟，喝梨汤，吃梨。梨呢能滋阴润肺，冰糖能润燥，温和又有效。如果是血糖高的人呢，你可以用银耳百合汤来代替，这两种食材都是润燥的高手，能慢慢滋养肺阴，从源头来缓解这种干燥。刚才说的是温燥是吧，

0: 如果咳嗽的同时呢，感觉有点怕冷，鼻塞，流清涕，这可能是着了凉，是凉燥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点姜枣茶，或者是葱白豆豉汤，来驱散寒气。他用几片生姜，几颗红枣一起煮水喝，身体微微发热，出点汗，就能把这个寒邪赶出去，咳嗽自然就好了。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无论哪种咳嗽都适用的万能水，就是蜂蜜水。蜂蜜是天然的润燥佳品，性质比较平和，用温水冲服，可以很好的润燥，润滑喉咙，缓解这种干痒，尤其是有老年便秘的人更适合使用。
1: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分节气我们身体啊可能容易发生哪些问题，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秋分节气的这种燥和凉的这种特点呢，容易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的加重，比如说一些过敏性鼻炎、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是诱发一些病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寒邪的特点是吧，有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出现这个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衰、心律失常。再有就是说素体阴虚的人，有些疾病比如说干燥综合征，他就是个阴虚体质的人，容易在秋燥季节症状加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来的秋分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到了秋分时节，燥邪当令，我们教大家一些日常的润燥方法来防燥，但也有些朋友这些方法都不行，那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干燥综合征了。稍后防病有重点带您区分秋燥与干燥综合征。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有一种疾病叫干燥综合征，如果再赶上燥邪当令的秋季，口干、眼干等症状就更严重了。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区分秋燥与干燥综合征。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秋天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要面对的就是燥邪嘛，燥邪当令，我们可能很多人到秋天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干燥的症状，口干呀、眼干啊，这个皮肤干裂呀，甚至是喉咙干咳呀等等这些不适。那我们这些不适都是因为秋燥带来的吗？
0: 入秋以后呢，这个好多人会出现口干呀、眼干、鼻子干、干咳呀，或者是皮肤干痒啊、大便干燥呀，这些是有的，确实是这个秋燥的典型表现啊。也有的人是背后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疾病，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甲亢，这些有阴虚体质的人会在这个期间也会出现症状的反复。
1: 那张主任提到了一个阴虚哈，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阴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阴虚呢，它主要是精体的阴液不足，出现一种滋润濡养，机体的作用下降，而表现为干燥、口

0: 渴、多饮或者气道、消化道黏膜，甚至于这个生殖系统黏膜，它那个腺体分泌的能力下降，乳氧的作用下降，出现各种干燥的表现，这是阴虚。另外一方面的症状，有些人阴虚以后逐渐会相应的会有一种阳亢的表现，有些人会出现虚热，甚至于低热、烦躁、失眠这些表现啊，还有人会出现这种肝肾阴虚嘛，就是腰膝酸软呀、耳鸣啊等等这些。
1: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出现阴虚。比如您刚才说这个阴虚，其实我马上想到了我有一个茶友，这个姐姐呢她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属于微胖的体型，然后呢因为我们一起喝茶，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喝武夷岩茶、大红袍、凤凰单丛这一类就是焙火焙得很重的这些茶，当然这个肯定是非常好喝，但是这些茶呢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除湿的功效特别好。后来这个姐姐到了更年期以后，就很明显的发现她就不再想喝这些茶了，她就开始想喝那些相对润一些的茶，然后她就发现好像经过了这个更年期，人就原来是属于湿气比较大，然后过了更年期以后就发现哎，好像自己有点就是阴虚了，那就不太再喜欢喝这些很除湿的食物，包括茶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当然这个茶它也不是绝对不喝，只是呢过去可能是天天都喝那个焙火很重的茶，现在只是天天要喝一些比较润的茶，焙火很重的茶偶尔尝尝就好。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女性朋友这个更年期会有一个身体的变化，可能容易出现阴虚呢？
0: 这个主要是这个女性朋友，一个是年龄的变化，更年期前后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而出现了一些经常常见的阴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我们中医讲，年过四十而阴气自半，就是到更年期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她会出现一个阴液不足、阴虚阳亢的表现。另一方面呢，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吧，比如说四十岁以前，他的饮食啊，这个辛辣、烧烤、油腻的摄入的要比我们这个更年期相对会多一些，他饮食导致他体内痰湿相对盛一些，那这时候他可能觉得喝焙过的茶，它有这种除湿的作用，它很好。但是到了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这个体质问题容易出现阴虚阳亢的表现，你再用这种温性的焙过的茶，反而容易加重它这种火热的症状，这时候可能用一些养阴润燥有一点清凉作用的茶，比如说绿茶呀，这些反而会更好。
1: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秋燥的核心成因是什么，为什么到了秋季很多人就会出现干燥的这些不适症状呢？
0: 秋燥的核心就是燥，空气湿度降低，而昼夜温差大，多风，风盛则干，而且人们秋天就讲贴秋膘是吧，饮食上滋补的过多，辛辣烧烤，它也会加剧水分的流失，这些都从各个维度方面加重了这种干燥的症状。为什么秋季是干燥不适的一个高发季节呢？是因为秋天雨季结束，冷空气取代了暖湿的气流，空气湿度呢，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而人体的阳气呢，又是一个收敛的状态，那么它的津液呢，也会随着阳气内收、内敛、内聚，那么向外的这种外表的一些濡润的作用呢，相对会减少，再加上饮食的油腻、辛辣，都会导致阴液的濡润作用下降，而出现干燥的表现。
1: 确实，很多人出现干燥的表现，我们吃一点喝一点润的东西啊，可能或者是过了这个季节我们慢慢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长期调理也没有办法缓解，那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这种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在作祟呢？
0: 对，相对来讲，如果只是一个秋燥，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它属于一个季节性的气候的异常导致人体的一种生理变化出现了表现，而这种经过一些养阴润燥

0: 改善环境的湿度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肝躁综合征、甲亢等等，把它简单的当成秋燥去治疗考虑，那么就会耽误这个疾病本身的治疗。而且我们知道糖尿病它的伴发的这个循环泛血管病变，比如说微循环呀，还有大血管的这些改变，导致机体的脏器损伤缺血，临床后果会越来越加重。而肝躁综合征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诊断，也会出现除了肝躁以外继发的多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出现肺间质性的病变、肝躁肾啊，甚至于出现肾功能不全这些。而再有甲亢，它是也需要特有的抗甲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肝躁只当做一个简单的秋燥来处理，一定要综合去评估。
1: 那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肝躁综合征哈。肝躁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肝躁综合征它呢是一种以口眼干燥为特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病理上呢，它是这种淋巴细胞增殖啊，我们的一些外分泌腺体的破坏，出现分泌功能的下降，和出现了一系列针对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些免疫异常反应。它的发病呢，主要是有遗传素质，我们中医讲是阴虚的体质啊，还有就是病毒感染，就外来的燥邪呀、寒邪呀等等对应。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异常的免疫炎症反应。它在中医属于风湿病、燥痹的这个范畴。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造成我们外分泌腺破坏、血管炎、局部的炎症、干燥得不到有效控制，各种的炎症介质还有自身免疫的复合物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了其他的组织脏器，这个受累器官呢也出现这种淋巴细胞的浸润、炎症反应，而出现了这个腺体的肿大等等不适。临床上呢，早期是一种鼻咽口腔局部的以及眼睛的干燥症状，但严重者吃固体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饼干的时候需要用水送，而且眼睛干涩的程度很重，有那种磨砂样的感觉，持续长时间的不缓解，不只是在秋燥季节，还有的人就哭的时候都没有眼泪，那舌头一伸出来你一看红酱红酱的，苔非常的少，甚至于有裂纹，很深的裂纹，这是肝躁综合征的常见的表现。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肝躁综合征它其实是一个免疫类的疾病，
0: 对，
1: 那就是实际上它和季节没有直接关系是吗？
0: 也不是，就是肝躁综合征它从本质上是一种自身免疫异常的疾病，那个季节呢，这种秋燥的季节的这个节气特点可以加重肝躁的症状，但是如果你只是针对秋燥去润燥啊，去调理，如果你没有针对疾病本身的这种免疫异常去及时的干预，那是控制不了疾病本身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
0: 那
1: 都是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特别是肝躁综合征的初期，可能就是和秋燥是很像了。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我是正常的普通的秋燥呢，还是肝躁综合征呢？
0: 首先呢，他们的发病根源完全不同。普通的秋燥它属于一种季节性的干燥，属于环境诱发的生理性的身体不适，外界的空气湿度低，造成皮肤黏膜的水分流失太快了，人体的津液免疫腺体它本身没有器质性的破坏，腺体的分泌功能还是正常的，只是环境的水分湿度下降导致的。而肝躁综合征

0: 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病，人体的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了我们自身的外分泌腺体，泪腺呀、腮腺呀、支气管呀、消化道呀、阴道呀，各种地方的黏膜表面的腺体分泌出现了损伤，才出现的这种疾病。
1: 那干燥综合征除了我们平常说的口干啊、眼干啊、这个鼻干啊、皮肤干啊这些干燥的症状，还有其他伴随症状吗？
0: 好，干燥综合征呢，首先是刚才我们说的局部的表现，口干啊、眼干呀、鼻腔干燥呀，就是呼吸道黏膜的这种干燥哈。其他也有一些系统性的表现，比如说它可以出现皮肤它的干燥脱屑，甚至于出现皮疹，出现血管炎，就是局部的血管受损，也可以表现为紫癜样的皮疹，就是出血但是自行消退以后呢，会有这种色素的沉着，或者表现为荨麻疹样的皮疹，结节性红斑，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血小板减少，出现紫癜皮下瘀斑这些表现。干燥综合征本身呢，也可以损伤到我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出现关节的疼痛、关节的炎症、肌肉无力、肌肉疼痛、肌酶升高，或者查一个肌电图的异常。再有是干燥综合征可以损伤肾脏，导致肾损害，表现为就是远端的肾小管的一个受累，引起这种肾小管酸中毒，出现低钾性的周期性的麻痹、无力、腹胀这种，还有肾的钙化、结石，还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蛋白尿、低蛋白血症，甚至于肾功能不全。
1: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干燥综合征，其实它除了在我们的干燥的这个表现之外，其实它会伤及我们全身的很多的脏器。但是我确实是想，那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免疫的疾病对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伤害嘛。那我就想问，我们怎么早一点发现？如果我只是出现了这些干的症状，那我能不能辨别我到底是秋燥呢，还是干燥综合征呢？
0: 对，这是一个程度的不同和合并多系统损害的问题。首先呢，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每天都感到不能忍受的眼干，持续3个月以上，或者是眼睛呢觉得反复的沙粒样感觉，每天要用人工泪液3次或者3次以上，每天都口干，持续3个月以上，还有就是你吞咽馒头面包的时候、饼干的时候，需要频繁的饮水去送，要不然你咽不下去。像这种严重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干燥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
1: 那刚才说了是我们自我判断的部分啊，就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需要去诊断、去就诊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问一问医生怎么给我们确诊，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是干燥综合征，我们通过哪些检查，我们怎么能够诊断呢？
0: 我们在门诊呢会看到有些病人，一到秋燥季节，他那说，我最近皮肤干燥的厉害，也痒，然后还有些会反复起口疮、口腔溃疡，或者龋齿比较严重，不是说单个一个两个的问题，我们又叫猖獗龋齿。你伸出舌头，红红的，苔很少，有好多的裂纹。然后眼干这程度又比较重，这种干燥比较明显，这时候我们考虑它可能是干燥综合征。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我们查这种自身抗体，比如说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这是干燥综合征最常出现阳性的这种抗体，抽过去化验一下就行了。再有呢，就是检测这个唾液的流率，或者是查做那个腮腺造影或者是核素显像，判断这个腮管它的损伤以及腮腺它的排泌功能。再有可以做唇腺的活检，或者眼表的染色，还有测泪液的流率，这些都是评估诊断干燥的有效手段。
1: 如果诊断了是干燥综合征，那我们还能治好吗？医生会怎么给我们治呢？
0: 如果诊断了干燥综合征，它只是早期的局

0: 部的干燥症状，我们主要是对症治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用人工泪液用一些滋阴润燥的调理，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居住的环境、增加的湿度，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缓解这种早期的干燥症状的。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多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干燥肾是吧，或者是这种严重的龋齿啊，或者是间质性肺间质性疾病啊，这种出现了靶器官系统性的损害，这时候你要及早的用一些调节免疫的干预方案，不管是激素类的呀，还是免疫抑制剂呀，这些都能及时的延缓疾病对脏器损害的进展。
1: 干燥综合征，如果我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治疗，会怎么样呢？
0: 对，有些人就是忽视了，就是脑子里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弦儿，是吧？除了干燥的症状，尤其是那个肺啊，它的间质性的改变在不断的加重，时间长了以后，间质性肺疾病它影响肺功能，它就刚开始可能只是表现偶尔的干咳、气短，是吧？但是时间长了，肺功能严重下降，啊，一动就呼哧呼哧接不上气儿，然后缺氧，出现这些表现啊。如果你在早期的发现考虑到干燥综合征，那可以用一些低剂量的激素或者特异性的免疫治疗，那么都会明显的延缓这个进展，包括干燥肾呀，或者对消化道的影响，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些都可以及早的控制它进展。
1: 嗯，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干燥症状很严重的话，那其实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诊断，来看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免疫疾病，那我们是需要规范的治疗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属于一个肺气太过的体质，很容易干燥，但确实不是干燥综合征。那现在到了秋分这个节气了，那我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这样的朋友出出招，给我们制定一套完整的就是调理干燥的方法，让我们在这个秋分节气能够过得比较舒服一点。有没有一套秋分养生的方法？
0: 就是我们刚才也简单的提到，你要是没有这些基础的疾病、严重的免疫异常，是吧？只是一个季节性的秋燥、干燥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调摄。首先呢，饮食方面，我们摄入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百合呀、梨呀、银耳呀、蜂蜜呀、山药啊、什么玉竹啊、黄精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润燥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润燥是一方面，不能过于的滋腻。哎，有些人为了润燥使劲的补，使劲的补血养阴，就导致这种滋腻生痰助湿，反而郁滞。比如说脘腹痞闷啦、大便溏啦啊，这些气机郁滞的一些表现。所以过于滋腻对人体是有害的。这时候我们在滋补的同时，用一些健脾和胃能够运化的，比如说你配上陈皮呀、茯苓啊，这种有健脾消食和胃的作用，防止它滋腻。另一方面呢，这个秋天嘛，我们刚才说了悲秋嘛，就是容易情志抑郁悲伤，这时候你配上一些疏肝调达作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玫瑰花啦，是吧？菊花啊、带带花呀，这些有疏肝作用的食品来行气，或者是木香、香附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运化。你补了，但不滋腻，这是食补。另一方面，这个食补还注意，就是说温燥的时候，你要是滋润，还要清凉，是吧？你要是寒燥的时候呢，你要润，还要温气，是吧？这么不同的寒热属性不同，咱用不同的温凉的方法。
1: 其实张主任说到这个润燥的食物啊，我也又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现在应季百合下来了，我就特别喜欢吃

0: 蒸鲜百合，就是一份鲜百合、
1: 哦、
0: 我可以直接蒸一盘吃掉、
1: 嗯、
0: 然后我的闺蜜就跟我说、哦、哎呦那可不行，我一次最多吃三分之一，吃多了我就会脾胃不舒服了，因为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凉、
1: 嗯、
0: 但是我吃着就很舒服，可能我这个闺蜜她就觉得不行，吃了以后我脾胃会受不了、嗯、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其实我们润燥也还是得因人而异吧。
1: 对，这是两个人的体质不同，可能您的体质偏于阴虚内热的体质，您闺蜜的体质可能属于痰湿或者是寒湿这种体质，她喜欢温脾的那种，您这种阴虚内热的需要滋阴清热的这些方法。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哈。
1: 对，
0: 就是您还是得看看您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润燥的食材。
1: 嗯、对，嗯 嗯, 嗯。
0: 啊，刚才说完了吃了，那其他方面呢？
1: 嗯、
0: 饮食起居呢？
1: 起居上呢，我们就讲的要早卧早起，顺应这个秋分阴气进一步增长，阳气越来越内聚收敛下降，这种状态整个阴阳的消转变化是往下走的，潜藏的这个势头。我们起居上呢也是早睡，就是顺应这个阳气收的多一些，我们白天的时间也缩短了嘛，早睡就潜藏阳气。早起呢是让这个肺气的宣发更为有力啊，有畅达气机的作用，这是起居上。嗯，要是到了冬天呢肯定是早睡晚起了，这是另一种，这种就是阴气到的最盛的时候，尤其是冬至那天，然后一阳生，这时候要就是早睡晚起，要延长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是顺应这个节气的特点，阳气聚得很内收的到了极致。嗯，然后阴气也滋生，人处于一个非常安静内藏的状态然后就是说这个情志上刚才说的要就是凝神，就是也是顺应这种收敛肃降的状态，要静心不要烦躁但是静也不能过度，静的都郁滞了不动了也不行，要静，要润着静还要舒着肝，这样就好。
0: 嗯，还有一个运动方面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运动不免难免就会出汗，但是如果在秋季我们如果过度的出汗，是不是也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呢？
1: 对，就是大量的出汗，一方面直接损伤津液，加重这种干燥的症状，另一方面也是气随津泄，津气两伤，也会出现阳气的损伤，所以就气阴两伤。那它直接导致的后果，除了这种干燥以外，也会出现乏力、心律失常这些表现。嗯，
0: 关于运动，我还想问个问题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打羽毛球，
1: 嗯、
0: 一般两个小时的羽毛球肯定出不少汗嘛。就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这个时候如果喝矿泉水、喝白水，补不回来。
1: 嗯，
0: 我后来已经开始在运动的时候加了一点口服补液盐，比如说我会用柠檬啊、蜂蜜啊，加一点点盐啊，这样来喝。但是我会发现，如果不加这一点点盐和糖的话，好像我直接喝水就怎么喝还渴。然后我如果要是加了这个就是口服补液盐的成分，那我不会只用那个医用口服补液盐，那个太难喝了嘛。我肯定是用柠檬啊、蜂蜜啊、盐啊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发现，哎，这样喝就比较容易能解渴。可以问问为什么吗？
1: 就是我们这个汗液，它里面不只是含有单纯的水分，它里面也有电解质，也有糖分比如说钾、钠、氯、糖，而且一些微量的元素都会有些丢失如果你单纯的补水，其实是补充不了其他电解质啊、微量元素的丢失。如果你这时候比如说刚才说的用口服补液盐，或者加一些蜂蜜呀、其他糖分呀，这不仅是补充液体，还补充津液、精微物质而且你想，电解质嘛，盐分在体内它会锁住水分的，是吧？它会增加血容量的，所以汗液的丢失，你不能单纯的补水，还要注重电解质及能量的补充才可以
0: 然后我还想请张主任再说说，面对秋燥哈，我们有哪些需要避开的误区？就是您在临床中看到一些什么大家错误

0: 的做法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最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个是觉得要润燥要滋补，滋补都过头了，导致这种痰湿内生，助湿生热，而这湿热进一步伤阴，加重了燥邪，这是滋补过头了啊。第二呢，这个滋腻的食物它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如果脾胃本身就是脾胃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的人，这时候更容易损伤脾阳，就导致原有他这个阳虚的体质，他阳气更不足啊，这是一方面。
0: 就是贴秋膘咱得悠着点贴是吧？
1: 对，根据体质，你要是阴虚燥热的话，你可以滋阴清补，你要是阳虚寒湿的话，你要注意温运脾阳，所以你就是即便是滋补也不能逆补，要健运脾胃，要疏肝行气，要固护阳气，这是滋补方面。
0: 第一个误区就是贴秋膘要适度，要因人而异。
1: 对，因体质而异。
0: 还有别的误区吗？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常说的春捂秋冻，长辈们老说要秋冻，然后秋天呢就不用着急穿那么多衣服是吧，但是这个秋冻呢也要适度，尤其是这个秋分季节，它这个昼夜温差大，很容易感受凉燥。那比如说哎，平常不怎么咳嗽的人，他慢支他发作了，或者反复感冒，或者过敏性鼻炎呀，咳嗽变异性哮喘了，这些一受凉他就诱发了他这种过敏反应，那这时候你要注意保暖，避免寒凉，不要把这个春捂秋冻秋冻做得太过分了。还有这个秋天呢，就秋分这个节气，虽然它阴阳二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它这阴阳的二气的消长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是吧，我们要顺应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是你的活动也不能像夏天那样那么是阳气盛于外，物华其外的这种表现，你要相对收敛一些，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大家很最近挺推崇的那个八段锦，它就是相对温和的一个运动方式，能既能达到活动筋骨，又不会过多的耗散你的阳气，不会让你大量的出汗呀，这种比较适合。
0: 张主任提醒大家，如果是干燥综合征，需要及早就诊，因为这类风湿免疫疾病拖延不治，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希望大家充分重视。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润生活。
3: 古语润生活，
0: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您解析其中调补阴阳的智慧。最后给我们说一句跟秋分节气有关的谚语或者诗词或者是经典，给我们带来一句什么样的古语？
1: 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句话讲，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它的意思呢，是我们人体阴阳二气 在随

0: 这四季节气的流转，它的状态是此消彼长，相互协调的状态。我们从一年的冬至开始，冬至是阴气最盛，然后阳气始生，一阳生开始，阳气逐渐生长，到了春分这个季节也是阴阳相二气相对平衡，但是它是一个上升的势头，虽然相对均分平衡，但它上升，阳气盛于外，阴液津液也会让它不达到体表，配合阳气的这个舒展。到了夏至呢，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季节，而这时候人体呢也表现一种兴奋，活动增加，睡眠时间相对缩减，然后精力比较旺盛的一个表现。但是夏至一过，阴气渐生，就阴气逐渐滋长，阳气渐收，然后到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阴阳二气又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它虽然平衡，但它的阳气是往下降的一个趋势，内收内降，不是少了，是内收内敛藏着了，阴气也往内走，是一种潜藏的状态。那么我们机体呢，就要顺应这个秋分的这个节气特点，相对安静，潜藏，收敛。你不能说要求一个老年人跟年轻人一样，他要多运动啊，多怎么着，他阳气本来就相对于岁数来讲，他也是一个收敛，他的活动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节气年龄不同，你要采取不同的这个调补阴阳的这个方法。但是调补其实阴和阳都是相互配合着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我们不是说阴阳消长，哎呦我滋阴了我就阳气减少了，不是的，你既要滋阴还要固苦阳气。人家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你只有把阳气也固好了，它会更有利于阴液的固摄和潜藏。包括我们的运动上也顺应这个收敛潜藏的特点，睡眠的时间会延长，要早睡啊，早起呢让肺的宣发作用更好，宣发好了才有利于肺的肃降功能，那我们的呼吸功能会维持正常。那饮食方面呢，也是秋燥季节，我们最初是一个温燥是吧，到后面是一个凉燥，后期那么也是首先燥要润，那么还要结合病人的体质和节气，你是凉燥要温润，然后是温燥呢你要清润啊，也是这饮食上润的同时你还不能滋腻，要注意这个整个气机的舒畅调达，你这气机运行的好了，你的津液代谢才会好，它津液会随着气的运行舒布全身，它能正常的发挥它滋养濡润的作用。所以润燥要灵活，要配合畅达气机行脾和胃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说情绪上要调畅情志，虽然我们秋天要静，要内敛内藏，但是你不能静到它滞住了不动了是吧，你要静中有动，还要有一定的活力啊，既不能烦躁，那也不能太亢奋是吧，所以我们要静心凝神，收敛心气，这样达到不要过度的因为秋天的这个节气产生悲啊伤啊气机郁滞的这些表现。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古语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心一指、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我们带来秋分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失眠和季节相关吗？长期服用褪黑素助眠有副作用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一夜好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

0: 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地面上的一次次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中国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一座充满高科技的海上作业平台为我国探索开发深远海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利器。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因迷信落入骗子陷阱，最终将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迷入骗局。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关注创新进行时。眼下太空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疆域，拥有自主进入太空、利用太空的能力，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保障。近些年，我国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领域突飞猛进，显著增强了我国的科技大国形象和国际话语权。可是您想过吗？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故障，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开展检修。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模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科研人员会找到故障根源。随着我国科研技术的不断进步，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演。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支撑我国太空探索的吧。

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时，太阳系广袤无垠，但真正独特的是它的环境，真空、低温、紫外辐射、高能粒子，这些要素共同塑造了太阳系复杂的环境。而眼前的大型设备能够在有限空间内对这些关键条件进行一体化模拟，把太阳系搬进实验室，并非复原它的广阔。

0: 既然如此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地面上重建一个迷你太阳系呢？
1: 我们国家空间站是在天上真实的环境在运行的，
2: 嗯，
1: 那么它上面呢，假如说有些部位出现故障了，在轨分析可能比较困难，
2: 嗯，
1: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拿到地面上来，在地面构建这个模拟的环境，在里面做一个分析啊，这样对于我们后续的空间站上呢运行和保障呢啊，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啊，实现一个天地一体化的一个过程。
0: 原来这台设备除了是模拟器，更像是一个太空故障门诊。天上的空间站卫星一旦出现问题，科研人员很难在太空中直接检修，最好的办法是把故障部件带回地面，放到这个能够还原太空真实环境的实验舱中。在这里，问题部件可以重新经历一遍太空中的辐射、真空、低温，而科研人员会观察它的反应，分析它的变化，找到故障的根源。这便是天地一体化，天上运行，地面保障。那么哪些航天部件会在这里接受太空考验呢？
2: 哇，哎，听这个声音，这个回声，我好像一个机器人。我们现在能下来吗？
1: 啊，可以，我们小心一些。
2: 好，朋友们，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太阳系的内部，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品会放在这里面做测试？
1: 常见的比如说太阳电池板，还有这个我们呢航天服的一些部件啊，都可以放在里面，甚至是小型的一个卫星整星都可以放到里面。
2: 您刚才说这个航天服也得在这个里面做测试，那航天服它得承受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它才算测试通过了，它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工作状态呢？
1: 像我们航天员在空间站出舱啊工作的时候呢，航天服呢就直接接触到空间中的宇宙射线，这里面主要是一些电子啊、质子，还有一些重离子这些环境。此外呢，还要承受我们这个比较强的紫外线的照射，还有这个太阳照过来之后引起的这个高低温的交变，
2: 嗯
1: 啊，这些环境都可以在里面模拟。
0: 样品通过管道缓缓上升，到达实验舱的中心，也是各种辐射源汇聚的地方。凡是需要暴露在太阳系环境的部件，都可以先送到这里来体验一番，接受测试。他们要如何完成这场严苛的太空模拟测试呢？
2: 老师，咱们能看一看这个摆放物体的平台吗？
1: 可以，我们现在正在打开上面的舱门，我们现在上去看一眼。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啊，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装载样品的机构。
2: 这么帅，到时候那些物品就会放在这个架子上。
1: 是的，是的。
2: 是上面那个还是
1: 上面？上面，上面。
2: 它承重最大能承重多少？
1: 这个平台的台面啊，有1.2米见方的尺寸，最大承重可以承受200公斤。
2: 200公斤，那基本上所有的卫星上的这些零部件都能在
1: 里面？基本上对，都可以在里面做测试。
2: 那基本一个样品它得做测试做多长时间？
1: 根据不同的需求也不一样，像比如说做热环境实验的话，可能是几天呢、一周啊都有可能。
2: 那最长得要做多长时间的实验？
1: 可能是半个月以上。
0: 在这个实验舱里，不同样品的测试方式和时间不尽相同，从一块小小的材料到整颗卫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量身定制的测试方案。每一次测试都是为了确保它在真实的太空中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实验舱内逼真的太空环境是如何被精准营造的？
2: 老师，这几个管子我看着不太一样，有这个带钢圈的，有的不带，这有啥区别呢？
1: 啊，是这样的，上面的这几个接口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辐射源的接口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带这个波纹管啊，就是您说这个钢圈的，是连接这个电子加速器还有质子加速器，是跟这个粒子辐射源相接的啊。那这个不带这个波纹管呢，是这个紫外灯的一个接口，这上面装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紫外灯，模拟这个强烈的紫外线的辐射环境。
2: 有多强烈？
1: 这个强烈是比咱们地球这个要强烈很高的，至少得强烈1倍吧。
2: 我就是涂一个 SPF50 4+号的防晒，我能防得住吗？
1: 肯定是防不住的，这个是肯定防不住的。
2: 那如果我人进去呢，就是打开所有的这个设备，我能在里面活多久？
1: 这个看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满能量开的话，你可能扛不过几秒钟吧。
0: 如此极端危险的环境，科研人员无法进入，实验又该如何安全开展呢？舱壁上几盏充当眼睛的摄像头就承担起了监测实验过程的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们实时监测样品的变化，记录下每一秒的实验数据。就这样，一件件将要飞向太空的部件，在模拟的太阳

0: 系环境中完成了他们起飞前的第一场考验。除了太阳系，地面上还存在哪些神奇的宇宙空间呢？离开太阳系，我们来到另一个同样经过层层防护的实验区域。
1: 现在呢，我们打开这个大门，这个大门呢是由铅做的。
2: 哦。嗯。这一整个大门都是铅做的。
1: 对，整个房子都是铅。
2: 哦，整个房子都是。
1: 是铅做的，就是4毫米的铅。
0: 铅是一种常见的防辐射材料，无论是在医院放射科，还是在核工业实验室需要阻挡射线的地方，往往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2: 这个是墙的部分，这里面全都是铅，这个是它的门框。
0: 这里是什么区域，竟需要一扇厚厚的铅门来守护？
1: 我们现在打开大门。
2: 还有一层门。
1: 这是真正实验设备的门。
2: 这门看着挺厚的，挺重的，现在底下还有滚轮。
1: 主要是给真空环境提供一个封闭的一个这样的大门。
2: 它为什么会响啊？
1: 这是一个报警预示，我们正在开门，然后周围人员要注意安全。这个大门是不可以摇操作的，防止把人关在里边，必须得现场有报警声音下去开门，是保障人员安全、设备安全。
0: 警报声为安全又加了一道防线。
2: 哇，看这个门里面还有个芯儿一样。
1: 对，这个里边是通液氮的，提供低温环境。对，这是叫帐板式热尘，就像我们的暖气片一样，地暖一样。
0: 多层防护，层层把关，如此严密的措施，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2: 这个里面都会做什么实验啊？
1: 我们主要是模拟月球表面环境，给月球的一些探测器设备、月基装备，然后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提供一些地面测试服务。
0: 从太阳系的广阔空间到地球的邻居月球上，穿过层层防护，科学家正在这里模拟着月球环境。与太阳系中常见的辐射、真空、低温不同，在这里真正的主角是一种看似不起眼却让航天工程师颇为头疼的太空物质。
2: 老师，咱们这一排是什么呀？
1: 这一排都是模拟月尘，模拟月球上的尘埃。
2: 这模拟月尘就咱自己在地球上做出来的？
1: 对，就是用火山岩经过多级粉碎，先用恶式破碎机，然后再用球磨仪，然后这个磨到这个0.1到100微米这样一个小的颗粒。
2: 哇，这个它扬起来的这些扬尘特别
1: 非常细小的颗粒，
2: 这比咱们平时在地球上见的土要细很多，是吧？
1: 这个是要细的，这是我们经过筛分的，咱们专门定义100微米以下的叫月尘。
2: 你们看我这样，就是它跟普通的土不太一样，这个像水一样，像液体，就咣咣的这一泡土。我把它翻转一下，特别像那个海浪掀起白沫的那个感觉。你看，就这样，就它有一个向上翻的过程。咱普通的土可能压得比较实，这样来回翻转也就是上下颠倒，但是它有一个向上或向下的这个惯性。
0: 这些模拟月尘看起来像尘土，实际上却有着与地球上的普通尘土截然不同的特性。轻轻摇晃，它像液体一样流动翻涌，甚至泛起像海浪一样的白沫。月尘明明是固体颗粒，为什么表现得像水一样呢？
1: 它是因为更容易带电，带电之后颗粒之间相互排斥，所以说流动性更强，像流水一样。
0: 原来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层保护，太阳紫外线、太阳风等高能粒子持续轰击月壤，让这些微小的颗粒长期处于带电状态。同种电荷相互排斥，颗粒之间无法紧密堆积，于是就有了这种如水般流动的特性。这种带电特性让月尘变得无孔不入，而这恰恰也成了困扰探月工程师的一道难题。
1: 首先我们打开的过程，
2: 需要做什么防护装备吗？
1: 你站远一点就好了。我们打开的过程大家可以关注。
2: 一开瓶盖就有，你看像烟一样就飘起来了。
1: 像烟一样飘起来。我们开始倒尘。
2: 哇，一倒这个扬尘就飞的这周围到处都是。我拿起来看看这个。
1: 可以的。
2: 我轻点拿，看看，我摸一摸。哇，好绵啊这个。
1: 对。
2: 特别绵密。我试一下，我放我衣服上会咋样？我用我这个白衬衫这样改一下。
1: 是非常难清理的。

0: 如果我现在一吹，它能完全吹掉吗？
1: 吹不掉。
0: 我试一下。
1: 可以吹掉表层的。然后会粘一层，吹不掉的。
0: 这好洗吗？这个？
1: 这个也不太好清理。你现在看着好像整干净了，如果你在显微镜上看，还是厚厚的一层颗粒。
0: 还是能看出来有明显的色差。你看我周围衬衫就是刚洗干净的白色，但是这一块就是灰扑扑的。
1: 小颗粒呢会进到这个宇航服的深层，宇航服是很多层的，有这个表层的防辐射层、保温层，然后保压层，它有些小颗粒会进到保压层，浸湿保压层，保压层是要宇航服内部是要一个大气压的，是适应人的呼吸的，然后它这个小颗粒呢会穿透保压层，造成这个宇航服漏率增加，就会漏气。就是阿波罗时代呢就会发现好几次这种因为月尘造成了宇航服漏气率升高，减少了后续的任务。
2: 月尘带来的麻烦远比想象中更多，它会粘附在航天服上，甚至可能穿透防护层，它会覆盖太阳能电池板，让发电效率大幅下降，它可能还会遮挡镜头，让探测器失明。这些风险在太空中一旦发生，几乎没有补救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面上提前摸清月尘的特性，了解它在不同条件下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科研人员如何研究这些细小的尘埃呢？
0: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四个样品，我们接下来开始进入舱内做实验。好，
1: 我们放在中间这个位置。
0: 好，
1: 我们现在样品放到了那个中心位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机构呢是叫原位测量机构，这是表面电位仪，可以测量下边模拟月尘的电位。这个电呢，我们通过这个紫外灯去辐照，很强的一个静电环境。表面电位仪扫描我们下边的区域，测量不同区域的电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电位地图。这个电位地图呢，能表达月球上不同区域带电的一个情况。
0: 测量出来这些数据之后，对谁最有用啊？谁最需要这些数据啊？
1: 载人登月，嫦娥七、嫦娥八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很关注这个带电量对我的载荷有什么影响。这些带电的粉尘粘到太阳能电池板，粘2毫克每平方厘米，光电转换效率就会降30%。还有我们的这个热控涂层，它这个热导率呢是不太一样的，会非常影响我们的热控。就是只要在月球上工作的功能表面都会有影响。
0: 就这么细小，它产生的影响就这么大。
1: 对，我现在设计了一些清理的办法。那这个结构起不起到作用，那我们在地面上要做过一个充分的验证之后呢，在月球上才能保证它安全可靠的去行使它的使命，安全服役，
0: 做足准备才上太空。
1: 对，是的。
2: 就这样，科研人员在这个小小的舱内用模拟月尘还原着月球表面的带电环境，为未来的探月任务提前扫清障碍。除了太阳系的辐照环境和月球的月尘环境外，科研人员还将哪些太空环境搬进了实验室呢？除了太阳系和月球，火星的尘暴、深空的磷磁环境，这些同样存在于遥远太空中的特殊环境，也被科研人员一一复制在地面的实验室中。
3: 这台设备呢，是我们大科学装置的核心装置之一——火星尘舱。
1: 这个装置呢，就是行星际空间模拟行星际空间的微陨石撞击环境。
2: 如今，一枚小小的电阻、一块航天服的面料、一颗整装待发的小卫星，都可以在飞向太空前完成最接近真实的预演。正是地面上一次次的模拟和验证，默默支撑着每一次飞天任务的顺利执行。当曾经遥不可及的目标逐一实现，中国航天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星辰大海。从地面到深空，每一次模拟都在为航天之路铺就基石。未来，这座地面空间站还将解锁更多宇宙密码，让中国人的飞天脚步走得更稳更远。
4: 听众朋友，深海中蕴藏着丰富的战略资源，包括多金属结合等矿产以及油气资源。随着陆地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是未来资源接替的重要方向。掌握深海勘探和开发能力，有助于降低我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和关键矿产安全。而要

0: 探索深蓝，就必须有大的海上平台。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大型海上平台应运而生，它们稳扎深海，巧妙拼拆，为我国深海探索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利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保障我国深蓝探索的吧。
1: 海面上，气田两座井口平台已经安装就位，旁边不远处几节巨大的钢管探出水面。海面之下，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导管架已悄然矗立。在此之前，工程船将钢架运送至此，吊装入海。随后，八根长达140米的钢钉将这座导管架牢牢钉在海床上。运输中的那个钢铁巨无霸，海上油气处理平台到达后，将对接安装在导管架上面，长久矗立在此，成为海底油气传输到陆地的中心枢纽。往常平静的海上渐渐热闹，工程人员陆续来到，有序地做着准备。而要完成这难度极高的对接作业，他们还需等待一个人的到来。刘克俭，这次海上安装作业的总指挥。40年来，他的足迹踏遍中国的蓝色国土。一上船，刘克俭就组织各方作业班组，讨论即将进行的海上平台安装方案。该怎样把巨型平台对接安装到纤细的导管架上呢？巨型、异型设备的安装，长期以来都是工程领域的一大挑战。这片看似阻碍重重的大海，恰恰就是破解难题的钥匙。工程师放眼自然，从大海的律动中汲取了灵感。潮汐就如同大海的呼吸，受其影响，水面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波动和涨落。工程师们巧妙利用这循环往复的潮汐，安装庞大的海洋平台。他们计划在高潮时，让搭载着平台的驳船缓慢进入导管架之间的区域，让平台下方的插肩与导管架对准。随着潮汐的更迭，他们便静待落潮，让驳船与平台随着海水的降落缓缓下沉，同时对船舶注水，增加船体重量，让平台重量由驳船转移至导管架，最终实现与导管架的精准对接。这一过程无需庞大的塔吊，大自然便是最强的大力士，为工程提供了天然助力。这种安装方式被称为浮托安装。进船不用等待最高潮，只要保证导管架与平台插肩之间有足够的空间即可。刘克俭决定在夜半开始进船，在第二天中午前完成安装。作业时间提前，这意味着准备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傍晚时分，海上作业的工人正乘船赶往这次对接作业的大本营。
2: 准备上去啊，就所有的工作要展开啊，上去要切割，做这个228的就位工作。今天晚上就不停了，我们上去就开始海上作业，就是这种习惯。
1: 一上船，各个班组的工人就按照计划忙碌起来。切割机轰鸣着，用于稳固平台的部分钢管被切割开。作业人员要在对接作业的整个夜晚依次完成所有钢管的切割。搭载着生产平台的海洋石油228驳船本身并没有动力，作业人员要将一条条粗壮的缆绳仔细地检查，并将巨大的铁锚抛入海中，牢牢地固定住驳船。他们等待着时机到来时，让缆绳牵引着驳船往前进，像放风筝一样，将这个庞然大物精准地移动到指定位置。一切都井然有序地往前推进着，但是刘克俭并不放心，他仔细确认着各个点位的作业细节。
2: 80年代末，用钢丝绳打过那头部。

0: 这么粗呢，把我帽子打碎了。大概这个有几秒钟休克，好像那个就没事了。后来就没啥事，就我也受过伤，脚也受过伤，头也受过伤，都受过了。其实从我上班那天，我的师傅就说，那海上不是好地方，干完活赶紧走，大海不给你这么长时间。比如我只有三天好的，第四天刮风了，我怎么办？就是我干什么我都要快速干完赶紧走，因为要规避这个是风险。你在那待着，你的上几百个人在这，你的他的安全你都要负责任。
1: 海上情况千变万化，必须时刻监控着潮汐和天气，确保作业条件始终在安全范围内。这片看似平静的渤海海域会一直平稳下去吗？已经临近最后的作业窗口，刘克健再次来到监控室，确认最后的潮汐情况。驳船正对着导管架的间隙，等待着最终的就位。
0: 毛机房，
2: 哎，你好，刘哥，
0: 你那没什么问题吧？
2: 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收到。
1: 一切准备就绪。
0: 各岗位注意啊，现在开始进船。
3: 左船头收到，右船头收到。
1: 驳船缓缓往前，船体两侧与导管架之间间隙仅为10厘米，每一步前进都必须更加小心。八根平台插肩逐渐对准导管架，随着水位的下降以及船舶内部压在水的注入，船舶平稳而有力的下沉，逐步完成对接。40多年前，刘克健第一次踏上这片海域，在他看来，那时的渤海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0: 40年前，这海上确实啥也没有，就我们就是一座一座的盖，这整了大不了40年，现在的规模确实很大。那时候目标，我们刚上的几十万吨，目标200万吨就觉得很难实现，现在都3000万吨了。对，我就是参与了所有大部分的平台的这个工程建设。
4: 截至目前，渤海上有60多个在生产的油气田，是我国海上最大的油气生产基地。要向海洋更远更深处探索和开发，科研工作就要先行，这就需要在汪洋大海上建立相关的试验平台。中国的工程师和科研工作者如何打造先进的海上试验平台？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将近30个小时，换了4种交通工具后，中国船舶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汤明刚终于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研制的一座孤悬海上的浮台，这座长63米、宽25米、相当于4个篮球场大、重达3000多吨的巨型浮台，是我国首例双模块科学试验平台。它搭载了各种海上试验的系统和设备，能监测复杂的洋流、气象信息。检测设备在高温、高盐、高湿、高辐射环境下的耐用性，研究波浪能发电等前沿技术，为我国勘探开发深远海提供科学支撑。海上台风和热带风暴的危险程度远超我们想象，这是其他海上装备监视器中拍到的画面。12级风暴已经足够掀起滔天巨浪，平台在风浪中上下起伏，而且海上天气瞬息万变，每年近100天时间，平台和作业人员都要面对大风大浪。
1: 深远海的浮式平台要求它能长期的在那里进行作业，特别需要在台风来的时候顶着台风做科学实验，所以我这个

0: 平台呢就不能撤，更需要你在原地能够抵抗住台风的侵袭，保证台风不会把平台吹走、吹翻、吹坏。这是我们搞海上浮式平台技术研究的一个最主要的挑战。
1: 台风来了怎么原地抗住，这是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
2: 所以从唐明刚领命设计建造浮台的第一天起，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让浮台稳稳地飘在海上。唐明刚他们想借鉴船舶抛锚的方式，用重量级锚链分别从四个角依靠重力拖住平台，但是直上直下的锚链方式要求大水深，锚链足够重才能产生稳定作用，否则上方平台就可能朝着四面八方大幅度摇摆。一旦遇上大风浪，那将是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就这么来实现，
3: 但我在想，因为你这么一弄的话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说那个躺底段就会很长，这占地面积是太大了。占地面积太大之后，我这个船它靠怎么靠啊？
2: 浮台在作业期间，随时可能有大船靠泊。
4: 你无论船在哪个方向来，它都有干涉。
2: 一旦锚链占用海域过大，势必妨碍船舶靠近，从而影响浮台的功能发挥。
5: 这里放置我们的大的动力
2: 桶。经过数轮讨论碰撞，唐明刚他们终于有了新的思路。他们将四条缆绳分别系在两端，形成扁担形，然后首尾各连上一个大浮筒，再用大粗锚链连接沉底的锚块加以固定。
0: 我们做了一些创新的设计啊，首和尾采用了一个水鼓，这样呢像一个扁担一样呢，船舶呢就可以靠。那么台风来的时候呢，解脱一端的这个西波缆绳，剩下的西波缆绳呢就可以绕着我们另一个浮筒进行旋转。我们说的这种风标效应，就像我们看的这个红旗，红旗呢是随风飘扬，风往哪里吹它往哪里飘，这个时候呢它的自身呢是最安全的。
1: 这还是横往下，这要是如果
6: 它的角度呢也是斜浪的
1: 水鼓。
2: 但实现了浮台原地抗台风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汤明刚他们来说挑战远不止于此。
0: 我们现在这个平台你能想到可能百十米长觉得已经很大了，但是那么未来我们可能要建造更大的一个平台，不光是几个篮球场，甚至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小的。
2: 唐明刚他们开始研制第二型浮式平台，希望借此找到平台在海上自由拆装的方法。
0: 这么大的平台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船厂进行整体的建造，所以只能把它分成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在船厂造完之后拉到海上进行拼接。
2: 他们发现以往常用的一些连接方式都不太适用，要将两个或数个千吨重的模块连接在一起并固定住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平台要时刻经受浪涌的冲击，这种持续的摇晃对连接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连接的不紧，模块之间容易脱开，而一旦完全锁死形成一个整体，又会因为受力面积大，平台更容易弯曲变形甚至断裂。汤明刚将平台连接处设计成多口状，这种交叉结构能保证两个模块之间相互制衡，再用四组圆轴分别插入其中加以固定，能保证模块连接的牢靠。
0: 把这个做成弧形的，你看都做成弧形之后呢，它的间隙呢也很小，
7: 嗯，
0: 然后还不影响它来回摆。
7: 对，
2: 不仅如此，考虑到平台时刻在海浪翻涌的海上，所以多口边缘设计成弧形，保证模块能随浪发生相对摆动，从而卸掉海浪对平台的冲击。很快设计成型，唐明刚他们用电脑模拟出了平台的拆装方式。
3: 好，密切关注，密切关注。
2: 第二型浮式平台启动海上自由拆装，不到一个小时平台被顺利分拆成两半，半小时后平台又被拉近。

0: 第三次组装成功，平台已完全顺利对接，实验成功。这是国内首座可以实现海上分离与对接的双模块柔性连接服饰平台，为我国研制更大的海上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探索开发深远海提供了重要的科研利器。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7: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生活中啊，有的人在迷茫无措时会通过迷信去寻求心理慰藉，可是这真的管用吗？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失恋女孩赵莹莹为了让男友回心转意，竟然在网上花巨资请高人做法事，可终究破镜难重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名女孩会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案件讲述人琪琪和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律师冯涛为我们一案说法。
8: 这天，年轻女孩赵莹莹打扮得十分漂亮，满脸笑容地来到单位上班。原来这段时间赵莹莹与男友王宇正处在热恋之中，而且今天是赵莹莹的生日，所以她才会在上班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并且期待着男朋友王宇带她去吃一顿浪漫的生日晚餐，也许会向自己求婚，也说不定呢。毕竟他们已经交往了两年，也见过了彼此的父母，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可是赵莹莹等到下班，却只等来男朋友王宇的一条微信：“莹莹，我今天必须要加班，不能陪你过生日了，你和朋友们去玩吧，对不起。”赵莹莹无比失望，她给王宇打电话，王宇却没有接。赵莹莹一气之下，干脆也不庆祝生日了，回家把手机一关，闷着头睡了一觉。第二天，她一开机，本以为会收到男朋友甜言蜜语的道歉，但闺蜜李婷的微信立刻像潮水般涌来：“你在哪里呢？我看见王宇和一个女孩在逛商场。今天不是你生日吗？你认识这个女生吗？”然后是几张照片传来。虽然

很模糊，但赵莹莹一眼就认出来那是自己的男友。王宇和旁边那个女生看起来十分亲密，赵莹莹只觉得天旋地转，她立刻打电话给李婷，问清楚时间和地点之后，又打电话给王宇：“你不是说你昨天在加班吗？怎么又去商场了？和谁一起去的？”王宇沉默了一阵儿，接着说：“是我对不起你，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告诉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分手吧。”王宇说：“是我对不起你，我在工作时认识了那个女孩，现在我和她已经好上了，咱俩还是好聚好散吧。”赵莹莹怒火中烧，抬手啪的就给了王宇一巴掌，哭着说：“分手就分手。”赵莹莹和王宇分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改往日温柔可爱的形象，整个人郁郁寡欢，精神恍惚，不仅生活上过得乱七八糟，工作中也出现了几次严重的错误，被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领导说：“你这个样子干啥啥不行，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赵莹莹听了这话，顿时像霜打的茄子，她开始在心里问自己：“是不是我不如别人好，王宇才和我分手的呢？要不他怎么会爱上别人呢？”赵莹莹越想越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温柔体贴，平时也总对王宇使小性子，才导致了王宇移情别恋。于是她迫切地希望和王宇复合，给王宇发消息打电话，对方都不回复。过了两天，赵莹莹难过地发现王宇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苦闷烦躁的赵莹莹也不好意思一直向朋友倾吐自己的烦闷，她只好在网上发布了帖子，把自己和王宇的故事说了出来。网友纷纷留言指责王宇是渣男，还劝赵莹莹想开点。这时候有个网友的留言吸引了赵莹莹，只见上面写道：“想要挽回他的心，我有经验。”赵莹莹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给对方发了私信：“你好，你有相同的感情经历吗？”对方却神秘地说道：“你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我也有办法，就看你是不是相信我了。”赵莹莹被对方的神秘语气激起了好奇心，又接着问：“你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这个陌生的网友发了好多文章和聊天截图给他，文章内容是一些感情失败的女生通过他的帮助最终找回真爱的案例，聊天截图是被帮助的女孩发给他的感谢的话。有的女孩说：“如果没有遇到你，我将会错过我的毕生真爱。”还有的聊天记录里甚至还有结婚证照片。对方自称姓邱，从小跟着一位老道士修行，后来得到真传，帮人修补姻缘，找寻缘分。他对赵莹莹说：“你就叫我邱师傅吧。先说好，我的办法是心诚则灵，你要是不信，就算我给你出100个主意也没有用。”赵莹莹心里有些打鼓，这人该不会是个骗子吧？邱师傅接着说：“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你和你男朋友本来是有缘人，但是他半路遇到了桃花劫，才把你们的姻缘妨碍了，你要想办法化解这个劫。”赵莹莹立刻被邱师傅说得一愣一愣的，又问：“怎么化解呢？”邱师傅说：“心诚则灵，看看你心有多诚了。”原来邱师傅的办法是需要赵莹莹买一道符，然后由他做完法后把符纸烧掉，王宇的桃花劫自然就化解了。而符纸却按照效力的不同，价格也不同，最贵的竟然要15000元钱。赵莹莹犹豫了，这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而邱师傅说：“这钱也不是给我的，是给月老的礼钱，你心不诚，事儿就不好办。”赵莹莹一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花了这15000能挽回男朋友王宇，那他还是赚了呢。于是赵莹莹当即打了15000给邱师傅，邱师傅也像他承诺的那样为赵莹莹烧了符纸，做了法事，还发了视频给赵莹莹，

0: 并说道：“你就等着你男朋友回心转意吧。”赵莹莹满怀期待地等了一个多星期，王宇那边没有一点动静。不仅如此，她依然被王宇拉黑。赵莹莹生气地质问邱师傅：“你不是说他会回心转意吗？”邱师傅说：“你别急呀，你拍一张你右手手掌的照片给我看看。”赵莹莹按住火气，一样照做。邱师傅煞有介事地说：“虽然他的桃花劫是被我化解了，但是你和他的姻缘线有点模糊，需要好好修补修补。这件事情可不好办呐，需要花钱做法事才行。”心急如焚的赵莹莹听邱师傅这么说，一心只想着怎么挽回恋情，于是她按照吩咐把做法事的费用打给了邱师傅。过了一段时间，王宇还是没有主动联系赵莹莹。邱师傅又问赵莹莹：“你是不是吃肉了？是不是穿了黑色的衣服？”得到赵莹莹肯定的回答后，邱师傅痛心疾首地说：“好不容易做的法，这下被你破戒了。”于是邱师傅又做了几次法，还给赵莹莹系了一个吊坠，当然赵莹莹也为此支付了费用，前后总计50000元。可是无论赵莹莹这边怎么努力，王宇始终没有一点消息。而赵莹莹因为屡次请邱师傅做法，生活上也捉襟见肘了。无奈之下，她只好开口向自己的好朋友李婷借钱。李婷纳闷地说：“你从来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你也是有积蓄的人，怎么突然就借钱了呢？是遇到什么难事了？”赵莹莹支支吾吾地把邱师傅的事情告诉了李婷。李婷一听，气不打一处来，骂道：“你简直是糊涂，这种事情你也相信？你这是碰到骗子了。”一报案，赵莹莹才知道最近已经有很多人在网上请人做法，损失了钱财。经过公安机关的缜密侦查，邱师傅被逮捕归案。背后不止赵莹莹一个人上当受骗，受害者遍及全国，涉案金额巨大。面对公安机关的讯问，邱师傅却大呼冤枉。他认为自己确实向赵莹莹等人提供了他承诺的服务，例如做法、看八字等等。至于他们的对象是否回心转意，并不是他能控制的。赵莹莹等人作为成年人，应该对此是明知的。邱师傅坚称自己没有构成任何犯罪行为，那他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利用迷信活动获取他人财物如何定性。下面我们连线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的冯涛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诈骗是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呢处分自己的财产，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本案中，邱师傅利用赵莹莹一心想和男友王宇复合的心理，虚构通过做法就能挽回感情的幌子，让赵莹莹陷入通过迷信手段能够找回男友的错误认知，从而呢不断把钱转给邱师傅，这是一种典型的诈骗行为。
0: 好的，谢谢冯律师。最终检察院以诈骗罪对邱师傅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邱师傅构成诈骗罪，涉案金额达8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追缴其犯罪所得款，并退还被害人。
2: 听众朋友，除了相信所谓的高人大师之外，还有一些人啊，生了病就盲目的相信八字算命、化病消灾之类的封建迷信，轻则破财，重则耽误正事儿，伤害身心。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0: 丈夫王铁山请大仙给患病妻子驱邪，而所谓的大仙竟将他的妻子放进锅里熏蒸，导致他的妻子命悬一线。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又会为自己的愚昧付出什么代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案件讲述人齐齐和律师冯涛为我们以案说法。
1: 八月的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西南地区的一个小村庄里，一户人家却开始叮叮咣咣地劳作起来。只见这家的男主人王铁山搬来了一个特别大的铁皮炉子，上面架着一口大锅，锅上还放着一个用簸箕盖着的大木桶。王铁山蹲在炉子面前生火，浓烟把他呛得一阵猛咳。不一会儿火升起来了，一片烟熏火燎之中，王铁山的嘴里念念有词。突然一阵凄厉的叫声响起，盖着木桶的簸箕被人掀开了，赫然露出一个女人的身影。只听女人叫着，好烫，我不要在这里，放我出去。王铁山含着泪说，婉芬啊，你再坚持坚持，再坚持一阵儿，你就好了。王铁山这是在干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把女人放在锅里煮呢？这个女人的全名叫做徐婉芬，是王铁山的妻子。事情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两个月前的一天，王铁山从隔壁镇上赶集回来，刚进家门就发现家里不像往常那么干净整洁，杯子碗碟扔了一地，还有剩饭剩菜撒得到处都是，妻子徐婉芬不见人影，难道家里遭贼了？王铁山警惕起来，他悄悄地摸到厨房，准备拿一把刀缝身，却发现妻子正在厨房的角落里蹲着瑟瑟发抖。王铁山上前一把按住徐婉芬的肩膀，妻子却吓得大叫起来，放开我，放开我。王铁山说，是我呀，我是铁山，家里发生什么事了？然而徐婉芬却仿佛不认识王铁山一样，嘴里一直念念有词。王铁山吓坏了，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这一天之内妻子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正在王铁山纳闷的时候，邻居吴嫂子过来了，一看王铁山就激动地打开了话匣子，哎呦铁山呐，你可回来了。晚饭不知道着了什么魔，中午我过来给他送点自己晒的辣椒，他还留我吃饭，正吃着饭呢，他突然像发疯一样把饭菜碗碟全推到地上，还像不认识我一样撵我走，我吓得赶紧就走了，你回来了我才敢过来，你媳妇儿这是怎么了？王铁山又放下家里大大小小的杂事，带着徐婉芬到了城里。经过医生的专业诊断，初步认定徐婉芬患上精神分裂症，发病原因尚不清楚，需要长时间的治疗，人也不能受刺激。王铁山没办法，总不能一直在城里耗着，只好买了些药，又带着徐婉芬回到了村里。徐婉芬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又喃喃自语，自问自答，最严重的时候就会突然大发脾气摔东西，有一次甚至打伤了王铁山。愁眉苦脸的王铁山拿徐婉芬也没有办法，只能默默地照顾妻子。但是村里逐渐又流传起了新的谣言，都说徐婉芬撞见了不干净的东西，中邪了。本来王铁山并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但是随着风言风语愈演愈烈，也没人敢来王铁山家里做客了，夫妻俩种的菜养的鸡也没人来收购了，王铁山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这时候他无意中听到村里的人闲聊说，如果中邪了非得请大师来驱邪，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王铁山此时深信不疑，妻子不是生病那么简单，一定是中邪了。心烦意乱的王铁山四处托人打听驱邪的办法，村里的热心人帮他出主意找师傅，终于王铁山在邻村找了一个名叫赵文的先生。据说这位赵文先生啊，灵得很，算命和看风水都不在话下。王铁山登门请了赵文好几次，好话说尽，赵文才勉为其难地去了一趟王铁山的家里。刚一进家门，赵文就露出一副凝重的表情说，你家这风水不好，难怪招邪门的东西。王铁山心里咯噔一下，赵文又

0: 往屋里走，看见神思恍惚的徐婉芬，赵文直摇头说：“你这个事情啊，我一个人管不了，得请我的师父苗先生一起，好好给你家去去邪气。”又过了几天，王铁山在赵文的带领下，请到了赵文的师父苗安通。按照苗安通的说法，徐婉芬一不小心招惹到的邪灵十分厉害，需要用符水朱砂来驱邪，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高温熏蒸，这样才能达到驱邪最大的效果。王铁山在赵文和苗安通的指示下，借来了一个大铁皮炉子、一口大铁锅和一个大木桶，足以装下徐婉芬，又在桶里放了一个小板凳，让徐婉芬能够坐在里面。准备就绪之后，苗安通又掐指算了一个良辰吉日，好给徐婉芬熏蒸驱邪，也就是故事开头那一幕。随着温度越来越高，徐婉芬受不了高温熏蒸，叫唤起来。王铁山听了十分难受，却也只能忍耐。苗安通一边念咒一边烧符纸，把灰烬扔进铁锅里，而赵文则往铁锅里面加朱砂，然后师徒二人嘴里念念有词。又过了十多分钟左右，徐婉芬尖叫着从桶里爬出来。苗安通说他身上的邪灵太多，需要再蒸一段时间，又把徐婉芬按了回去，并盖上了簸箕。这次徐婉芬并没有忍耐多久，她使出吃奶的力气掀开木桶上盖着的簸箕，浑身湿透的从桶里站了起来。只见熏蒸过后的徐婉芬浑身颤抖，嘴唇发紫。王铁山赶紧将徐婉芬扶回屋里躺下。徐婉芬微弱的呻吟着，苗安通说妖魔鬼怪已经离开了他的体内，他现在比较虚弱，需要静养。说完便起身离开了。王铁山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赵文和苗安通师徒二人。徐婉芬的死震惊了这个小小的村庄。经法医鉴定，徐婉芬的死亡原因是肺部受损导致呼吸衰竭，被水蒸气熏蒸为其死亡的诱因。徐婉芬的死讯传入苗安通和赵文的耳朵里，苗安通选择了向警方投案，而赵文却躲了起来，但最终也被警方缉拿归案。苗安通和赵文为自己辩解道，他们只是受王铁山的请求去帮助徐婉芬驱邪看病，这在农村地区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们没有故意伤害他人的想法，不应该对徐婉芬的死承担责任。本案在诉讼过程中，苗安通和赵文积极地向死者家属进行赔偿，获得了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苗安通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赵文因犯利用封建迷信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000元。望着空荡荡的家，王铁山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虽然犯罪分子已经被法律惩罚，但是王铁山却逃不过自己内心的谴责，是他的愚昧无知害死了妻子，如果他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妻子的精神疾病，就不会让妻子在痛苦和无助中死去。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4: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相声《歌声传情》。
1: 我们家四楼啊，住着一姑娘。
2: 哦，
1: 今年是29，
2: 大姑娘，
1: 没结婚。
2: 嗯，
1: 一楼住着一小伙子
2: 啊，
1: 31了，还没对象呢。
2: 两个大龄青年，
1: 这个年轻人到了这个年纪了，他不结婚呢。
2: 啊，
1: 哎呦，他这个心里头啊，他就开始啊，
2: 哎呦，
1: 哎呦，他这个，哎呦，他这浑身的难受哦。
2: 哦，行了行了，
1: 大爷。难受，
2: 这个着急可以理解，
1: 他这个心态就不平衡了，
2: 是这样，
1: 哎，
2: 啊，
1: 特别是这个女同志，
2: 嗯，
1: 啊，29了没对象，
2: 是啊，
1: 心里都很烦闷，
2: 嗯，
1: 有一天回到家了，进了门一看，色干而空，
2: 嗯，
1: 啊，一活的没有，
2: 就他一人呢，
1: 想找个人呢，跟人聊聊天吧，没对象，
2: 嗯，没法交流，
1: 哎呦，心里很烦闷，
2: 嗯，
1: 不知不觉唱了几句。
2: 哦，
1: 嗯，
2: 姑娘是怎么唱的呢？
1: 我给你学一学啊。
2: 您学一学。
1: 姑娘这么唱的。
2: 这姑娘

0: 这歌声凄凄惨惨呐、
1: 啊，惨不忍睹啊！这个，
0: 是，
1: 这歌也不知怎么顺着窗户啊，他就出去了。
0: 哦，传出去了，
1: 从那四楼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飘到三楼。
0: 哦，
1: 从三楼啊，忽忽悠悠啊，就飘到二楼。
0: 哦，
1: 从二楼呢，忽忽悠悠吧唧掉到一楼了。
0: 这歌带着降落伞呢。
1: 可巧这小伙子也刚下班
0: 啊，
1: 这小伙子30来岁，血气方刚啊。
0: 哦，
1: 哎呦，回家就烦呐，
0: 小伙子，
1: 他一烦呐，他在家他折腾，
0: 折腾
1: 折腾，在屋里他走柳。
0: 哦，
1: 走柳那样子呀，我也不知道您见过没有啊？
0: 什么呀？
1: 下午4点多钟动物园那狼你见过没有？
0: 没有，
1: 就那模样。
0: 没有，我、
1: 大伙儿都没见过。

0: 没见过啊。
1: 啊，那侯先生，
0: 嗯，
1: 受累，
0: 嗯，
1: 您给来了下午4:30的狼，啊，来了。来了吧，
0: 狼啊！
1: 啊，没见
0: 过，不是狼啊，
1: 嗯，
0: 就说这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在屋里着急啊，
1: 什么样？
0: 叨腾，
1: 嗯，
0: 不，
1: 哎呦，不，嗯，啊，侯磊，
0: 嗯，
1: 您给来了下午4:30的狼，啊，来了，来了吧，
0: 狼啊！
1: 啊，没见
0: 过，不是狼啊，
1: 嗯，
0: 就说这小伙子，
1: 小伙子
0: 在屋里着急啊，
1: 什么样？
0: 叨腾，
1: 嗯，不，哎呦，不，嗯。哇，哎呦，哎呦，不过话。

0: 得跟他联系联系。
1: 怎么联系啊？
0: 说着话，小伙子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哎，等会儿，咳嗽干什么呀？
0: 告诉姑娘，我可要唱了。
1: 哦，这是个暗号。
0: 哎，
1: 哦，小伙子怎么唱的？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楼下的小伙儿，
1: 嗯，
0: 我处境也不好，
1: 哟，
0: 好，下雪了，天冷了，天冷没人给我做棉袄。下雨了，天热了，天热没人给我买草帽，买草帽。心中有个恋人，身外有个世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楼上的姑娘，愿不愿意跟我好？
2: 这歌啊，噌就跑到四楼去了，
1: 真快啊，
2: 着急
1: 啊。是啊，
0: 姑娘一听这歌误会了，
1: 嗯嗯，
0: 哟，谁这么缺德？这是，
1: 哎，
0: 干嘛呀？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好受，唱两句，哪我们开心呢？
1: 没有，
0: 你真想谈假想谈呢？
1: 真想谈，
0: 真想谈呢？
1: 啊，
0: 行啊，你听听我们条件吧。
1: 姑娘还有条件？
0: 那当然了。说着话，姑娘把窗户就给打开了。
1: 嗯，对上暗号了。
0: 低下头，伸出手，提出我的要求，你要同意咱就谈，不成你就走。
1: 什么条件？
0: 组合家具，钢丝床，彩电汽车，大冰箱，结婚以后自己过，不要你的爹和娘啊。
1: 哎呦，姑娘这个条件真是太苛刻了。
2: 这首歌就像一块大石头从四楼就拽下来了。
1: 嗯，
2: 啪就拽下来了。
1: 是啊，
2: 差点把小伙子砸一屁股墩儿。
1: 哦，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站稳了吧。
2: 好家伙，
1: 嗯，
2: 他这哪是要搞对象，
1: 他这是
2: 要绑票的。是啊，
1: 我看也像。
2: 我哪有这么些钱呢？
1: 没有。
2: 不行，我告诉他吧，我娶不起他。
1: 赶紧暗号照旧。
0: 楼上姑娘听我说，你的条件实在多，我

0: 过去多少岁月，我娘还得跟我过。假如我不要娘，光要老婆，还算什么好小伙？楼上姑娘听我说，你这条件太缺德。不管是800年还是10000年，你这对象找不准。
1: 好，小伙子有志气。
0: 姑娘一听着急了，
1: 着什么急啊？
0: 哎呀，我坏了！我还以为他要拿我开心呢，
1: 没有，
0: 原来他真想跟我谈呢，
1: 真心的。
0: 这小伙多好啊，多知道孝顺父母啊，
1: 尊重老年人。
0: 这么好的小伙子，我能让他跑了吗？
1: 不能。
0: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呀，暗号都变味儿了。
0: 阿哥，阿哥，别烦恼，阿妹跟你开玩笑，各样的条件我都不要，要只要阿哥对我好。阿哥，阿哥，听着没听着？能不能上楼来
1: 干嘛呀？

0: 咱俩聊一聊。
1: 行行好，看来这件事情有希望了。
2: 哎呦喂，这首歌从四楼啊呼呼悠悠啊就飘到三楼，
1: 哦，
2: 从这三楼啊呼呼悠悠飘到二楼，
1: 哦，
2: 从这二楼刚要往一楼飘，坏了，
1: 怎么了？
2: 在二楼啊让一老大娘给截住了。
1: 嗨，那是大妈听到了。
2: 这老大娘今年70多岁了，
1: 哦，
2: 守寡呢就60多年了。
1: 哎，
2: 这老太太呢就听他们这么嚎嚎啊，老太太就琢磨，
3: 怎么了这是？
2: 嗯，
3: 不对，
2: 哪不对？
3: 老太太今年70多，守寡过60多年，你这账算的不对呀，这个
2: 没
3: 这么别扭，
2: 不别扭，挺合适的。
3: 怎么70多？
2: 你想那70多的守寡的
3: 啊，
2: 这是不是
3: 60多年？
2: 啊
3: 啊，
2: 他守得住啊！
3: 我没问你那个，
2: 啊，
3: 这岁数的听着别扭啊。
2: 这老太太今年79了，守寡61年了。
3: 79、61，
1: 哦，18差不多，
3: 啊，这差不多，是不是？
2: 他那会儿结婚早啊，
3: 对，
2: 16岁结婚，
3: 啊，
2: 还没到18呢。老头一死，就剩他一人了。
3: 对对对，
1: 啊，这么回事，
2: 多惨呐！
3: 啊，您接着说。
2: 这老太太听着他们楼上楼下这么唱啊，老太太就嘀咕，
3: 嘀咕什么呀？
2: 好家伙，嗯，干什么呢？这是，
3: 这不是唱歌呢吗？
2: 没完没了啊！
3: 他这搞对象呢，
2: 唱歌也能搞对象啊？
3: 啊，
2: 呵呵，嗯，好
3: 啊，
2: 这要能唱成了啊，
3: 啊，
2: 也是好事儿。
3: 哎，是件好事。
2: 如今这年轻人呐，
3: 嗯，
2: 赶上好时候了。
3: 对。
2: 自由恋爱呀，
3: 是啊，
2: 比我们那会儿强多了。
3: 您那会儿
2: 父母包办呐，
3: 哦，
2: 我都进了洞房了，还没看见爷们儿什么模样呢。
3: 别提您了。
2: 好，
3: 嗯，
2: 好，
3: 好。
2: 如今呢，国家开放了。
3: 是啊。
2: 他们这就算搞活了，
1: 这挨得上吗？这个，
2: 唉，后悔呀！
3: 您后悔什么呀？
2: 生早了，
3: 这没有办法。
2: 没关系，
3: 嗯，
2: 就他们这通俗的我也会，
3: 大娘也会唱。
2: 我不告诉你了吗？我们那一片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3: 哦，这都喜欢唱。
2: 说着话，老大娘把这窗户就给打开了。
3: 嗯。好嘛，他这双料的
2: 姑娘，你尝个没够，小伙子一个劲儿的吼啊，
3: 是
2: 楼上楼下唱歌就搞了对象，从来都没见过。
3: 嗯，
2: 告诉你，我听了很久了，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吧，请你们二位就帮助我呀。
3: 干嘛呀？
2: 找一个好老头。
3: 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歌声传情》。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
1: 小子，慢点儿！
2: 王爷，您倒快跟上哎！

0: 小子，哎，我让你慢点，你怎么就是不会呢？
1: 我这没敢快跑啊。
0: 我让你跑快了，心里要念着京剧里的慢长锤，旷气才气。
1: 哎，我是念着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是旷气才气，
0: 旷气才气，
1: 没错，旷气才气，旷气。哎呦呵，哎呦王爷，
0: 这么笨，傻瓜。

0: 您叫我呢？
1: 我说你傻瓜。
0: 哎，您怎么知道我小名啊？
1: 那你的大号
0: 二傻呀？
1: 怎么给我派了个傻子来呢？
0: 哎，那个您不是要找一个傻点的、笨点的吗？
1: 我是要腿笨的，没要脑子笨的。
0: 我脑子可不笨。
1: 你不笨，我让你哐起抬起，你都不会。
0: 我这不是哐起抬起，没错啊。
1: 好了，我问你啊，咱们到哪儿了？
0: 咱们到哪儿了？这是，到处都是洋人，这小的不认识了。
1: 这不是万国运动场吗？
0: 哦，您认识啊？
1: 那是。
0: 哎，您认识还问我，还说我傻？
1: 这是我王爷的谱。
0: 哦，您有谱了？
1: 啊，
0: 这我没谱啊。
1: 哎，还不赶快禀报？
0: 启禀王爷，到了，到了，到哪儿来着？是啊，哪儿啊？
1: 万国运动场。
0: 哎，就这儿。
1: 哎，我替他说了。我问你啊，
0: 哎，您说
1: 咱们干什么来了？
0: 这不是跟洋人比赛跑腿儿吗？
1: 错了，咱们奉太后老佛爷的旨意到这儿玩玩。
0: 玩玩
1: 啊，
0: 咱是公费旅游来了。
1: 咱们是跟洋人玩玩。
0: 跟洋人玩
1: 啊？
0: 谁玩谁呀？是洋人玩我还是我玩洋人呢？
1: 这不废话吗？你玩得了洋人吗？
0: 啊，您的意思让洋人玩我呀？姥姥
1: 说什么？
0: 哎，我说好啊。
1: 我再问你啊，
0: 您说
1: 咱们应该跑第几？
0: 听您的，拿第一。
1: 我什么时候说第一了？
0: 您这不是指着第一了吗？
1: 这是第一吗？
0: 这是第几呀？
1: 如果这是第一的话，那这个是，
0: 这是大拇哥呀。
1: 我问你，好，这个呢？
0: 小拇指。
1: 看清楚。
0: 没错，是小拇指啊。
1: 我问你，这是第几？
0: 这是第几？第一呀。
1: 这怎么是第一啊？
0: 从我这数就是第一呀。
1: 那好，那你就跑这个。
0: 从上边数是吗？还是第一？
1: 你怎么一二三四五都分不清啊？
0: 我知道六七八九十。
1: 那我告诉你，咱跑第几都成。
0: 那我就撒开了跑吧，我就。
1: 就是不能跑第一。
0: 怎么了？
1: 你想跑了第一，洋人肯定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怎么着？
1: 那老佛爷就要生气。
0: 他们是亲戚啊。
1: 你小子不是二傻？
0: 我是叫二傻呀。
1: 大傻，
0: 那是我哥。
1: 你们家还有更傻的吗？
0: 有啊，老傻。
1: 谁呀？
0: 我爸。
1: 你瞧这一家人是二傻。
0: 哎呦，您连我妈的名都知道啊。
2: 我是二傻呀。
1: 哎，您说你们这一家人还都傻活着呢？
0: 托王爷福还凑合着。
1: 哎，我告诉你，
0: 哎，
1: 老佛爷一生气，你们一家人的脑袋咔嚓
0: 就剁下来了。
1: 哎，
0: 要说这老娘们可够毒的。
1: 哎，你敢说老佛爷是老娘们？
0: 他不是老爷们啊，
1: 那是太后啊。
0: 更不是小媳妇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这傻人也说不清楚。
0: 别，您慢慢说着。
1: 咱们来点具体的吧。
0: 哎，您说具体的吧。
1: 一会儿啊，这枪一响，你就跟着洋人屁股后边跑就成了。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跑。
1: 哎，
0: 我就跟着洋人屁股后头。王爷，您看我跟哪个洋人屁股后头？
1: 哎，咱们好比啊，
0: 嗯，
1: 洋人就在这儿。
0: 这儿
1: 啊，
0: 这儿可没洋人。
1: 我说好比洋人就站在这儿。
0: 哎，这没有怎么比啊？
1: 我说是好比，
0: 没法比。
1: 那就别比了，
0: 不比更好了。
1: 看见我了没有？
0: 看见王爷您了。
1: 我现在好比洋人。
0: 哦，您现在好比洋人。
1: 哎，你跟着我跑，
0: 我就跟着您屁股后头跑。
1: 对，
0: 那您别老指这儿啊。
1: 我指这儿怎么了？
0: 那不成屁股了吗？

0: 着您是
1: 好，
0: 哎，跟着您
1: 好，
0: 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哎，抗起
2: 道歉，
0: 哎，什么
2: 道歉？
0: 到哪门子欠呢？
2: 这叫给杨大人个面子，
0: 给他们，哎，哎，是什么叫面子？
1: 是脸面，
0: 脸面
2: 啊，
0: 这玩意儿能给他吗？
2: 怎么不能啊？
0: 我把我这黄脸蛋子给他，贴他那白脸上，他不成二皮脸了吗？
1: 你小子跟我犯皮呢？
0: 怎么没跟您犯皮？这不跟您这装傻呢？
1: 什么？
0: 哎，我真傻呀、啊，真傻、啊！
2: 赶快道歉，
0: 王爷、
2: 啊、
0: 要道歉也得他先跟咱们道歉。
2: 为什么？
0: 你想啊，那八国联军在北京干过什么好事儿？他们？到现在他把咱们地也割了。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是你管的吗？
2: 再说了，那也不叫割、
0: 哎、
2: 那叫租用租
1: 租，懂吗？
0: 懂啊，就是他租咱们家地
2: 啊，
0: 那咱就是地主了。
2: 嗯，
0: 他们家是佃户。
2: 嗯，
0: 哎，可谁见过有这么跟主子横的佃户啊？
1: 哎，
0: 王爷，我实在不知道您哪壶开呀、啊？
1: 就你这壶不开，
0: 我这壶开着呢。
1: 开什么？开锅让你跑坏了，万幸的道个歉，你总不会吗？
0: 我这，王爷，我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1: 你实在不行
0: 啊，
1: 你就跟人家笑笑总可以了吧？
0: 我笑笑
1: 啊，傻笑一下，
0: 是傻笑一下，
1: 啊、
0: 就那行啊。
1: 行，来试试。
0: 哎。抗内抗内抗内抗内抗内抗内，
1: 抗笑，笑，笑，
0: 我说这笑着呢吗？
1: 你哭还难看，
0: 王爷，
1: 你笑要有礼貌吗？
0: 啊，还得
1: 有礼貌。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你肚子疼啊？
0: 您捂着肚子呢，不是？
1: 你想真粗，你就不能洋？哎，
0: 啊！
1: 你当洋人，
0: 我当洋人，
1: 我来当邮差。
0: 您怎么能当？
1: 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陪他们玩的。
0: 别，您不能当邮差呀、啊，
1: 怎么了？
0: 那邮差是下人呐、啊。您看，我们见谁都得叫爷。走哪儿去，奴才给爷请安了。您能说这话吗？
1: 这有什么呀？奴才给爷请安了，
0: 谁见过这么大谱的奴才？
1: 应该怎么着？
0: 您看我每天怎么跟您请安呢？
1: 啊，
0: 您看，您后头看着这儿，咱一见人都是，哎呦，啊、哎，奴才给爷请安了。哎，起来吧！
1: 哎，你小子占我的便宜！
0: 哎、我是杨大爷，不是吗？
2: 哦，好好好，杨、哎，你个假洋人！
0: 嘿、
2: 哎，我看看你这个假洋人！
0: 哎，王爷
2: 啊，
0: 我这洋人可横！
2: 我要看看你能多横！
0: 哎，我这洋人可不大讲理。
1: 八国联军来北京的时候，他有讲理的吗？
0: 哎，君子一言，
1: 驷马难追。
0: 咱们走着，
1: 走着。
0: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2: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
2: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
2: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
1: 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美抗
0: 这怎么跟杨大爷说话呢？嗯，
2: 好好好，我们
0: 骚人，骚人，你才骚呢！
1: 你踢我，
0: 你敢骂我娘呀？啊，
1: 踢我两脚了，
0: 我这还第三脚，
2: 我先留着还不行吗？
1: 我谅你也不敢给我踢出来，
0: 嗯，是吗？
1: 开，
0: 你娘的，你踢我！
1: 你要怎么着？
2: 你拽我的辫子干？
0: 你不是说要陪洋人玩好吗？
1: 哎

0: 军进北京的时候没少玩咱们老百姓的鞭子。哎呀，您倒给杨大爷笑一个呀。哎呀，你给笑一个。哎呀，比哭还难看呢、啊、这脸呐、啊、你小子反了你了，我揍你，你敢？
1: 我怎么？
0: 我是洋人，我哎呦，八爷，八爷，打枪呢！啊，
1: 这就是说开始了。
0: 八爷，怎么洋人一个个全跑了？
1: 赶快给我追！
0: 得令嘞！
1: 好，小的追上一个。
0: 八爷，我又追上一个。王爷，今儿咱得把中国人丢的面子给争回来。明儿咱再把丢出去的土地、割出去的土地也给要回来。我就不信没有英雄在世，早晚有一天，关公、关云长会起青龙偃月刀。嘿，到那时候，我看他们谁还敢随便踢咱们、打咱们、欺负咱们中国人。
1: 好，
0: 老少爷们们，前面还有一个洋人，我还是不追。
1: 追，
0: 追你们的了。
1: 好，
0: 嘿，
1: 好，第一名。
0: 啊，哎，这我怎么交代呀？启禀王爷啊，小的我拿了个第一名。
2: 什么？
0: 第一呀、啊？
2: 我怎么就没看见呢？
0: 您怎么能看不见呢？您看这满台的洋人都站起来冲咱喊呢、啊。
1: 他们喊什么？
0: 都喊什么？喊什么 ？OK 呀、啊、
1: ？OK， 这就是说咱们跑了第一，他们也没生气。
0: 要不怎么说咱中国人得挺直了腰板当人呢。
1: 好嘞，二傻，那么赶回北京找老娘们儿。
0: 我傻没听见。
1: 咱们找老佛爷领赏。
0: 走着走。
2: 我说二傻呀，哎，人家都冲着你 OK 呢、哎、就你走先了。
0: 哎，别介，您走先
2: 了。你走先了。
0: 您先走
1: 啊。你快走吧。你
0: 奴才也就不客气了。
1: 哎，我说二傻啊，你会慢呢？
0: 你以为我真傻呀？
1: 啊，合着我傻呀？
0: 哎，这您自己说的。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大戏魔》，这一口气呢说出了几百个戏曲剧目，显示了相声表演艺术家

0: 深厚的艺术功底。这个段子呢，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听罢令人荡气回肠。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大戏魔》。
1: 我们的观众爱听相声，有的观众爱听京戏，有的观众爱喝酒，
2: 爱好不同，
1: 有的观众爱下棋，但是适可而止，千万不要过分。
2: 是啊，
1: 过分了就起副作用了。
2: 哦，
1: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2: 对，
1: 盐多了不咸，糖多了不甜。有的人呢爱喝酒，酒迷。
2: 哎，
1: 看足球看多了，球迷。
2: 不错。
1: 有的人爱听戏，爱听京剧听多了，叫戏迷。
2: 哦，还有戏迷。
1: 有啊，
2: 有这种人吗？
1: 你爸爸过去就爱听京剧。
2: 哎，我父亲爱听京戏，
1: 就是一大戏迷。
2: 哎，这倒对。
1: 后来从戏迷这方面又发展严重了。
2: 哦，
1: 变成戏痞了。
2: 又变成戏痞了。
1: 拉戏痞又严重了。变成戏魔了。
2: 什么叫戏魔呀？
1: 就是说吃喝拉撒睡，动作行为走，没有一样不带戏名的。
2: 是啊，
1: 你爸爸走道一出戏，叫走麦城。
2: 嚯，
1: 扫扫地一出戏，
2: 什么戏？
1: 叫扫松。后来磨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跟你爸爸交往的朋友带戏名的，你爸爸交；
2: 不带戏名的，
1: 不理。
2: 是啊，
1: 你们家有钱，男女佣人带戏名的，你爸爸要多给工钱；
2: 不带戏名的，
1: 完全辞退。最后你爸爸这个戏魔犯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一草一木、桌子板凳、家具，吃的喝的使的用的，连门口那胡同马路大街小巷都要给他起一出戏的名字。
2: 您先等会儿吧。
1: 啊，
2: 林老师，
1: 您
2: 刚才说了我爸爸爱听戏是戏魔。
1: 戏魔。
2: 你要说我爸爸把屋里使的用的吃的喝的桌椅板凳，这个他给起戏名，这我信。
1: 可以。
2: 你说这个马路街道胡同他都起戏名，这我不信。
1: 对呀，
2: 您比方说咱天津有个和平路。
1: 和平路。
2: 我爸爸说这不能叫和平路了，
1: 改什么呢？
2: 改华容道得了。
1: 华容道
2: 像话吗？
1: 华容道是戏名。
2: 还有个东南角。
1: 我
2: 爸爸说别叫东南角了，
1: 叫什么？
2: 叫三岔口吧。
1: 叫三岔口
2: 像话吗？这个
1: 食品街呢，叫八叉庙，
2: 就
1: 劝业场叫石阶亭。
2: 呵，
1: 那不都乱套了吗？
2: 就是
1: 你这么改，那政府也不乐意啊。
2: 对呀，
1: 在旧社会你爸爸有钱呢。
2: 哦，有钱，
1: 自己买了一块荒地，买了个大开挖，自己盖了一所庄院，这个名字有权利自个儿起来，
2: 这就可以了。
1: 你爸爸把庄子盖好了，就是一出京剧大戏的名字。
2: 这个庄子叫什么名字呢？
1: 这庄子叫太平庄。
2: 哦，太平庄。
1: 哎，
2: 有这出戏。
1: 戏名。
2: 戏名。
1: 有一年8月26。
2: 8月26
1: 是你爸爸的生日。
2: 哎，是我爸爸的生日。
1: 有出戏名。
2: 这叫什么戏名呢？
1: 叫生辰杠。
2: 哎，这是出戏名。
1: 众亲友入府拜寿，
2: 都来拜寿了。
1: 来的人很多。
2: 都谁来了
1: 拜寿的？来了5人1把1徒，几位把兄弟给你爸爸拜寿。
2: 他们来了。
1: 你爸爸交往的很宽。
2: 政
1: 界的人来了很多。
2: 还有谁
1: 来了？3进士4进士，几位生员。还有池水驿、新安驿、临江驿的3位驿丞，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的4位县长。还有陆安州、双泗州、北湖州的3位知州。又来了个开山府、大名府、嘉兴府、东平府的4位知府。
2: 真不少。
1: 这可都是文官来的。
2: 啊，这是文官。那么武官谁来了呢？
1: 武道来了个两将军。
2: 哪两将军呢？
1: 都露过脸。
2: 您 说
1: 一位将军打过登州，镇过潭州。
2: 哦，
1: 取过荥阳，取过洛阳，取过南郡，取过金陵。在夺取状元印的那个时候，人家还驱车战过将。
2: 好，
1: 这是头一位将军。
2: 啊，那么第二位将军呢？
1: 那位将军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长沙，战过北原，战过宛城，战过冀州。逮土匪的时候还刀劈过三官。
2: 有点意思。
1: 现在可不做官了。
2: 现在什么时候不做官的？
1: 自从让成都，人家千里走单骑回荆州之后，这才安居乐的业。
2: 哎，好。
1: 又来了大蟒山。
2: 嗯，
1: 大蟒山、二龙山、花果山、牛头山、丁甲山、四盘山、两郎山、探阴山、普球山、少华山、青石山、翠屏山、云蒙山、迎空山、双锁山、九里山、华油山，十几位山大王大寨主给你爸爸拜寿，
2: 全来了。
1: 另外了，还有把守陈塘关、陈塘关、草桥关、瓦口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樊江关、临潼关、木虎关、天水关、凤鸣关、宁武关、博梁关、雍梁关、虎牢关、刀劈三关、战蒲关、独木关，十几位关长镇守使给你爸爸拜寿，
2: 人真不少。
1: 另外茶头关税务局的局长也来了。白帝城特别市的市长也到了。
2: 哦，
1: 又来了个水淹七军的总司令。
2: 啊，
1: 还有三岔口的保长、紫霞宫的总管、洪门寺的喇嘛、法门寺的和尚等。

0: 老道桃花庵的姑子衣冠道的点传师，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哎呀，这回我们家可热闹了，
0: 都上你们家拜寿，
1: 全来了。
0: 这还不算
1: 啊，
0: 另外还有金沙滩、沙陀国两位国王赶来给你爸爸拜寿，
1: 国王也来了，
0: 各带寿礼，等等不一。
1: 都带什么寿礼了？
0: 这位国王送来10万金，
1: 这也太多了。
0: 那位送来1元钱。
1: 这就太少了，
0: 有送15贯，
1: 嗯，
0: 有送羚羊锁的，
1: 嗯，
0: 有送锁麟囊的，
1: 嗯，
0: 有送马蹄金的，千金一笑对银杯，富贵长春寿匾，送的寿帐子很多，
1: 是吗？
0: 这个寿帐子都是3个字的、4个字的不一样。
1: 您先说说3个字的都是什么？
0: 特别吉祥
1: 啊！
0: 3个字的有红鸾喜、
1: 哦、
0: 龙凤阁、
1: 哦、
0: 喜荣归、
1: 嗯、
0: 忠孝全、大宝国、三世修、双光道、全德报。
1: 好。那么4个字的呢？
0: 更吉祥了，赵燕求寿、
1: 啊、
0: 天官赐福、加官进禄、汉寿亭侯、玉龙封官、麻姑献寿，
1: 真不错。
0: 你爸爸一见金榜乐，
1: 嗯，
0: 赶紧出来招待亲友，
1: 招待亲友。
0: 你妈出来迎接女客人，
1: 嗯，
0: 老两口子穿的衣服都是戏的名字。
1: 是啊，
0: 嗯，
1: 您先说说我爸爸穿什么戴什么。
0: 你爸爸头戴一顶叫破毡笠，
1: 不，您先等会儿。嗯，这不像话。
0: 怎么呢？
1: 大生日的怎么戴顶破帽子？
0: 包子有肉不在褶，
1: 是吗？
0: 别看帽子破，
1: 嗯，
0: 上边有值钱的3颗珠子，
1: 还有3颗珠子，
0: 一颗叫庆鼎珠，
1: 嗯，
0: 一颗叫海潮珠，当中间有一颗串龙珠。
1: 好，
0: 身穿着斩黄袍，
1: 嗯，
0: 上绣游龙戏凤的龙凤佩，
1: 嗯，
0: 腰上系着宫门带，足蹬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一把3道芭蕉扇。
1: 这叫什么模式？
0: 这是你爸爸的打扮。
1: 您再说说我妈穿什么戴什么。
0: 你母亲头戴着钗串髻，
1: 哦，
0: 牵着一翠花，
1: 嗯，
0: 耳戴玉玲珑的耳环，身穿着涤青戒衣，外套着刻纸换袄，内衬着珍珠汗衫，
1: 嗯，
0: 腰上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
1: 啊，
0: 左手拿着道松卷，右手扇着桃花扇，左胳膊戴着砍玉穿，右胳膊戴着石玉镯。
1: 得，我妈整个刘媒婆。
0: 你母亲请女朋友到鸿门宴入席，
1: 那么我父亲呢？
0: 请男客人到琼林宴入席。
1: 好，
0: 来了个小丫鬟，
1: 谁呀？
0: 叫宝蟾送酒。
1: 哦，
0: 用倒银壶斟出来雄黄酒。
1: 嗯，
0: 大家端起来蝴蝶杯、搜玉杯、九龙杯、温良盏、一捧血、日月雌雄杯，
1: 嗯，
0: 红饮甘露寺的长生寿酒。
1: 好。不能光喝酒，
0: 应当
1: 来点菜。
0: 上的菜很多，
1: 都什么菜？
0: 就是太贵没地方买。
1: 您说一说。
0: 上的有刘全净瓜，
1: 嚯，
0: 哦，佛手菊，
1: 嗯，
0: 偷桃倒丹，
1: 嗯，
0: 太公钓鱼，乌鱿鱼，
1: 嗯，
0: 李逵夺鱼，十圈偷鸡，铁公鸡，霸王别姬，
1: 嗯，
0: 送饽饽，送盒子，黄一刀那买来的酱肉，混元盒，爆庄盒，斩菜羊，斩豆鹅，最后上了一大碗
1: 什么
0: 沈头刺汤，
1: 嚯。不敢吃，太吓人了。
0: 又换了一碗，
1: 换什么了？
0: 羊肚汤，
1: 这又太简单了。
0: 最后上了一碗8珍汤，
1: 这还差不多。
0: 大家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1: 嗯，
0: 高谈阔论。
1: 嚯，
0: 哦，两边有音乐陪伴着
1: 啊，都什么音乐？
0: 有男弹词、女弹词、琵琶词、击鼓骂曹，
1: 嗯。
0: 你爸爸请了一位小姐来跳舞，
1: 谁呀？
0: 叫摩登佳女。
1: 哦，
0: 又请了一位雪艳娘给大家唱坠子，
1: 唱的什么呢？
0: 唱了一段叫《断臂说书》，
1: 真不错。
0: 在说书的这个当儿，
1: 嗯，
0: 亲友们。可都有一点醉打蒋门神了，
1: 喝的差不多了。
0: 你爸爸也有一点太白醉血了，
1: 喝的也不少了。
0: 连你妈都有点贵妃醉酒了，
1: 怎么单敢这么个戏名啊？
0: 喝醉了。
1: 嗯，
0: 你爸爸一高兴，
1: 嗯，
0: 把你妈妈的干姐妹都找来了。
1: 我妈还有干姐妹，
0: 都是排着叫的。
1: 您说说都谁？
0: 有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苏六娘、田七嫂、杨八姐、九花娘。
1: 哦，
0: 就数你妈那名字好。
1: 我妈叫
0: 您贵姓？
1: 我姓杜。
0: 正好你妈叫杜十娘。
1: 杜十娘吧，
0: 这戏名啊。
1: 对对，这是戏名，
0: 恰到好处。
1: 嗯，
0: 叫他们每一个人来一个戏中串戏，各唱拿手好戏，
1: 一人来一段。
0: 唱的不错。
1: 都唱的什么？
0: 唱的是关王庙、双钉记、沙皮、沙子报。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净唱这种戏？
0: 热闹。你爸爸一高兴也唱了一出。
1: 我爸爸唱的什么呢？
0: 借东风。
1: 这出戏不错。
0: 你爸爸去诸葛亮，
1: 嗯，
0: 嗓子好，
1: 哎，
0: 唱的好，
1: 嗯，
0: 亲友们欢迎，
1: 嗯，
0: 大家都3级掌。
1: 哦，3级掌，
0: 彩声不绝。
1: 嗯，
0: 你爸爸不单心里高兴，
1: 嗯，
0: 脸上还带着那份得意文，
1: 嗯，
0: 那个高兴美劲
1: 啊，
0: 净顾美了，
1: 嗯，
0: 脑子一乱把后边的词儿给唱错了，
1: 哟，
0: 一错就错，
1: 嗯，
0: 闹了个

0: 先拔错，亲友们通一叫道好，
1: 叫道好了。
0: 你爸爸难过，浑身发烧，就跟烧骨剂一般，出了一身文籍归汗，马上就反徐州变脸了。疑惑于人，他竟骂街呀，
1: 都骂谁了？
0: 你爸爸骂成，骂爹，骂杨广，骂毛延寿，骂了半天没人理，他找了一根棍子乱打。
1: 您先等会儿
0: 啊，
1: 哪根棍子？
0: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1: 怎么这事儿都出在我们家？
0: 打金枝，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里头打面缸，打砂锅，没留神把灶王爷也打了
1: 啊！这回甭过了，
0: 打刀打电，还要打棍出香，净打男女佣人，
1: 都打谁了？
0: 打齐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大嘴巴，得老妈辞活，人家不干了。
1: 他不干不干，
0: 完不了，老妈上京把你爸爸给告下来了。
1: 老妈上京把我爸爸
0: 告你爸爸，就是
1: 哪个老妈？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哪个杨妈？
0: 杨三姐告状，
1: 那是告我爸爸呀。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爸爸嫌难看，
1: 嗯，
0: 这么大的一个大财主叫佣人给告去，
1: 能不难看？
0: 有何简面活在世上？
1: 就是
0: 不活着了。你爸爸要碰杯，
1: 哟，
0: 三上吊，要学汤怀自刎。
1: 呵，
0: 多亏你们家有个老佣人好，
1: 谁呀？
0: 马邑旧主，
1: 对，
0: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
1: 嗯，
0: 老哥俩都滚钉板了，溜溜闹到了九更天，死劝活劝也是白说。
1: 哎呦，这怎么办呢？
0: 正赶上你外祖父到你们家探亲去。
1: 哎，这回啊，劝好了。
0: 你爸爸是大闹花灯，
1: 还是没劝好？
0: 你们姑奶奶来探母，
1: 这回劝好了吧？
0: 你爸爸还是三气周瑜，
1: 也是没劝好。
0: 后来又是你妈跪在地下打狗劝夫，都劝不好了。
1: 有那么劝的吗？
0: 我这么一看，非得我劝不可了。
1: 怎么非得你劝呢？
0: 对症下药。
1: 嗯，
0: 他是个戏魔，说白话他听不进去。
1: 对，
0: 说话得用戏名就能把他劝好。
1: 哦，你能劝好了，
0: 老爷子。
1: 哎，
0: 您先消消气儿。这儿有一杯凳。您先做工，
1: 做工
0: 来杯药茶剂。
1: 嗯，
0: 您先喝着。今天是您大好日子。
1: 嗯，
0: 怎么了？咱们得找个余家乐呀。
1: 嗯，
0: 即便您唱出错中错，何必再找苦中苦啊？
1: 哦，
0: 非要寻死啊？
1: 嗯，
0: 您一定要见那胡迪骂阎罗，探阴山的罪过您受得了吗？
1: 嗯，
0: 华游山您过得去吗？
1: 嗯，
0: 那个六殿您游得过来吗？即便您死后落好，总算您见着阎王乐了，您也不能够还阳自说。
1: 嗯，
0: 到那时您岂不成了生死恨了吗？
1: 好，
0: 我这么一劝，
1: 怎么样？
0: 你爸爸高兴了。
1: 哎，
0: 你爸说：“伯祥啊，好小子，你这么一劝我，我消气儿了，
1: 不生气了，
0: 我不死了。
1: 呵，
0: 太好了！我认为你爸爸是真不死了。我上旁边拿烟卷去了。就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你爸爸跑在外边跳河自杀了。
1: 我爸爸跳河，你赶紧救，
0: 就是得赶紧救啊！我找了一根绳子扔到河里头，把你爸爸戏的半截。你爸爸说这出戏太好了，
1: 什么戏？
0: 吊金龟呀！
1: 去你的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李伯祥、杜国之表演的相声《大戏魔》。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报菜名》。
1: 我们来说一段，
2: 今天是传统相声晚会。
1: 是的，
2: 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呢，传统节目掌握的不多，
1: 学的少一点，
2: 比起您来啊，没法比啊。
1: 不能这样说。
2: 您的大号怎么称呼？
1: 哎，也不要讲大号，我的名字叫常宝华。
2: 啊，您就是常宝华先生？
1: 是的，
2: 我早就想认识认识您。
1: 哦，
2: 今天认识您了。
1: 是的，
2: 太好了。
1: 嗯，
2: 明天我约您谈谈。
1: 谈谈。
2: 咱俩谈谈心。
1: 哦，
2: 啊，
1: 这年轻人嘛，想跟我交个朋友，
2: 怎么样？
1: 好啊，
2: 我请您吃顿便饭。
1: 哎呦，这可不行啊！
2: 一定饶我。
1: 初次见面，我怎么能够？
2: 没关系，
1: 不太好意思吧？
2: 交个朋友嘛，
1: 可不要大吃大喝呀。
2: 您说咱们家里吃，外边吃？
1: 客随主便。
2: 那咱们家里吃。
1: 好的。
2: 俗话说得好，
1: 嗯，
2: 要饱家常饭，
1: 要暖粗布衣。
2: 家里吃，吃什么？
1: 你出主意好不好？
2: 我想个饭啊。
1: 嗯，
2: 吃，哎，炖肉烙饼怎么样？
1: 你看真会出主意
2: 啊。
1: 炖肉
2: 解馋。
1: 好，
2: 炖肉烙饼。
1: 行，
2: 买头五斤牛肉。
1: 吃不了。
2: 吃不了剩下、
1: 啊、哦，
2: 买五斤牛肉
1: 啊，
2: 买一只肥母鸡，
1: 是
2: 二斤栗子。
1: 嗯，
2: 咱们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0: 有讲究，
1: 烙点螺丝转饼。
0: 为什么螺丝转饼呢？
1: 吃着撕着解味儿。
0: 哦，
1: 吃完喽、啊，给您熬点咖啡。
0: 干什么呀？
1: 您去去油腻啊。
0: 想得真周到。
1: 咱们俩人是小肚子上弦。
0: 怎么讲？
1: 谈谈心。
0: 咱们聊会儿，
1: 怎么样？
0: 好，
1: 我在家等您。
0: 那一定是
1: 10点钟，怎么样？
0: 不见不散呢。
1: 在家等您。
0: 行了，
1: 一定等您啊。
0: 哎，您等一等，我说您住哪儿啊？
1: 哦，四川。
0: 哎，不去了。嗯、为这炖肉，我跑趟四川呢。啊，
1: 四川人
0: 四。你早说清楚，
1: 认识吗？
0: 四川营 啊，那个地方我是很熟悉
1: 哦。
0: 四川营
1: 啊，一进口
0: 就到了。行，
1: 那是理发馆，
0: 理发馆
1: 的隔壁
0: 哦，在那儿。
1: 洗染店，
0: 洗染店
1: 的对过
0: 哦。您在那儿住？
1: 澡堂子，
0: 澡堂子
1: 的旁边
0: 哦，在那儿。
1: 邮政局，
0: 你这画地图呢？我说你到底住哪儿啊？
1: 一进口。第三个门
0: 哦，四川营进口第三个门，
1: 在家等您，
0: 咱们不见不散。
1: 10点钟，
0: 就那样了。
1: 一定，
0: 再见。
1: 哎，啊，我走了啊。
0: 哎，
1: 三轮
0: 干什么？
1: 三轮，
0: 哎，别在这儿嚷。
1: 三轮，
0: 这个剧场哪有三轮啊？
1: 我坐车走。
0: 什么意思？
1: 雇个车
0: 啊？不，您呢？不要在这儿雇，您要出去雇车。
1: 哪位有零钱换我一点？
0: 干什么呀？
1: 换点零钱。
0: 换零钱？
1: 我找找个钱。
0: 嗯，哎不。我说您这兜怎么在外边啊？
1: 哦，对，我穿惯西服了。
0: 那西服兜也不在外边。
1: 我换点零钱，我这票太大。哪位有钱？
0: 票大？
1: 大票。
0: 多少钱一张啊？
1: 100块钱一张的。
0: 啊，100块钱一张？
1: 金币。
0: 没见过。
1: 啊，
0: 大概您自己印的。
1: 不是哪位？
0: 行了，您呢也别麻烦了。既然交个朋友啊，您要是缺点零钱呢，您看了没有？我这儿有20。
1: 哎，
0: 您呢？出门啊，什么？出租汽车呀，坐个三轮这就都够了。
1: 不行，
0: 没关系。
1: 不，
0: 你看，
1: 初次见面，
0: 朋友嘛，
1: 还没请您吃饭，哪能拿您的钱？不行，
0: 没什么，
1: 不能，
0: 没什么，
1: 别的不拿，
0: 这有什么呢？
1: 你这多少钱？
0: 我这是20。
1: 嗯，我来10块吧，
0: 1块呗呢。饭没吃，先拿走我10块。那
1: 啊，不见不散了，
0: 就那样吧。
1: 大家等您了
0: 啊，
1: 好，
0: 啊，
1: 再见。
0: 挺有礼貌，
1: 再见。
0: 您别送，
1: 哎，我没送，
0: 你
1: 留不？
0: 留不。请回。
1: 那什么，您把那店门关上吧。
0: 啊，
1: 咱们俩人过店了。
0: 好，
1: 啊，咱们就吃炖肉烙饼了。
0: 一言为定。
1: 再见。
0: 行，这年轻人呢爱交个朋友，我这个人呢也是爱交。你说初次见面请我吃饭不去？
1: 先生，
0: 咱甭吃炖肉烙饼了。怎么又变卦了？
1: 你看这个炖肉牛肉，它不爱烂呢。
0: 是啊，你要不炖它，2年也烂不了。
1: 改改别的。
0: 改什么呢？
1: 咱们吃薄饼。
0: 吃薄饼
1: 怎么样？
0: 这可是北京的一个饭菜。
1: 薄饼
0: 好
1: 吃的是菜
0: 哦。
1: 我想几个菜啊。
0: 嗯，
1: 咱们炒点菠菜
0: 哦，
1: 炒点韭菜，
0: 嘿，
1: 摊点黄菜
0: 啊，
1: 拌点货菜
0: 哦，
1: 打点甜面酱，买点羊角葱。
0: 好，
1: 到天福去，
0: 嗯，
1: 买点酱肉，
0: 嘿，
1: 来点小肚，
0: 嗯，
1: 各样的酱菜都有了，熬点精米粥。
0: 行，
1: 吃完喽，您一溜份儿。
0: 好，
1: 吃薄饼了，
0: 咱们就薄饼了，
1: 就吃薄饼了。
0: 行，
1: 不见不散。
0: 对，
1: 10点钟等您，
0: 就那样。
1: 再见。
0: 再见。
1: 那个，您把这钱拿好了啊。
0: 那你甭管了，啊，还惦记我这钱呢。再见。
1: 行啊，再见。
0: 您留不？
1: 哎，怎么又来了？是怎么着？啊，您走吧。
0: 薄饼也不错，我倒不在乎吃，我跟年轻人啊一块儿聊聊。
1: 先生
0: 啊。
1: 咱甭吃薄饼了。
0: 我说这薄饼怎么又黄了？
1: 薄饼它不到月份啊。
0: 对了，春饼货菜现在要吃
1: 早了一点。
0: 早了
1: 怎么办？
0: 咱们吃包饺子。
1: 包饺子
0: 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俗话说得好嘛，好吃不如饺子，
0: 舒坦不如倒着。
1: 对，包得了煮好了。
0: 是，
1: 您躺着吃。
0: 我干嘛躺着吃啊？
1: 又舒坦又好吃啊。
0: 我再撒一被窝醋
1: 啊，
0: 我有那么吃饺子的吗？
1: 咱们买点羊肉，买点猪肉。
0: 行，
1: 猪肉白菜
0: 啊，
1: 羊肉韭菜。
0: 嘿，
1: 我家有个小砂锅
0: 啊，
1: 咱们吃10个煮10个
0: 哦，
1: 打点酒
0: 干什么？
1: 饺子就酒，没饱没醉。
0: 好，
1: 怎么样？
0: 行，
1: 吃完喽。
0: 嗯，
1: 您喝点饺子汤，
0: 这叫
1: 原汤化原食。
0: 行，
1: 就吃包饺子了。
0: 包饺子
1: 一定了，
0: 就这样
1: 一定了。
0: 好，
1: 再见了啊。
0: 干什么？
1: 不是
0: 啊，
1: 那钱他只看我。
0: 啊，是啊，他能看你吗？你只盯着他呀。啊，这和你毫无关系啊。包饺子也不错，您说在一块儿吗？聊聊天儿，
1: 先生，
0: 咱们甭。

0: 吃包饺子了，
1: 咱们又改什么了啊？
0: 咱们吃窝头吧。
1: 啊，吃什么？
0: 吃窝头。
1: 吃窝头啊？你别请我了，请你到我家去吧。
0: 哦，
1: 我经常的吃，
0: 吃过，
1: 那是我的本命食。
0: 我有打一懂事七岁我就吃窝头，吃到解放啊。
1: 哦，我对窝头感情最深了。
0: 你们家这窝头什么样啊？
1: 什么样啊？
0: 不就是上边一尖底下一窟窿吗？
1: 你看看，
0: 哎，跟我们家那窝头不一样啊。
1: 你那什么样啊？
0: 我那窝头 啊，上边一窟窿，底下一尖，
1: 哎，你把它翻个儿了，那窝头翻个儿的不是一样吗？
0: 你们家那窝头什么面？
1: 小米面、棒子面。
0: 您听听我这个面。
1: 你那什么面？
0: 白面。
1: 哦，
0: 黄面。
1: 黄。
0: 玉米面、栗子面、小米面、绿豆面。
1: 哦，
0: 青丝、红丝、红糖、白糖。
1: 是。
0: 瓜子、核桃仁，鸡子一发，英名叫窝头，
1: 这叫
0: 福地大槽糕，
1: 嚯，
0: 又叫八宝窝头，
1: 这倒新鲜。
0: 你有这钱呐？
1: 那怎么样？
0: 都没地方买去。
1: 那当然了，
0: 回来拿出来啊！
1: 好啊，我这20块钱差点归他。
0: 不是，
1: 行了，
0: 天凉我给您捂捂。
1: 行了，他不冷啊。怎么样？
0: 咱就吃窝头了，
1: 就窝头吧。
0: 窝头干点，
1: 吃干怎么办？
0: 再给您熬点小米粥，
1: 那就行了。
0: 窝头小米粥，
1: 行行行，
0: 就吃它了啊，
1: 就这样，
0: 吃那种啊。
1: 哎，好，
0: 不见不
1: 再见再见。
0: 这窝头也不保险，您放心。
2: 先生，咱们甭吃窝头了，
1: 咱们喝西北风吧。
0: 你这不吃那不吃，你要吃什么呀你？
1: 我还这不吃那不吃啊？你这不请那不请，你要请什么呀你？
0: 你要真吃，我真请。
1: 你要真请，我真饶你。
0: 我请你下馆子。
1: 哎，下什么馆子呀？下自来水馆子。给我灌饱了是不是啊？
0: 下庄子。
1: 庄子，地下钉的木头庄子，让我啃去啊。啊，
0: 饭庄子。
1: 哎呀呵，你还进饭庄子
0: 啊？
1: 饭庄子进去卖哪条腿啊？
0: 这太损了、你看
1: 两条腿一块卖，来个坐堆儿 啊。
0: 饭庄子请您吃饭。
1: 吃什么呀？
0: 满汉全席呀、
1: 啊！行，你不要吹了，南北大菜满汉全席，不用说请我，就算你说上几样，
0: 哎，也就算我饶了你了。
1: 哦，
0: 我当着各位说上几样，就算请你了。
1: 哎，
0: 那好，
1: 你说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1: 哎，还真有这个菜，这是我们的中国名菜。
0: 嘿，蒸熊掌
1: 有。
0: 蒸鹿尾儿、
1: 哦、
0: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1: 是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对，
0: 罐儿野鸡、罐儿鹌鹑、卤柿角、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
1: 这就够了。
0: 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1: 还有
0: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
1: 是
0: 卤煮寒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烩鳗鱼、清蒸火腿、炒白虾、炝青蛤、芙蓉燕菜、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客炒甜
1: 真不少。
0: 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汁炒排骨、清蒸姜家柱、汤溜芡实米、拌鸡丝、拌肚丝、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
1: 这就够了。
0: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胡肉、扣肉、松肉、挂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肘、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扒肘子、炊羊肉、酱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汆三样、包三样、或一次会散单、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煎汆活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太好了。
0: 怎么样？
1: 好，
0: 吃完了，你一抹子胸脯，
1: 我饱了，
0: 撑死了。
1: 还不撑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

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开玩笑。生活中因为突然发怒诱发心脑血管意外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是血压不稳定或者本身就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更要注意控制情绪。生气本质上啊，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和，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前提。中医也很重视情绪调节，认为七情内伤会影响脏腑功能，保持心情舒畅，才能让身体的阴阳平衡，气血顺畅，抵抗力自然也就好了。你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夜间鼾声如雷，却误以为是睡得香的表现。事实上，习惯性打鼾可能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信号。这种疾病可导致反复夜间缺氧，已被证实为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阿尔茨海默病乃至多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日常生活中可通过控制体重、侧卧睡眠、戒烟限酒等方式改善。部分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经咽部肌肉训练也可获得一定效果。如果症状较重，应该及时就医，接受规范诊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

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老徐怎么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黄梅戏《孟丽君》改编自杭州才女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它与古典名著《红楼梦》并称为南园北梦。这部不朽的弹词因其风采卓绝，被众多剧种所改编演绎。黄梅戏就是深受人们喜爱且流传最广的版本之一。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

0: 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刘广惠演唱的黄梅戏《孟丽君》。黄梅戏《罗帕记》《天仙配》《女驸马》被老百姓称为黄梅经典大戏的老三篇。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主演的黄梅戏《罗帕记》。这出戏唱段较多，是极考验唱功的一出大戏。王绍舫声音醇厚，因学习过京剧，他将京剧的唱腔和念白方式融入到黄梅戏中，使人听起来韵味无穷。下面请欣赏他在黄梅戏《罗帕记》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绍舫演唱的黄梅戏《罗帕记》。越剧名家毕春芳的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下面我们就来欣赏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毕春芳演唱的越剧《龙凤花烛》。花淑兰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和教育家，她出生于梨园世家，天赋条件好，嗓音高脆，在常年的艺术演出中善于思考创作，巧妙地吸取刘翠霞、爱莲君两派之长，逐渐形成明快华丽、跳跃多姿的演唱和表演风格。下面咱们一起来欣赏她演唱的评剧《黛诺》。

Dankeschön, das war's.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戴诺》。河北梆子高亢激越，悠扬婉转，具有浓厚抒情韵味的艺术特点，为众多戏迷所喜爱。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9岁开始练功学戏，花旦、武旦、闺门旦乃至武生无所不演，而且梆子京剧兼通，尤其以花旦最为拿手。他扮演闺门旦端庄娴雅，扮演玩笑旦伶俐活泼，扮演泼辣旦动作夸张却不俗气。河北梆子打金枝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接下来请欣赏他在这出戏中的精彩演唱。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金宝环演唱的河北梆子《打金枝》。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戏是人间戏，人是戏中人，戏曲舞台听春秋。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是秋分节气，这时候大家的脾胃功能相对比较弱，西子推荐您把南瓜加入日常饮食。南瓜性质温和，能帮助养护脾胃，还能补充胡萝卜素，膳食纤维。平时可以蒸南瓜，熬南瓜粥，简单又好消化。不过南瓜虽好，不能顿顿大量吃，吃多了容易皮肤发黄，也会升高血糖。血糖偏高的朋友要控制分量，一次吃小半碗就够。而且吃了南瓜要相应减少主食的量，尽量选蒸煮的做法，可以搭配小米、山药一起煮粥，在干燥的秋天滋阴润燥。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

0: 的主要内容。今天为您播出节气养生系列节目《节气养生宝秋分》，秋分时节，秋燥盛，养生大智慧为您防秋燥之招。如何区分秋燥和干燥综合征？防病有重点，带您辨明白。《黄帝内经》中有句话：“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古语润生活为您解析其中调补阴阳的智慧。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节气养生宝，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传统的中医养生智慧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提倡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时令变化，保养身体。今天是秋分节气，特别节目节气养生宝秋分，和您聊聊秋分时节养生的侧重点和防病保健方法，带您探寻时令养生的密码。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养生大智慧。
1: 养生大智慧，
0: 进入秋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秋燥更盛，如何防燥呢？接下来养生大智慧为您全方位防秋燥之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慢性疲劳等。
5: 大家好，我是老年病科医生张颖，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0: 欢迎您。那今天是秋分节气哈，我们还是先来聊聊这个节气。秋分节气在一年当中好像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哈。那么它主要有什么特点呢？
5: 从中医的角度讲呢，秋分是自然界气候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的节气特点可以概括为昼夜均分而寒暑平。这一天自然界的阴阳之气达到平衡，此后阴气逐渐生长，而阳气逐渐收敛，天气变得更为凉爽和干燥，昼夜温差增大，人体也需要适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你看我们读唐诗有很多各种悲秋的这种诗句哈，后来我就发现有一年我在西安过了个秋分，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当年的都城长安，它的秋天非常多雨，就是长安的秋天，就是西安的秋天，我感觉好像我待了那两个星期几乎就没有晴天，全是阴天。我想人在那种天气里肯定会悲秋啊，因为天天都是阴雨绵绵又阴冷。但是其实在我们北京这一带哈，其实我们的秋天是非常干燥的，所以我们天天在说哎呀，我们秋天要防秋燥。那实际上我想在西安，在关中平原应该就不是这样的感觉，所以确实是不同的地方它的气候会，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养生的方式哈。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秋分这个节气，那我们就北京来说哈，那我们人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我们养生的原则又是什么呢？
5: 对，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就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节气也会有波动。而秋天呢，秋分这个节气它主要体现几方面的特点，一个是燥，这个燥邪中医讲燥易伤肺。秋分以后呢，降雨减少，空气的湿度逐渐下降，这对于人体来说，这种相对干燥的气候，中医称之为燥邪。

亦认为肺为焦脏，喜润恶燥，主管呼吸，并通过口鼻与外界相通，所以燥邪会首度逐渐下降。这对于人体来说，这种相对干燥的气候，中医称之为燥邪。中医认为肺为焦脏，

0: 明显的下降转凉，早晚温差大，这种寒凉之气我们称之为寒邪。如果这时候不注意保暖，就很容易被寒邪侵袭，耗伤人体的阳气，导致感冒、咳嗽、腹泻，或者引发关节疼痛这些旧疾，甚至于引发血压的波动增高，或者心脏的负担加重，出现心衰、心律失常等等。第三方面呢，在秋天这种萧瑟肃降的这个草木凋零的这个状况下，人体确实会出现一些情绪的悲伤啊、抑郁的这种情况啊。再加上这个秋天日照的时间在缩短，容易让人产生这个凄凉低落的这种悲秋的情绪。这在中医看来呢，是肺再治为悲，生理和心理都是相互影响的。
1: 那我们聊了这个秋分节气的养生原则哈，接下来就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出出招。那我们在饮食啊、起居啊、运动啊、防病啊等方面，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咱可以一方面一方面说，咱先说说吃。
0: 好的，
1: 今天秋分节气怎么吃呢？
0: 对，秋分这个节气呢，也是讲究顺应天时，平衡阴阳。因为秋分这一天昼夜是均分的，寒暑持平，自然界达到了一个相对完美的一种平衡点。但是从这天之后呢，就是阴气逐渐增长，而阳气内收下降潜藏起来，天气是一种阳消阴长的这种阶段，天气越来越凉，燥邪也越来越明显。所以养生的总的原则呢，是要平衡阴阳，帮助身体平稳地度过从夏到秋到冬的这个过渡，为健康过冬打下一个基础。从饮食方面、起居方面、运动方面等等来调和阴阳。首先是饮食上怎么吃，秋燥嘛，我们要调补上需要滋阴润燥，少辛多酸，这是应对秋燥的一个核心。多吃些柔软润燥能生津液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梨、银耳、百合、荸荠、山药、芝麻、蜂蜜等等都有润燥的作用。同时呢，要少吃辛辣刺激助湿生热的，比如说烧烤的食物、辣椒、大蒜或者过用生姜，它们都会发散泄肺，如果过用的话会加重秋燥。可以适当吃一些酸味的东西，比如说石榴、山楂、海棠果是吧，还有这个葡萄等等，都有助于收敛肺气、滋阴润燥、养五脏精气的作用。饮食说完了，说起居。起居上要做到早卧早起，保暖防寒。秋分以后白天渐短，黑夜渐长，我们的作息呢也要随时做出一些调整，遵循早卧早起的原则。早睡是为了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变化，让身体得以休息。早起呢是为了使肺气得以舒展，呼吸新鲜空气，同时要特别注意保暖，尤其是腹部呀，还有后背或者足部下肢，这些容易感受寒邪。我们常说寒湿专袭下虚人嘛，及时的添加衣物防止寒邪入侵。第三方面呢，是讲这种精神上的调养，原则是要保持心态的平和，忌悲秋。秋风萧瑟，草木凋零，人们很容易产生这种悲观忧郁的这种悲秋的情绪，而忧悲伤肺，这种情绪呢会损伤我们的肺气，导致我们的气机郁滞，进而也会影响到肝脏的疏泄作用。所以要主动调节心态，保持情绪乐观和安宁，多出去走走，登高望远，欣赏秋高气爽的美景，或者与朋友家人多聊聊，让心情保持开阔舒畅的状态。总结一下呢，秋分的总的原则就是三句话：饮食润着吃， 起居守着

0: 睡，心情宽着过。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两个秋分节气的食疗方法或者是代餐饮？
0: 首先呢，看你表现是偏于温燥还是凉燥。如果您是干咳无痰，喉咙又干又痒，这大多是温燥的一个表现。目标我们是要滋润，推荐给大家常用的冰糖炖雪梨，这是经典的一个润肺止咳方嘛。把梨洗干净，从上三分之一处切开，挖去梨核，放入几颗冰糖，再把切下的部分盖回去，放在碗里隔水蒸30分钟，喝梨汤，吃梨。梨呢能滋阴润肺，冰糖能润燥，温和又有效。如果是血糖高的人呢，你可以用银耳百合汤来代替，这两种食材都是润燥的高手，能慢慢滋养肺阴，从源头来缓解这种干燥。刚才说的是温燥是吧？如果咳嗽的同时呢，感觉有点怕冷，鼻塞流清涕，这可能是着了凉，是凉燥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喝点姜枣茶或者是葱白豆豉汤来驱散寒气。它用几片生姜几颗红枣一起煮水喝，身体微微发热出点汗，就能把这个寒邪赶出去，咳嗽自然就好了。最后呢，给大家一个无论哪种咳嗽都适用的万能水，就是蜂蜜水。蜂蜜是天然的润燥佳品，性质比较平和，用温水冲服可以很好的润燥润滑喉咙，缓解这种干痒，尤其是有老年便秘的人更适合使用。
1: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秋分节气我们身体啊可能容易发生哪些问题，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
0: 秋分节气的这种燥和凉的这种特点呢，容易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的加重，比如说一些过敏性鼻炎、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是诱发一些病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寒邪的特点是吧，有可能会使血管收缩，出现这个血压升高、心肌缺血，诱发心衰、心律失常。再有就是说素体阴虚的人，有些疾病比如说干燥综合征，他就是个阴虚体质的人，容易在秋燥季节症状加重。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养生大智慧就和您聊到这儿了。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来的秋分节气养生保健方法。稍作休息，马上为您带来防病有重点。到了秋分时节，燥邪当令，我们教大家一些日常的润燥方法来防燥，但也有些朋友这些方法都不行，那就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干燥综合征了。稍后防病有重点带您区分秋燥与干燥综合征。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节气养生宝，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防病有重点。
5: 防病有重点。
1: 有一种疾病叫干燥综合征，如果再赶上燥邪当令的秋季，口干、眼干等症状就更严重了。接下来防病有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区分秋燥与干燥综合征。刚才我们说到啊，我们秋天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要面对的就是燥邪嘛，燥邪当令，我们可能很

0: 很多人到秋天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干燥的症状，口干呀、眼干啊，这个皮肤干裂呀，甚至是喉咙干咳呀等等这些不适。那我们这些不适都是因为秋燥带来的吗？
1: 入秋以后呢，这个好多人会出现口干呀、眼干、鼻子干、干咳呀，或者是皮肤干痒啊、大便干燥呀，这些是有的，确实是这个秋燥的典型表现。也有的人是背后有基础疾病，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或者是一些感染性疾病，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甲状腺功能异常、甲亢，这些有阴虚体质的人会在这个期间也会出现症状的反复。
0: 那张准提到了一个阴虚哈，就是我们也想了解一下阴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阴虚呢，它主要是精体的阴液不足，出现一种滋润濡养，机体的作用下降，而表现为干燥、口渴、多饮，或者气道、消化道黏膜，甚至于这个生殖系统黏膜，它那个腺体分泌的能力下降，濡养的作用下降，出现各种干燥的表现，这是阴虚。另外一方面的症状，有些人阴虚以后逐渐会相应的会有一种阳亢的表现，有些人会出现虚热，甚至于低热、烦躁、失眠这些表现啊，还有人会出现这种肝肾阴虚嘛，就是腰膝酸软呀、耳鸣啊等等这些。
0: 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出现阴虚。比如您刚才说这个阴虚，其实我马上想到了我有一个茶友，这个姐姐呢她是什么情况呢？因为她年轻的时候也是属于微胖的体型，然后呢因为我们一起喝茶，她在年轻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喝武夷岩茶、大红袍、凤凰单丛这一类就是焙火焙得很重的这些茶，当然这个肯定是非常好喝，但是这些茶呢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除湿的功效特别好。后来这个姐姐到了更年期以后，就很明显的发现她就不再想喝这些茶了，她就开始想喝那些相对润一些的茶，然后她就发现好像经过了这个更年期，人就原来是属于湿气比较大，然后过了更年期以后就发现哎，好像自己有点就是阴虚了，那就不太再喜欢喝这些很除湿的食物，包括茶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当然这个茶它也不是绝对不喝，只是呢过去可能是天天都喝那个焙火很重的茶，现在只是天天要喝一些比较润的茶，焙火很重的茶偶尔尝尝就好。那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女性朋友这个更年期会有一个身体的变化，可能容易出现阴虚呢？
1: 这个主要是这个女性朋友，一个是年龄的变化，更年期前后激素分泌水平的异常，而出现了一些经常常见的阴血不足的一些表现。我们中医讲，年过四十而阴气自半，就是到更年期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她会出现一个阴液不足、阴虚阳亢的表现。另一方面呢，是人在年轻的时候吧，比如说四十岁以前，他的饮食啊，这个辛辣、烧烤、油腻的摄入的要比我们这个更年期相对会多一些，他饮食导致他体内痰湿相对盛一些，那这时候他可能觉得喝焙过的茶，它有这种除湿的作用，它很好。但是到了这个更年期，因为女性这个体质问题容易出现阴虚阳亢的表现，你再用这种温性的焙过的茶，反而容易加重它这种火热的症状，这时候可能用一些养阴润燥有一点清凉作用的茶，比如说绿茶呀，这些反而会更好。
0: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秋燥的核心成因是什么，为什么到了秋季很多人就会出现干燥的这些不适症状呢？
1: 秋燥的核心就是燥，空气湿度降低，而昼夜温差大，多风，风盛则干，而且人们秋天就讲贴秋膘是吧，饮食上滋补的过多，辛辣烧烤，它也会加剧水分的流失，这些都从各个维度方面加重了这种干燥的症状。为什么秋季 是肝燥不适的一个

0: 高发季节呢，是因为秋天雨季结束，冷空气取代了暖湿的气流，空气湿度呢，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而人体的阳气呢，又是一个收敛的状态，那么它的津液呢，也会随着阳气内收、内敛、内聚，那么向外的这种外表的一些濡润的作用呢，相对会减少。再加上饮食的油腻辛辣，都会导致阴液的濡润作用下降，而出现干燥的表现。
1: 确实，很多人出现干燥的表现，我们吃一点、喝一点润的东西啊，可能或者是过了这个季节，我们慢慢就好了。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长期调理也没有办法缓解。那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这种是不是干燥综合征在作祟呢？
0: 对，相对来讲，如果只是一个秋燥，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它属于一个季节性的气候的异常，导致人体的一种生理变化出现了表现。而这种经过一些养阴润燥呀、改善环境的湿度啊等等方式都可以得到控制。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干燥综合征、甲亢等等把它简单的当成秋燥去治疗考虑，那么就会耽误这个疾病本身的治疗。而且我们知道糖尿病它的伴发的这个循环泛血管病变，比如说微循环呀、还有大血管的这些改变，导致机体的脏器损伤缺血，临床后果会越来越加重。而干燥综合征呢，如果你没有及时的诊断，也会出现除了干燥以外继发的多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出现肺间质性的病变、干燥肾啊，甚至于出现肾功能不全这些啊。再有甲亢，它是也需要特有的抗甲亢的一些药物的治疗。所以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干燥只当做一个简单的秋燥来处理，一定要综合去评估。
1: 那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干燥综合征哈。干燥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干燥综合征它呢是一种以口眼干燥为特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病理上呢，它是这种淋巴细胞增殖啊，我们的一些外分泌腺体的破坏，出现分泌功能的下降，和出现了一系列针对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些免疫异常反应。它的发病呢，主要是有遗传素质，我们中医讲是阴虚的体质啊，还有就是病毒感染，就外来的燥邪呀、寒邪呀等等对应。这两大因素导致了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异常的免疫炎症反应。它在中医属于风湿病、燥痹的这个范畴。这种过度的免疫反应造成我们外分泌腺破坏、血管炎、局部的炎症、干燥得不到有效控制，各种的炎症介质还有自身免疫的复合物都会随着我们的血液循环到了其他的组织、脏器，这个受累器官呢也出现这种淋巴细胞的浸润、炎症反应，而出现了这个腺体的肿大等等不适。临床上呢，早期是一种鼻、咽、口腔局部的以及眼睛的干燥症状，但严重者吃固体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饼干的时候需要用水送，而且眼睛干涩的程度很重，有那种磨砂样的感觉，持续长时间的不缓解，不只是在秋燥季节，还有的人就哭的时候都没有眼泪，那舌头一伸出来你一看红酱红酱的，苔非常的少，甚至于有裂纹，很深的裂纹，这是干燥综合征的常见的表现。
1: 那我们刚才说了，干燥综合征它其实是一个免疫类的疾病，
0: 对，
1: 那就是实际上它和季节没有直接关系，是吗？
0: 也不是，就是干燥综合征它从本质上是一种自身免疫异常的疾病，那个季节呢，这种秋燥的季节的这个节气特点可以加重干燥的症状，但是如果你只是针对秋燥去润燥去调理。

0: 也，如果你没有针对疾病本身的这种免疫异常去及时的干预，那是控制不了疾病本身的。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那我们就来区分一下，
0: 嗯，
2: 那都是这个口干眼干的症状，特别是干燥综合征的初期，
0: 嗯，
2: 可能就是和秋燥是很像了，
0: 嗯，
2: 那我们怎么来区分我是正常的普通的秋燥呢，还是干燥综合征呢？
0: 首先呢，他们的发病根源完全不同。普通的秋燥它属于一种季节性的干燥，属于环境诱发的生理性的身体不适，外界的空气湿度低，造成皮肤黏膜的水分流失太快了，人体的津液免疫腺体它本身没有器质性的破坏，腺体的分泌功能还是正常的，只是环境的水分湿度下降导致的。而干燥综合征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病，人体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了我们自身的外分泌腺体，泪腺呀、腮腺呀、支气管呀、消化道呀、阴道呀，各种地方的黏膜表面的腺体分泌出现了损伤，才出现的这种疾病。
2: 那干燥综合征除了我们平常说的口干啊、眼干啊、这个鼻干啊、皮肤干啊这些干燥的症状，还有其他伴随症状吗？
0: 好，干燥综合征呢，首先是刚才我们说的局部的表现，口干啊、眼干呀、鼻腔干燥呀，就是呼吸道黏膜的这种干燥哈。其他也有一些系统性的表现，比如说它可以出现皮肤它的干燥、脱屑，甚至于出现皮疹，出现血管炎，就是局部的血管受损，也可以表现为紫癜样的皮疹，就是出血啊，但是自行消退以后呢，会有这种色素的沉着，或者表现为荨麻疹样的皮疹，结节性红斑，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血小板减少，出现紫癜、皮下瘀斑这些表现。干燥综合征本身呢，也可以损伤到我们的骨骼肌肉系统，出现关节的疼痛、关节的炎症、肌肉无力、肌肉疼痛、肌酶升高，或者查一个肌电图的异常。再有就是干燥综合征可以损伤肾脏，导致肾损害，表现为就是远端的肾小管的一个受累，引起这种肾小管酸中毒，出现低钾性的周期性的麻痹、无力、腹胀这种，还有肾的钙化、结石，还有些人可能会出现蛋白尿、低蛋白血症，甚至于肾功能不全。
2: 刚才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干燥综合征，其实它除了在我们的干燥的这个表现之外，其实它会伤及我们全身的很多的脏器。但是我确实是想，那如果我们能早一点发现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免疫的疾病对我们身体产生更多的伤害嘛。那我就想问，我们怎么早一点发现？如果我只是出现了这些干的症状，那我能不能辨别我到底是秋燥呢，还是干燥综合征呢？
0: 对，这是一个程度的不同和合并多系统损害的问题。首先呢，如果你出现了这种每天都感到不能忍受的眼干，持续3个月以上，或者是眼睛呢觉得反复的沙粒样感觉，每天要用人工泪液3次或者3次以上，每天都口干，持续3个月以上，还有就是你吞咽馒头啊、面包的时候、饼干的时候，需要频繁的饮水去送，要不然你咽不下去。像这种严重而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干燥的情况下，我们要考虑干燥综合征的可能。
2: 那刚才说了是我们自我判断的部分啊，就是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些问题，那我们需要去诊断、去就诊哈。那我们接下来再来问一问医生怎么给我们确诊，就是这个患者他是不是干燥综合征，我们通过哪些检查，我们怎么能够诊断呢？
0: 我们在门诊呢会看到有些病人，哎，一到秋燥季节，他那说，哎呀，我最近皮肤干燥的厉害，也痒，然后还有些会反复起口疮、口腔溃疡，或者龋齿比较严重，不是说单个一个两个的问题，我们又叫猖獗龋齿。

0: 你伸出舌头，红红的，苔很少，有好多的裂纹，然后眼干这程度又比较重，这种干燥比较明显，这时候我们考虑它可能是干燥综合症，那我们进一步的检查就包括我们查这种自身抗体，比如说抗 SSA 抗体、抗 SSB 抗体，这是干燥综合症最常的、最常出现阳性的这种抗体，抽过血化验一下就行了。再有呢，就是检测这个唾液的流率，或者是查做那个腮腺造影或者是核素显像，判断这个腮管它的损伤以及腮腺它的排泌功能。再有可以做唇线的活检，或者眼表的染色，还有测泪液的流率，这些都是评估诊断干燥的有效手段。
1: 如果诊断了是干燥综合征，那我们还能治好吗？医生会怎么给我们治呢？
0: 如果诊断了干燥综合征，它只是早期的局部的干燥症状，我们主要是对症治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你用人工泪液用一些滋阴润燥的调理，改善你的饮食习惯、居住的环境、增加的湿度，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缓解这种早期的干燥症状的。但是如果说你出现了多系统的损害，比如说干燥肾是吧，或者是这种严重的龋齿或者是间质性肺间质性疾病这种出现了靶器官系统性的损害，这时候你要及早的用一些调节免疫的干预方案，不管是激素类的呀，还是免疫抑制剂呀，这些都能及时的延缓疾病对脏器损害的进展。
1: 干燥综合征如果我没有发现，没有及时治疗会怎么样呢？
0: 对，有些人就是忽视了，就脑子里没有这个干燥综合征这个弦儿，是吧？除了干燥的症状，尤其是那个肺它的间质性的改变在不断的加重，时间长了以后，间质性肺疾病它影响肺功能，它就刚开始可能只是表现偶尔的干咳、气短，是吧？但是时间长了，肺功能严重下降啊，一动就呼哧呼哧接不上气儿，然后缺氧。出现这些表现如果你在早期的发现考虑到干燥综合征，那可以用一些低剂量的激素或者特异性的免疫治疗，那么都会明显的延缓这个进展，包括干燥肾呀，或者对消化道的影响，出现便秘呀、腹泻呀，这些都可以及早的控制它进展。
1: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干燥症状很严重的话那其实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诊断，来看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的问题，因为如果是干燥综合征它是一个免疫疾病，那我们是需要规范的治疗的。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属于一个肺气太过的体质很容易干燥，但确实不是干燥综合征那现在到了秋分这个节气了那我也请张主任给我们这样的朋友出出招，给我们制定一套完整的就是调理干燥的方法，让我们在这个秋分节气能够过得比较舒服一点，有没有一套秋分养生的方法？
0: 就是我们刚才也简单的提到你要是没有这些基础的疾病，严重的免疫异常是吧只是一个季节性的秋燥干燥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调摄首先呢，饮食方面我们摄入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比如说百合呀、梨呀、银耳呀、蜂蜜呀、山药啊、什么玉竹啊、黄精啊，这些都有很好的润燥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润燥是一方面，不能过于的滋腻。有些人为了润燥使劲的补，使劲的补血养阴，就导致这种滋腻生痰助湿，反而郁滞。比如说脘腹痞闷啦、大便溏啦这些气机郁滞的一些表现。所以过于滋腻对人体是有害的。这时候我们在滋补的同时用一些健脾和胃能够运化的

0: 说你配上陈皮呀、茯苓啊这种有健脾消食和胃的作用，防止它滋腻。另一方面呢，这个秋天嘛，我们刚才说了悲秋嘛，就是容易情志抑郁悲伤，这时候你配上一些疏肝调达作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玫瑰花啦，是吧，菊花啊、带带花呀，这些有疏肝作用的食品来行气，或者是木香、香附这些也可以帮助我们运化，你补了但不滋腻啊，这是食补。另一方面，这个食补还注意，就是说温燥的时候你要是滋润还要清凉，是吧，你要是寒燥的时候呢，你要润还要温气，是吧，这我们不同的寒热属性不同，咱用不同的温凉的方法。
1: 其实张主任说到这个润燥的食物啊，
0: 嗯，
1: 我也又想到了一个例子，
0: 嗯，
1: 就是现在应季百合下来了，
0: 嗯，
1: 我就特别喜欢吃蒸鲜百合，就是一份鲜百合，
0: 嗯，
1: 我可以直接蒸一盘吃掉，然后我的闺蜜就跟我说，
0: 哦，
1: 哎呦那可不行，我一次最多吃三分之一，吃多了我就会脾胃不舒服了，因为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凉，
0: 嗯，
1: 但是我吃着就很舒服，可能我这个闺蜜她就觉得不行，吃了以后我脾胃会受不了，所以我想问的就是，其实我们润燥也还是得因人而异吧。
0: 对，这是两个人的体质不同，可能您的体质偏于阴虚内热的体质，您闺蜜的体质可能属于痰湿或者是寒湿这种体质，她喜欢温脾的那种，您这种阴虚内热的需要滋阴清热的这些方法。
1: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哈。
0: 对，
1: 就是您还是得看看您自己的体质适合什么样的润燥的食材。
0: 嗯，对，嗯
1: 嗯。啊，刚才说完了吃了，那其他方面呢，
0: 嗯，
1: 饮食起居呢
0: 起居上呢，我们就讲的要早卧早起，顺应这个秋分阴气进一步增长，阳气越来越内聚收敛下降这种状态，整个阴阳的消转变化是往下走的，潜藏的这个势头，我们起居上呢也是早睡，就是顺应这个阳气收的多一些，我们白天的时间也缩短了嘛，早睡就潜藏阳气。早起呢是让这个肺气的宣发更为有力啊，有畅达气机的作用，这是起居上。嗯，要是到了冬天呢，肯定是早睡晚起了，这是另一种，这种就是阴气到的最盛的时候，尤其是冬至那天，然后一阳生，这时候要就是早睡晚起，要延长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是顺应这个节气的特点，阳气聚得很内收的到了极致。嗯，然后阴气也滋生，人处于一个非常安静内藏的状态然后就是说这个情志上刚才说的要就是凝神，就是也是顺应这种收敛肃降的状态，要静心不要烦躁但是静也不能过度，静的都郁滞了不动了也不行，要静，要润着静还要舒着肝，这样就好。
1: 嗯，还有一个运动方面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运动不免难免就会出汗，但是如果在秋季我们如果过度的出汗，是不是也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呢？
0: 对，就是大量的出汗，一方面直接损伤津液，加重这种干燥的症状，另一方面也是气随津泄，津气两伤，也会出现阳气的损伤，所以就气阴两伤，那它直接导致的后果，除了这种干燥哈，也会出现乏力、心律失常这些表现。嗯，
1: 关于运动，我还想问个问题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打羽毛球，
0: 嗯，
1: 一般两个小时的羽毛球肯定出不少汗嘛，
0: 嗯，
1: 就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我这个时候如果喝矿泉水、喝白水，补不回来。
0: 嗯，
1: 我后来已经开始在运动的时候加了一点口服补液盐，比如说我会用柠檬啊、蜂蜜啊，加一点点盐啊，这样来喝。但是我会发现，如果不加这一点点盐和糖的话，好像我直接喝水就怎么喝还渴。然后我如果要是加了这个就是口服补液盐的成分，那我不会只用那个医用口服补液盐，那个太难喝了嘛。我肯定是用柠檬啊、蜂蜜啊、盐啊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发现。

0: 哎，这样喝就比较容易能解渴。可以问问为什么吗？
1: 就是我们这个汗液，它里面不只是含有单纯的水分，它里面也有电解质，也有糖分啊，比如说钾、钠、氯、糖，而且一些微量的元素都会有些丢失啊。如果你单纯的补水，其实是补充不了其他电解质啊、微量元素的丢失。如果你这时候，比如说刚才说的用口服补液盐，或者加一些蜂蜜呀、其他糖分呀，这不仅是补充液体，还补充津液、精微物质啊。而且你想，电解质嘛，盐分在体内它会锁住水分的，是吧？它会增加血容量的，所以汗液的丢失，你不能单纯的补水，还要注重电解质及能量的补充才可以啊。
0: 然后我还想请张主任再说说，面对秋燥哈，我们有哪些需要避开的误区，就是您在临床中看到有一些什么大家错误的做法，来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最常见的误区，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过的，一个是觉得要润燥，要滋补都过头了，导致这种痰湿内生，助湿生热，而这湿热进一步伤阴，加重了燥邪，这是滋补过头了啊。第二呢，这个滋腻的食物它容易影响脾胃的运化，如果脾胃本身就是脾胃阳气不足，寒湿内生的人，这时候更容易损伤脾阳，就导致原有他这个阳虚的体质，他阳气更不足啊，这是一方面。
0: 就是贴秋膘咱得悠着点贴，是吧？
1: 对，根据体质，你要是阴虚燥热的话，你可以滋阴清补，你要是阳虚寒湿的话，你要注意温运脾阳。所以你就是即便是滋补也不能逆补，要健运脾胃，要疏肝行气，要固护阳气，这是滋补方面。
0: 第一个误区就是贴秋膘要适度，要因人而异。
1: 对，因体质而异。
0: 还有别的误区吗？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常说的春捂秋冻，长辈们老说要秋冻，然后秋天呢就不用着急穿那么多衣服，是吧？但是这个秋冻呢也要适度，尤其是这个秋分季节，它这个昼夜温差大，很容易感受凉燥。那比如说平常不怎么咳嗽的人，他慢支他发作了，或者反复感冒，或者过敏性鼻炎呀，咳嗽变异性哮喘了，这些一受凉他就诱发了他这种过敏反应。那这时候你要注意保暖，避免寒凉，不要把这个春捂秋冻做得太过分了。还有这个秋天呢，就秋分这个节气，虽然它阴阳二气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但是它这阴阳的二气的消长是一个下降的趋势，是吧？我们要顺应这个下降的趋势，就是你的活动也不能像夏天那样那么是阳气盛于外，物华其外的这种表现，你要相对收敛一些，做一些温和的运动。比如说大家最近挺推崇的那个八段锦，它就是相对温和的一个运动方式，能既能达到活动筋骨，又不会过多的耗散你的阳气，不会让你大量的出汗呀，这种比较适合。
0: 张主任提醒大家，如果是干燥综合征，需要及早就诊，因为这类风湿免疫疾病拖延不治，可能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希望大家充分重视。今天的防病有重点就和您聊到这儿，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古语日。

0: 生活。
1: 古语润生活，
0: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节气承载着深厚的智慧，典籍、诗词、谚语中随处可见与之相关的记载。这些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里，蕴藏着先人对自然的体察和养生智慧。《黄帝内经》有一句话：“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接下来，古语润生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您解析其中调补阴阳的智慧。
2: 最后给我们说一句跟秋分节气有关的谚语或者诗词或者是经典，给我们带来一句什么样的古语？
3: 《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一句话讲：“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它的意思呢，是我们人体阴阳二气在随着四季节气的流转，它的状态是此消彼长、相互协调的状态。我们从一年的冬至开始，冬至是阴气最盛，然后阳气始生，一阳生开始，阳气逐渐生长，到了春分这个季节也是阴阳相二气相对平衡，但是它是一个上升的势头，虽然相对均分平衡，但它上升，阳气盛于外，阴液津液也会让它不达到体表，配合阳气的这个舒展。到了夏至呢，是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季节，而这时候人体呢也表现一种兴奋，活动增加，睡眠时间相对缩减，然后精力比较旺盛的一个表现。但是夏至一过，阴气渐升，就阴气逐渐滋长，阳气渐收，然后到秋分这个节气的时候，阴阳二气又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它虽然平衡，但它的阳气是往下降的一个趋势，内收内降，不是少了，是内收内敛藏着了，阴气也往内走，是一种潜藏的状态。那么我们机体呢，就要顺应这个秋分的这个节气特点，相对安静，潜藏收敛。你不能说要求一个老年人跟年轻人一样，他要多运动啊，多怎么着，他阳气本来就相对于岁数来讲，他也是一个收敛，他的活动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节气年龄不同，你要采取不同的这个调补阴阳的这个方法。但是调补其实阴和阳都是相互配合着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我们不是说阴阳消长，哎呦我滋阴了我就阳气减少了，不是的，你既要滋阴还要固苦阳气。人家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你只有把阳气也固好了，它会更有利于阴液的固摄和潜藏。包括我们的运动上也顺应这个收敛潜藏的特点，睡眠的时间会延长，要早睡啊，早起呢让肺的宣发作用更好，宣发好了才有利于肺的肃降功能，那我们的呼吸功能会维持正常。那饮食方面呢，也是秋燥季节，我们最初是一个温燥是吧，到后面是一个凉燥，后期那么也是首先燥要润，那么还要结合病人的体质和节气，你是凉燥要温润，然后是温燥呢你要清润啊，也是这饮食上润的同时你还不能滋腻，要注意这个整个气机的舒畅调达，你这气机运行的好了，你的津液代谢才会好，它津液会随着气的运行舒布全身，它能正常的发挥它滋养濡润的作用。所以润燥要灵活，要配合畅达气机行脾和胃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说情绪上要调畅情志，虽然我们秋天要静，要内敛内藏，但是你不能静到它滞住了不动了是吧，你要静中有动，还要有一定的活力啊， 既不能

0: 烦躁，那也不能太亢奋，是吧？所以我们要静心凝神，收敛心气，这样达到不要过度的因为秋天的这个节气产生悲啊、伤啊、气机郁滞的这些表现。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谷雨润生活就和您聊到这儿了。节气轮转，周而复始，愿这份来自古老时光的智慧能落实在您的一粥一饭、一行一止、一朝一夕里。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我们带来秋分节气的养生防病知识，希望大家跟着节气过日子，顺应自然，健康长寿。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失眠和季节相关吗？长期服用褪黑素助眠有副作用吗？明天节目和您聊聊如何一夜好眠。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4: 穆桂英这回可不让了，举起袖中大刀，躲过了大枪，啪啪啪，盖马三刀。这三刀来得个快呀，打闪认真的功夫，三刀都出来了。杨宗保想躲躲不了了，最后这一刀斜肩带背劈上，就得腰断两截，吓得杨宗保撒手扔枪，来个虎抱头，甩了凳，滚鞍落马。他一个鲤鱼打挺刚想起来，穆桂英用大刀的刀背子往上一压，别动。姓杨的怎么样？你以为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在这连吵吵带嚷，瞧不起我们占山的，这回你认输不认输？这门亲事你是应是不应？要不应啊，我宰了你。杨宗保心的话有这么穷亲的吗？用刀逼着，我告诉你，死了也不应。就在这阵儿，木瓜带人呼噜呼噜呼噜都来了，抓住了，快滚了，把杨宗保也给捆上了。穆桂英真气坏了，木瓜呀，那个姓孟的姓焦的抓住没有？抓住了，那200多人都这么打跑了。好，给我押到后山去。好，走。

0: 穆桂英回到了绣楼，脱去铠甲，换上女儿装，身披着百花斗篷，来到前厅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杨宗保带上来。杨宗保气得脸都青了，立根不跪。穆桂英又心疼又生气，杨宗保啊，我说那个事儿怎么样啊？
1: 丫头，我宁可一死也不要你。
0: 哟，好，出去杀。这阵旁边有个丫鬟过来施礼，小姐慢。他回头一看，是自己贴己的丫鬟，一共有四个，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姐几个在一块儿经常说贴些话。穆桂英就说过自己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了，所以这丫鬟知道小姐的心事。金瓶小声地说，小姐，我看这个事情先不要这么僵到这儿，那个姓孟的热心肠，不如叫他劝劝这个杨宗保，话是开心锁呀，一说也许能成，免得这么着急要把他杀了，不怪可惜的了吗？嗯，有理，那好，此事不要传出去，叫楼兵知道，到我的绣楼将那姓孟的请到我的房内，你们好好的问一问。好了，就这么把宗保也放回来了。穆桂英回到绣楼，躲在里间屋，四个丫鬟在外屋把孟良找来了。哎，我说孟将军呐，杨宗保是你什么人呢？
1: 他是我侄子，我是他叔叔啊。
0: 他娶妻没有啊？
1: 没有啊。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孟将军呐，你想要降龙墓吗？
1: 降龙。
0: 那眼前有条道，可不知道你乐意走不？你看我家小姐自幼受彝人传授，一身的好武艺，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文武全才，领兵带队比个男的都强，而且会排兵布阵，对于阵法非常的通达。论人才百里挑一，论人品你去访访，没有说不好的。老寨主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别看有两个儿子，他可不管事儿，山里山外听我家小姐的。今天来了杨宗保，我看他二人郎才女貌，你若能从中为媒，将二人亲事说成。小姐说了，不但献降龙墓，还帮助你们去打天门阵去呢。要是不迎亲呐，哪个也活不了。孟良一听乐了，哦，就这么回事啊，行了，包在我身上了。
2: 哎，那我这输功夫了，得好好恭敬着点，快松绑，弄杯水，弄点吃的。
0: 丫鬟乐乐呵呵的给孟良松了绑，老孟往这一坐，
2: 快把宗保带来。
0: 见到杨宗保，讲亲事一说，
2: 孩子，这门亲事可太好了，天作良缘，我给你当月下老，快答应吧。
0: 宗保当时火了，二叔，
2: 你乐意你应，我不要占山之女。占山的女的怎么了？
0: 她自己提眉不知道害臊。
2: 胡说，
0: 傻小子，不迎亲咱们活不了啊，降龙墓你还要不要
2: 啊？
0: 就在这阵儿，穆桂英打里边出来了，杨宗保，你忘恩负义，没有我你早死了。杨宗保一听这话愣了，
2: 丫头，我不欠你什么情。
0: 什么？你忘了三年前你被韩昌扎伤了？你在哪儿养的伤？是哪个伺候你？后来是谁教你枪？
2: 为了你，那个人叫老师申赤，撵下高山，你闯连营闯不过去，是什么人箭射韩昌救你闯营？你还记得不记得
0: 啊？杨宗保听这话呆呆的发愣，我这个事儿穆桂英怎么知道呢？他仔细的看了看桂英的脸面，呼啦扬起来了，哦，难道说您就是骊山紫霞宫使枪的那个道姑？嗯，不是我，是谁？哦，宗保把头低下了，那个小道姑伺候我半个多月，射韩昌，暗助我一膀之力。

0: 都是木英啊。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
0: 那穆小姐，你怎么下的山呢？
1: 为了你，送你下山，骊山圣母说我有思凡之心，叫我走的。下山前说我的终身应该许给你，我今天才这么办呢。我是遵师令啊。

0: 陆小姐，刚才我多有得罪，这门亲事我是求之不得呀。哟，杨将军，我刚才言语不周，多有冒犯，请原谅。
1: 啊，这不就完了吗？快给老焦松绑，
0: 一会儿排开桌案，准备吃酒庆贺。孟良一想，穆桂英这么大能耐，要带到营中是个帮手，又有降龙木，别在夜长梦多，事情生变。尤其是杨宗保这个脾气挺暴，性高气傲，气死独头蒜，压在小辣椒，过三过五，再变了卦就糟了。得了，叫他们俩成亲吧。
1: 桂英啊，你们完婚吧。
0: 穆桂英挺乐意，宗保推辞。老孟说，哎，拜完堂，吃完喜酒，咱们就奔宋营。给元帅一磕头，生米做成熟饭，他就不怪罪了。简短截说，两人就在高山之上拜堂成亲，然后调开桌案吃酒庆贺。刚把酒菜摆齐了，就在这阵儿，山下一阵的大乱。穆桂英扭头看看，此时木瓜来到穆桂英的耳边，小声地说了几句。小姐，可了不得了，山下来了官军，抄山来了，你快去吧。穆桂英一愣神，一想今天是我的喜日，有抄山的，就别惊动杨宗保和孟良了。哎，你们先坐会儿，我到下边瞧瞧。穆桂英转身出来了，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利索，带着喽啰兵冲下山寨。到山前一瞧啊，嚯！眼前多没有啊，得有七八百的宋兵，一字排开压住阵脚，正当中一员老将，白脸五绺的黑胡须，胯下一字板肋玉麒麟，掌中一杆盘龙金枪。穆桂英不认得，来的正是元帅杨景。杨六郎怎么来到木河寨呢？因为杨宗保带着200名军卒打木河寨，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山上给抓住了，那200名军卒被木瓜给打乱套了，败回宋营。回去告诉杨景说，可了不得了，少帅杨宗保、孟良、焦赞全被穆桂英给抓走了，这阵儿非杀了不可。杨景一听吓坏了，两个兄弟一个儿子，这要没了命了，那不是剜他心一样吗？所以亲自带了700名军卒奔木克寨来了，城里的事儿留给岳胜太君镇守。一边跑，六郎心里着急呀，木克寨的女贼这么厉害，所以他亲自要阵。穆桂英不认识杨景啊，不过他看见是宋将，不敢交战，也没拿刀，抱拳拱手，请问老将军贵姓大名？杨景一想，听说穆桂英挺厉害，我儿子都叫他抓住了，不知道我是不是他的对手，我要把他打败了好说，我要输给他呢，这个跟头栽不起，输个姑娘手不好听，所以没报名。
1: 丫头，你是谁？
0: 我乃穆克寨的寨主穆桂英。
1: 哦，丫头，听说你把孟良、焦赞、杨宗保抓到山上，可有此事？
0: 不错，速交出人，献出降龙木，要不然要马踏木克寨。哟，老将军，您是谁？
1: 少要多问。
0: 怎么还不敢报名姓啊？
1: 丫头，你真来得多嘴，开枪！
0: 六郎没看起穆桂英，他一想，我先把他制服了，镇住，好逼着他要人要降龙木，故此颤枪就扎。穆桂英没敢还手啊，连刀都没摘呀、啊。他左躲右闪，六郎啪啪啪连扎了5、6枪。穆桂英火上来了，心的话，宋营怎么净这些不懂事儿的呢？前者孟良、焦赞张嘴就骂我，杨宗保又是这样，这个人不敢报名姓，干脆你不仁就许我不义，我把你抓住到山寨再说明此事。所以杨六郎啪大枪棒的一进招，穆桂英微微一闪身，越过枪尖，砰的一伸手把枪

0: 杆给抓住了，叭往怀里一带。六郎在天门镇外不是中毒了吗？倒了六天，刚治好啊，身体挺虚，没劲儿。穆桂英的力气啊，再大点，叭一伸手把枪给夺回来了，一扬手扔，就把枪给扔了。杨六郎拨马要跑，穆桂英马到切近，探背绑，砰，把六郎的判甲丝绦抓住了，双绑一交力，还往怀中一带，愣给走马活擒。就在这阵儿，孟良、焦赞、杨宗保在山上看见了，因为迟迟放穆桂英走了，半天的功夫穆桂英也没回来。一会儿山下金鼓大作，打起来了。孟良扒着扒着嘴，哎，不好，不是咱们的战将来打山来了，快看看，别出笑话。等到山前一瞧啊，正好是穆桂英活擒杨六郎。宗保急的，哎呀，二叔你快看看。孟良一看，快松手，桂英啊，那是你公爹呀。穆桂英吓坏了，一害怕一松手，啪，把杨六郎给扔到地下，摔这个重啊。杨六郎一听就明白了，爬起来捡起枪，上马领兵就走了，什么也没说。穆桂英又害臊是又害怕呀，拨马回山。孟良说，你呀，你怎么不问问谁就抓呀？哎呀，他也没报名。宗保说，你把我爹给抓住了，我爹非生气不可呀。行了，行，得了得了，都快跟我回营吧。桂英说，你们先走一步，我随后就到。就这么，孟良、焦赞、杨宗保打马下山，简短接说，来到代州。宗保说，我爹非怪不可呀，有我们呢。不要紧，你在门口等会儿，我们探探风。两人进了白虎帐，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看见六郎脸沉沉的。孟良、焦赞过来交令。六郎问，你们二人可借来降龙木？
1: 借来了，
0: 献上来啊，一会儿人家给送来。一旁站立。两个人没敢提木和债的事儿。杨宗保等了半天，里边没信儿。当兵的，给我报一声，我回来了。好，元帅，先锋官回来了。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一听杨宗保回来了，哎呀，气坏了，叫他报名而入。
1: 是，叫您报名而入呢。
0: 好，报。杨宗保告进。来到里边就跪下了，六郎压着火啊，杨宗保，你昨天夜不归营，上哪儿去了？这孟良冲他直摇头，那意思别说。宗保心的话不说能赢吗？回元帅，我昨天巡营碰见孟叔叔、焦叔叔，他们两个人叫穆桂英给打了，正在为难，叫孩儿给他出气，我到穆克寨去了，哪知道穆桂英十分厉害，叫他把我抓住了。抓住怎么样？他要以身相许，孩儿不敢应，孟叔叔替我应亲，又说这是他的老恩师之命，孩儿斗胆应亲，穆桂英愿献降龙木，帮打天门阵。大的杨宗保，你随营听令三年有余，应该知道军规，夜不归营该当何罪？杀头。今日你连误三毛，又当何罪？斩。临阵受气呢？砍。好，把他推去杀。多痛快呀，把宗保绑上，在辕门外立好了桩决，就等着三声追魂炮响，宗保的人头落地。孟良、焦赞吓坏了，或是我们俩惹的，能叫宗保死吗？元帅，我们给宗保求情，虽然杨宗保违犯军规，念他是初犯，请宽恕。嗖，我还没问你们两个罪过呢，都是你们俩叫宗保去木科寨惹下此事。孟良说，哎，元帅别怪我们呢，是我们叫他去的。

0: 不去带他呀，也不是我们把他绑去的，你怪我们干什么？他临阵收旗不对，他要弄来降龙木有功，还可以蒋功折罪呢，少要多说，不准。众将呼啦都跪下了。元帅，您宗保年幼无知，是冲犯，饶了吧。众位将军，你们随营多年，能明白军中不斩不齐呀，定杀不饶。大伙都出了，都恨孟良。孟良一眨巴眼睛，又来个道，元帅啊，咱们祭奠祭奠法场行不行？好吧，给半个时辰，速去速归。众将都出来了。现在杨六郎窝火了，自己打了半辈子仗，没叫人活擒过，韩昌多厉害呀，也没胜了杨六郎啊，没想到败在个女子之手，这跟头栽得太愣了，所以坐在大帐块怄气。孟良交战来到了外边，大家都数落他们俩，就是你们俩糊弄这孩子，你想办法救人啊，救不来人我们大伙揍你。别着急，我找我蒙娘去。孟良真能耐呀，跑后边找佘太君。老蒙娘哎，你还在这待着，你孙子活不了了，被元帅捆上，一会儿脑袋要掉了。寡妇太太八姐九妹一听说杀杨宗保，全炸了。老太君对待杨宗保比对六郎都好啊，一听说要杀他的孙子了，那就摘他心了。八姐九妹随老身到前边看个去。来到了辕门这，一看宗保被绑，这寡妇太太连哭带喊的都过来了。太君说，孩子，你惹什么祸了？
1: 奶奶，不怪我爹杀我，我是这么回事。
0: 哦，你犯了三条死罪呀，我到里边看看去。孟良一看太君来了，那觉得有理，冲着里边喊，老太君到。六郎一听就知道是孟良把太君搬来的，急忙欠身立坐。娘啊，您不在后边养神，到这儿有事吗？说完让了个座位。杨景啊，听说宗保被绑，老身求情来了。哎，孩子做的是不对，可是看在他年幼无知，又是初犯，从轻发落吧。六郎挺不高兴，娘啊，您也领兵带过队，国有国法，军有军规，军中不杀不齐，正因为是我的儿子，我更得从严发落才杀他，法不正己，焉能正人。我今天将宗保饶过，将来别人犯法又该怎样处置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况他小小的年纪，目无军规，犯三条死罪，定杀不饶。这杨景啊，你杀的对，可我杨家八侄儿才守这么两个孙子，宗保宗勉，你就忍心把他们都杀了吗？娘啊，在家您是我娘，我是宗保的父亲，论国法我是元帅，他是将军，可是不能混在一起，溺爱不明啊，惯子如杀子，娘非杀他不可。六儿啊，难道就不能从轻发落，留条小命吗？娘，我再说一句话，您别生气，想当初您老人家也为元帅，我父亲为先锋，有一次因为我父亲打了败仗，你要杀我父亲，那是为何呢？不也是不徇私情，按军规办事吗？这老太君没词儿了，心的话，嘿，杨景哎，你拿这话堵的我。随后杨六郎告诉中军官，传我的将令，谁再求情也判死罪。就在这一阵，外边有人喊，八王千岁到。六郎急忙出去迎接，把八王迎接到里边给搭了个座位。八王说，元帅啊，我外甥犯什么罪了？哦，他夜不归营，连误三宝，临阵收妻，杀他。

0: 他三罪归一。
1: 哦，
0: 是应该杀，不过他年龄太小，看在本王的面上放了吧。哎，千岁，非是微臣驳你的面子，不能饶啊。在这儿，这是中军大帐，得按军规说话呀。怎么，连本王求情都不行？八王怎么说，杨景也不饶。赵德芳生气了，杨景啊，我是君，你是臣，怎么姑说话你都不听？杨景一听火了，伸手把三叉帅子盔摘下来，往八王眼前一放，千岁呀，即使你看着我不够元帅，我愿让贤，您另请高明吧。杨六郎要不干了，八王啥呢？六郎要不干了，谁当元帅呀？那韩昌怕杨景，杨景带走了。杨景，姑也没说让你让帅位呀，我只是求情。那好，臣方才传过将令，有求情者斩。不过您是千岁，乃是君，臣不敢失礼。请问您是骑马来的，还是坐车辇来的呢？八王不解其中之意。哦，我是骑马来的。好，将那匹马四蹄砍掉。八王的脸腾就红了。怎么，这是因为啊，我是当王爷的，不好意思杀我，杀我的马。往旁边一闪，不敢言语。来啊，响追魂炮。到，头声追魂炮响了。老太君一看，可真没救喽。拄着龙头拐杖到下边看孙子去了。众将都傻了，孟良交赞也骂着眼睛尝尝了。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噔噔噔噔来到里边，报启禀元帅，得知女将穆桂英已到城下，要进城见先锋官杨宗保。哦，六郎下一哆嗦，一摆手，不见。探马出去，时辰不大，报穆桂英来见降龙墓。这六郎是真不乐意见穆桂英啊，有点不好意思，不过心里也很佩服这员女将，一个姑娘有这么大能耐，世间少有。八王说，怎么见降龙墓还不见？这可就不对了。好，放他进来。时辰不太大，穆桂英全身的披挂进了城，来到了辕门，旁边跟着金瓶、银瓶、玉瓶、翠瓶、木瓜。穆桂英来到了法场，孟良交赞乐了，哎呀，侄儿媳妇啊，你可算来了，快见见，这是老太君，这是大娘、二娘，一一的引见。大伙都来看着穆桂英，大家一瞧，穆桂英长得是真美呀，有俩酒坑，微微有点吊眼梢，举止潇洒，行动大方，与众不同。穆桂英来到了近前，参见祖母奶奶。啊，罢了。老太君看看孙媳妇，点点头，好啊，好是好，我孙子命没了。穆桂英回身看看杨宗保，将军啊，你这是怎么了？宗保瞧瞧他，你还问呢，还不是因为你吗，犯了三条死罪。得了，你回山吧，咱俩还没成亲，你再找别人吧。他这么一说，穆桂英也挂不住了，将军你放心，我替你求情，别去了，去也白扯，白眼一水。不，你看我的。穆桂英到堂口来啊，当兵的往里边报一声，就说我来了。军兵往里一报，杨六郎脸红脖子粗的，一想啊，我躲了吧，你献降龙墓交给别人，所以他没传话，站起来想走。哪知道穆桂英等着急了，问孟良二叔啊，这是怎么回事？孟良说，桂英啊，你老公爹不好意思见你，他这个人呢，软的欺硬的怕，你看着没有，他不敢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看能怎么的。穆桂英点点头，对，元帅，穆桂英告进。说完几步的来到了里边，然后脸冲外扑通跪倒，参见元帅。六郎压着火红着脸呢，又坐到了帅位上。哦，是穆小姐，到此有事吗？元帅，一来我是送降龙墓

0: 来看我的丈夫杨宗保。
1: 哦，
0: 送降龙墓有功，东西收下，回山等候，得胜还朝，奏明圣上，再行封赏。杨宗保犯了三条死罪，一会儿就得杀，姑娘你不要等他，免得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穆桂英一听就火了，没有杨宗保我凭什么送降龙墓？元帅，我给杨宗保求情来了，我听说可以戴罪立功，蒋功补过，请元帅开恩，叫杨宗保戴罪立功。刘郎说，他立什么功啊？我献降龙墓算不算有功？算呢，他犯了三条死罪，那难道就送降龙墓就能免了吗？那么我替他除马连敌，战胜北国的兵马，算不算立功呢？算。我要包打天门阵，算不算立功呢？姑娘啊，你懂得天门阵里边的奥妙吗？哎呦，元帅呀，那得有什么呢？不就是什么玉皇阵、王母阵、青龙阵、白虎阵、丧门阵、吊客阵、中巧阵、玄武阵、一百单拔阵吗？哼，要是打天门阵呢，不费吹灰之力。但有一样，元帅你可得饶了杨宗保。姑娘，我要宗保项上人头，你要替他出战，也得拿敌将的人头方可放宗保。
2: 一言为定，不许更改。
0: 君无戏言，
2: 请放心吧。你放人。
0: 好，本帅与你官敌料阵。哎呀，把杨宗保搜回来。
3: 孟良乐了，我六哥真行啊，谁求情都不放，穆桂英一来就饶了。
0: 哎，老焦，你知道为什么饶的吗？
4: 不知道啊。
0: 叫穆桂英给打服了，别瞎说了吧。六郎吩咐外边点齐2000军卒，响炮出兵，全营人都出来了，想看看穆小姐的能耐。宗保说，桂英啊，你能行吗？没事，你瞧好吧。小夫妻双双赶奔疆场，离着天门阵并不太远了，列开了队伍。紧跟着有军兵讨吊阵，时间并不太大，就听着迎面道咕噜噜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韩昌队伍、老道严荣的队伍呼啦啦列开了阵势，3000名北国的兵将，300名小道童列开了阵势。穆桂英一提战马来到了近前，嗨，番将哪个过来受死？这时过来一位大都督，手擎双锤，这个家伙是镇守南天门的镇主，叫白天龙，是北国有名的上将，这次摆天门阵特意调来的。白天龙催马来到阵前，瞧见了穆桂英，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这小子乐了，小姐贵姓？俺乃是穆柯寨的穆桂英。你叫什么？
5: 我叫白天龙，南天门的镇主。
0: 我听说有个穆柯寨穆天王，你们怎么保了中原呢？看我们北国多好。
5: 胡说，我们是中原人，凭什么保你们？看刀！
0: 这小子嬉皮笑脸的往前凑合，穆桂英就火了，大刀搂头盖顶，呜的一声劈下来。再看白天龙用双锤嘡的往外一崩，将刀头崩出。桂英就是搬刀头现刀短，三棱透甲锥奔着小子的梗嗓咽喉。这个家伙一个大鹏展翅，唰闪开了，紧跟着穆桂英来个迎风扫月，哗的一声就过来了。这小子也糊涂了，用锤刚一磕开，姑娘反背揣个拖刀，本来应该低头躲过，白天龙糊涂一掌声，咔嚓一声，人头落地。穆桂英用刀尖啪地扎，将人头扎起来，学马回到本部军营，啪的一甩，杨元帅，白天龙的人头哪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有人高颂道号：“无量天尊，善哉呀，善哉！丫头，你杀生害命，贫大来了。”说完，冲出一只八叉梅花鹿，马上。

端坐老道颜荣，手擎插条宝杖。穆桂英一看，哎，你是谁呀？不认识我，我乃是天门镇的镇主颜荣是也。哟，你就是颜荣啊，找的就是你，会的就是你，伸手吧。这个家伙手举插头杖，啪往前一砸，穆桂英用大刀把你崩。老道说，慢，穆桂英，我们以阵赌输赢，不是想和你俩打，有能耐你进阵，你头前带路。颜荣倒脱插头杖，转身要进阵。穆桂英说，得了，你别走了，摘下震天弓，走兽壶，瞪出穿云箭，要箭射颜荣。颜荣一想，哎，我何必恋战，真若吃了败仗反而不美，何不将丫头领入阵内，别说她是个孤身女子，就是千军万马有进无出。想到这儿，高诵佛号无量天尊，然后一学梅花鹿转身进阵。穆桂英一看他走了，收起弓箭，催马就追。眼睁睁来到天门镇的南门了，就听到里边金鼓大作，别来号角闷闷之响，金鼓大作不要紧，这匹马有点害怕，稀灵的一声爆叫，前蹄子腾空而起，把穆桂英吓得急忙带住了缰绳。吁呀，这匹马是不愿意进阵，那么我进阵干什么去呢？难道真的帮老杨家打天门阵？我既不吃大宋的俸禄，又不是杨家人，凭什么打阵呢？虽然我将终身许给杨宗保，可是三官大帅杨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为此事还要杀杨宗保，杨家将瞧不起我，我到宋营理都没人理呀。是啊，人家是官宦之家，我是占山的山大王，门不当户不对，我何必自找无趣呢？再说天门镇一百单八阵变化无穷，微妙微肖，我师父说过，千军万马进阵休想出来，何况我一个人进去，怕是凶多吉少，见好就收吧。我这次到宋营是为救杨宗保，杀了敌将白天龙，用白天龙的人头换宗保人头，救了他的命就行了。对，我回去先看看，看看八王千岁和杨六郎对我怎么样，如果能礼贤下士，看得起我穆桂英，就留在军中帮他们练兵打阵，如有半点小瞧，哼，我回我的木柯寨去，我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打开天门阵。想到这里，穆桂英学马回到两军阵前，取下白天龙的人头，回归宋朝的本部军队。杨宗保在后边关闭料阵呢，一看穆桂英武艺比自己强多了，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嘿，我算娶个好媳妇。这阵儿呢，探马兰奇官呢也给杨景送信儿去了，孟良、焦赞、寇准等人都知道了穆桂英刀削白天龙。寇准有词儿了，我说杨舅妈呀，我给你道喜了，老杨家祖上有德，又收了一位巾帼英雄。杨景心里赞成，嘴里不说，因为昨天被穆桂英走马活捉，至今想起来脸还发烧。孟良在一旁乐了，嘿嘿，我呀回来就说穆桂英厉害，你们还不信，怎么样，这回你们都知道穆桂英的厉害了吧，快走吧，把桂英接进来请到上座，接晚了把我侄儿媳妇惹急了，大刀一晃把帅仗给你翻个个儿。就在说，得了，你别替他吹了，

0: 朋友，你没领教过是怎么的？你别跑了，扒了，忘了疼，被人抓住的事儿你忘了。别说是你和我，我六哥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顶天立地英雄啊？被穆桂英他不是走马活啊？他刚想要说活捉，杨六郎恨得用眼睛狠狠地瞪他一眼。孟良把这一半话又咽下去了，他这个活这个活捉的捉字就没说出来，但是众将有一半都明白了。哦，杨六郎不是穆桂英的对手，大概老公公败在儿媳妇手了。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杨景是真挂不住啊，心里窝囊啊，心想不管怎么的，穆桂英天有能耐，那是我儿媳妇，我去接她，该说我叫个黄毛丫头吓住了，冲这个也不能接，这一来可就误事了。穆桂英打了胜仗回到队前，见着杨宗保，
2: 将军，这是白天明的人头，你可交给三官大帅蒋公折罪
0: 啊。桂英，你辛苦了，到里边你我同去见父帅。
2: 穆桂英听了心里挺高兴，杨宗保还算有情有义。一会儿蓝旗官准给杨六郎送信儿，里边派人一接，给我个面儿，我也就算一天云彩满载，因为我到这打仗是客情，不是你们大将。哪知道就在这阵儿，中军官出来传令，
0: 哎，三官大帅有令，叫杨宗保、穆桂英到帐前回话。就这一句话，桂英这火腾就起了。
2: 哎呀，杨六郎啊，你好不懂人情，我不吃你不喝你，我是到这儿帮忙来了，
0: 救了你的儿子，你还这么对待我，好，我给你来个不见。想到这儿，强压怒火，告诉宗保，
2: 将军，你回营交令，我该走了。
0: 一回身告诉手下的人，木瓜、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跟我走。说完学马就跑，后边四个丫鬟连着木瓜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都走了，就把杨宗保给闪到队前了，把个宗保急的，哎，桂英，你先别走，我还有话说呢，你等等。不了，你回去交令去吧。桂英，你怎么能回山呢？哦，等我到山上收拾收拾回来再看你。说完打马入飞。杨宗保还不好意思拦呢，因为两个人拜堂还没入洞房，没办法，愣了半天自己回营。刚到门口，寇准领到孟良交赞出来了。因为寇准一看杨六郎这么传令，就知道不好，所以呢他跟着出来想接一接赢一赢。他知道穆桂英是真有能耐，不过脾气暴脸皮薄，要是一气跑了，我们这天门阵可就打不开了。等他出来一瞧，就剩杨宗保自己了，老心可着急了，宗保，桂英呢？走了，上哪去了？回山了。你怎么不把他拉住呢？他要一走，谁打天王阵啊？你把个活神仙给放跑了，快给我追回来。我不去。谁让他走了？你小子说这话丧尽天良，不叫穆桂英来两军正强立功，刀削白天龙，给你蒋公折罪，你早就死了，快点去。宗保一想，对呀，他二话没说，拨马就去追去，一口气儿

0: 坐十几里地，远远的看见前边尘土飞扬。杨宗保高喊：“桂英，桂英，等一会儿再走。”穆桂英领着四个丫鬟，金瓶、银瓶、玉瓶、翠瓶和大头目木瓜正走呢，忽听身后有人喊他，带出了战马，回头观看，只见远处由远而近来来一骑战马。等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正是杨宗保。哦，杨将军，你到这儿有事吗？
1: 哎呀，桂英啊，你把我急坏了，寇天官叫我来找你了，叫你跟我回营，快跟我回去吧。
0: 回营？哼，你们军营里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既保住你的性命，叫我回去有什么用啊？
1: 桂英，你我已经成为夫妻，难道还分开吗？
0: 杨将军，你别糊弄我了，三官大帅还有杨家将根本不认我是杨家的媳妇，看不起我是占山的女大王。现在我懂了，你们是巧使唤我，叫我到疆场厮杀，这是我打了胜仗杀了白天龙，若打了败仗被白天龙杀死，可就算白死了，我们再傻也不能傻到底呀。你回去转告寇天官谢谢他了。说完桂英是拨马又跑。杨宗保真急了，跳下马来，来到了穆桂英战马的近前，一伸手抓住穆桂英的马缰绳。吁，桂英，我还有话说呢，你别着急，你听我把话说清楚，跟我回去。杨宗保不松手，穆桂英真急了，苍狼亮出肋下的宝剑，宝剑一挥，戳砍断了马的缰绳。杨宗保没注意呀，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几步，没收住脚，扑通坐到了地上。杨宗保手里拿着半截马缰绳，呆磕磕的发愣。再看穆桂英，战马跑远了。此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晚风吹来，宗保觉得有点凄凉。这阵儿有几名宋兵赶到，少帅快回营吧，寇的人等您呢。
1: 哎，
0: 好。杨宗保无精打采又回到了营门，寇准、孟良、焦赞在那等着呢。孟良一看是杨宗保自己回来了，他有词儿了，
1: 嘿嘿，我就知道他找不回来嘛，
0: 人家怎么了？非跟你们老杨家不可呀，这回我看谁打天门阵。这个事儿啊，都怪我六哥心眼太小，在木科寨叫穆桂英走马活捉，他记恨在心，端了个老公公大架子，人家来了他还不见，又有杀宗保，打了胜仗连个抢字都没有，叫我也不在这待。这回啊，把人挤兑走了，天门阵打不开，我们也该散伙了。寇准说，你不要吵吵，我有办法。我说孟良，你跟宗保去见元帅，我去找八王掐碎去。说完两下分手。杨宗保和孟良来到帅帐，宗保过来施礼，元帅，桂英疆场刀斩白天龙，孩儿焦虑。六郎点点头，好，死罪饶过，退到一旁，下不为例。
1: 是，
0: 杨六郎嘴是这么说，不过觉得穆桂英没回来，心里也不舒服，还又没法问。就在这一阵儿，寇准和八王赵德芳气呼呼的上来了。六郎刚想说话，八王把脸一沉，杨元帅，你好大的胆子！刚才我才知道，你嫉贤独能，逼走穆桂英。穆桂英杀白天龙乃是有功之人，又有降龙木能破天门阵。他走，什么人打天门阵？如打不开天门阵，宋时的江山丧在了你手啊！你速将桂英请到营中，万事皆休。不然的话，定杀不饶。再看寇准站在一旁，把脸一绷，嗯。

孟良交战也冲着杨景瞪眼睛，满营人都冲六郎发火。杨景就明白了，这是寇准出的主意，怎么办？八王说话占理儿，不敢违抗，可是叫老公公请儿媳妇也太难为情了。哎，有了，杨六郎不愧是元帅，主意还真多。啪一拍虎胆，杨宗保听令，木匠在，本帅命你到木科寨去请穆桂英，把他请来，万事皆休，请不来定斩不饶。哎，杨宗保一咧嘴，心的话怎么又落到我头上了呢？八王逼您，您就逼我，穆桂英还不听我的，这不是叫我当中搓球吗？怎么办？不听还不行，谁让他是我爹了，又是元帅，他嘴大我嘴小。宗保心里为难，把嘴咧大，跟吃了八个苦瓜一样，还不敢说什么。副帅，什么时候去？立即动身，天都黑了。走去作贵。是，宗保没办法，打帅帐里出来了。八戒九妹心疼了，急忙迎过来，宗保啊，天都黑了，吃完饭再走吧。姑姑，我哪吃得下去呀、啊、这一天都顶八年过了。哎，孩子，应该把桂英请来，我们等你的喜信。说完把宗保送到营外，杨宗保到外边飞身上马，直奔木科寨。八王千岁、杨六郎、寇准静候消息。一夜无事，到了次日天光一亮，老道严荣和韩昌逃敌要阵，口口声声叫穆桂英出马临敌，营中是无人讨令。六郎没办法，叫军卒高悬免战。严荣、韩昌是整整骂了一天阵呢。杨六郎这回是真着急了，如坐针毡，派出好几个探马去打探杨宗保、穆桂英的消息。天色傍晚，杨宗保风尘仆仆的回来了，八王也在帐篷里呢，等着听信儿。再看杨宗保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儿回来交令。六郎忙问：“可将穆桂英请来？”“没有。”“都请不来，要你项上人头，你回来坐镇。”“副帅，儿有下情回禀。”“哦，什么事儿？”“穆桂英病了。”“哦，他得的什么病？”“谢甲风。”“你听谁说的？”“少将楼兵说的。”“穆桂英从两军阵前回来，憋气窝火，身染重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孩儿怕误军机，回来交令。”六郎一听也放心了，心说：“八王，哎，这回不怪我了吧？官儿还不睬病人呢，人家有病来不了。”他刚想说：“宗保，下去休息。”还没等说话呢，寇准在旁边又给添油加醋：“我说杨元帅呀，这穆桂英早不病晚不病，怎么当当我们请他就病了呢？这病来的怎么那么快呢？”“哎，寇大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还分什么时候吗？”“不对，他得的是心病，这口气儿没爽过来。我说杨宗保，你还得辛苦一趟，把穆桂英请来，一天云彩满散，要是请不来，可要杀你爹，你爹再杀你，我看怎么办。”“寇大人，他病了怎么来呀？那我就不管了，反正你得把他请来，别说这病了，就是死了也得把他苦活，他要不活，我是八王掐碎，杨宗保就崩回来了，对不对？”八王说：“对对对。”杨六郎想拦也没法拦，见八王冲他直晃金简，又不敢顶撞，就拿他儿子撒气：“杨宗保，再去木科寨去请穆桂英，请不来休要回营。”杨宗保没办法，说声遵令，转身出来。寇准怕他为难，急忙跟了出来，小声地说：“宗保，桂英心里不高兴，你当了之后，他要什么条件

0: 就答应什么条件，一切由我做主，穆桂英只要来就行。你记住我这几句话，穆桂英就能出头。好吧，宗宝一想，我也别连夜赶了，睡一夜再说吧。第二天天光亮，杨宗宝才起身，不过他也泄气了，心想第一次我没请来，这第二次啊也够受，不过我再请不来，我也没法回营啊。我父亲说了，请不来不让我回去，这回啊我哪怕给穆桂英磕一个呢，你来就行啊。就这么整走了半天多呀，才来到穆柯寨的山前，远远的看见穆柯寨的山上大旗飘摆。哎，可算到了，快把我折腾死了。甩凳下了马，牵着马的缰绳往山上走，刚走几步，打树上蹭蹭跳下来两个喽兵，来到宗宝的眼前，深施一礼：“杨将军，您怎么又回来了？”“哦，我来请你们穆小姐来了。”“哦，请我们小姐？哎呀，我们小姐她怎么了？”刚问到这儿，就在这阵，就看从山上迎面跑来四五个人呢。一个个头戴麻冠，身穿重孝，腰系请麻绳，手拿哭丧棒，一边跑一边哭。尤其是跑在前边这个人哭得特别痛，来到宗宝的眼前跪下就没起来：“少帅呀，少帅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

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上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十，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

题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睛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

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

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

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洲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的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服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

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养肺，调整呼吸是最方便清肺气的方法，能够将肺里的浊气排出。同时调整呼吸也是可以帮助收敛心神的，在身心不舒服时及时通过深呼吸来调整状态，并且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养成这种调整呼吸的习惯，不仅会使身体变得舒畅，也会让我们心态变得更平和。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具有健脾养胃、滋肾益肺的功效。秋天多吃山药，可以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同时还能滋养肺脏，缓解秋燥引起的不适。这里为您推荐山药粥。山药粥口感软糯，容易消化，做法也很简单。把山药去皮切成小块，和大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清水煮成粥。煮好后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少许白糖或盐调味儿。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失眠和季节相关吗？到底什么原因会导致失眠？健康专家号为您一探究竟。为了睡个好觉，长期服用褪黑素到底行不行？医生有话说，为您睡个好觉支招。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如今失眠已成为许多人难以言说的困扰，让我们先来听听祝女士的困扰。
5: 失眠3年的祝女士感觉到这个夏天失眠的状况好像好点儿，可到了秋天，这失眠的状况又开始加重了。祝女士很好奇，失眠还和季节有关吗？为了睡个好觉，祝女士试过各种方法，泡脚、喝牛奶、换枕头、睡前冥想，效果时好时坏。后来她开始吃保健品褪黑素，第一次吃完睡了5.5小时。这之后啊，褪黑素成了祝女士床头柜的常客，但最近她发现之前服用的量不够了，要加量才有作用，有时候照样还睡不着，她想停又不敢停，担心停了更睡不着。现在她还是每天睡前吃褪黑素，在黑暗里等着那个睡意袭来的瞬间，有时候她来了，有时候却迟迟不来。祝女士太想找到一个能让她安心入睡的办法。
3: 失眠过的朋友都会有体会，等待睡意来袭有多困难，又有多痛苦。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我们为什么会失眠？又该怎样应对失眠？很多朋友服用保健品褪黑素，到底能不能长期用？接下来健康专家号，心身医学专家帮您守护睡眠。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

0: 邢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睡眠障碍、焦虑、抑郁、帕金森病、卒中后功能障碍等疾病。
1: 欢迎邢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东方医院新生医学科的邢佳医生。
1: 非常欢迎邢主任哈。案例中的祝女士觉得夏天好像睡得好点，到了秋天就有点加重了，那么失眠和季节有关吗？
2: 其实一年四季在临床上失眠的患者都是有的，但是呢情况有些就不一样。像夏天来说呢，就诊的人会少一点，因为可能跟夏天的这个第一光照时间确实是从自然环境外界环境光照比较充足哈，而且外边的景象都是生机勃勃的、郁郁葱葱的，然后相对来说呢，因为我们人呢他其实既是个社会的属性又有自然属性，他跟自然就是和谐的，他会受到自然的情绪的情况的一些影响啊，这也是中医说的天人相应嘛。所以他在夏天呢看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本身对他情绪也是好的，而且夏主心哈，相对来说呢心对应的这个情绪是喜，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天人是整个对应四季比较有活力的，然后在户外多，白天的活动多，日照时间长，所以相对来说在夏季比较来说失眠的问题呢会相对少一点点啊。但是呢像春天啊、秋天、冬天这几个季节呢，其实失眠的人是都有的。那秋冬可能呢有一些现代医学的解释是跟人在室内多哈、因为太冷了嘛，然后不再去室外，活动量减少了有关。还有一个就是跟这种光照哈包括有时候甚至气候再不好，有这种雨雪天气的时候，你就基本上见不着太阳哈，那这个时候对睡眠有影响。那春天呢它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它睡眠是受情绪扰动的啊，还有一些跟它的一些发作性的疾病，比如说像它有这种过敏啊，那它晚上也会有不舒服，它不光是白天的不舒服哈，它即使白天接触完花粉，它到回家晚上好一点了，它没有过敏源了，它症状可能会轻一点了，但它仍然是一个不舒服的状态哈，它的这个体内的机能是不平衡的，它也会影响。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这种肝气生发的时候血压不稳的这些人，他晚上这种血压的波动、心率的波动对他睡眠也有些影响。
1: 另外是不是晚上失眠也可能会造成白天犯困呢？
2: 对，那当然了，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当然确实有两类多数人其实晚上失眠白天是困的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昼不惊夜不明，其实呢是说我们白天不清醒，然后呢懵懵的，晚上呢又睡不好，然后反过来它其实是个相互循环的，它那夜不明也昼不惊，其实它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是因为我睡眠不足嘛。但还有一类人呢，他也会发现哎呦，我晚上睡不好白天反而更精神，实际上这是一种过度觉醒的状态。所以很多人觉得那我特别精神特别亢奋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也不是，我们说一定是神清气爽的状态，就是我们评价白天的功能一定是你起来头脑是清丽的哈。你说我们说的那种虽然不困，就是晚上明明没睡好哈，然后呢第二天还不困倍儿精神，但是它是一个亢奋的状态，很急躁，然后呢很容易发脾气，有的时候就是家属陪着来说哎，他最近都不能说话，点火就着啊，甚至在外边也容易别人比如不小心碰一下，要以前都不计较的一个人哈，现在就容易恼怒了哈，我们有时说一激惹，甚至脑子里开始静不下来，胡思乱想，虽然他白天不困，实际上跟失眠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晚上失眠睡不好觉的人白天会有两类，一类就是昏昏沉沉的，还有一类就是这种过度觉醒过度亢奋的这种情况。
1: 那邢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失眠的原因到底有哪几类呢？
2: 失眠的原因太多了，真的是太多了。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在临床中失眠是一个常见病哈？其实它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功能，就跟我们吃饭呀、这种睡觉活动，其实都是我们一个自然而然的啊。但是恰恰是我们这种生理功能呢，它其实是依赖于很多东西的这种维持。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太理所当然，但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你要找原因的时候很多啊。首先呢，我们说我们要先区分一下，一类是原发性的啊，一类是继发性的哈。那原发性的呢一般就是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单纯的这个睡不着觉哈，过去也叫非器质性失眠，就是他没有什么大的疾病，那他睡不着觉过去呢把它当做一个症状，其实现在随着睡眠医学的进步发展，越来越

知道了，失眠症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它自己就是一个病。那这个病不治，它也会慢慢的这种发生、发展或者演化出很多的这个并发症和疾病。所以这个其实大家对失眠的危害都已经听了很多了哈，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因为本身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养心养神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我们对身体，无论心脑血管啊，还有我们的消化系统啊，还有我们的大脑，都是一个休整的过程。那你失去这个过程，或者这个过程不完整，那相应的你各个系统都会受到影响。这就为什么大家说，哎，一提失眠的危害能罗列出一堆，甚至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失眠是很多疾病的一些危险因素啊、诱因等等。那原发性失眠它自己为什么会出现，无外乎呢三个原因。一类呢就是它的发生系统，我们说这种大脑的这种结构出现了一些这种问题哈，我们说一般这种脑内的一些神经的网络连接还有神经递质的紊乱，那它就会出现一个这种失眠的问题。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它的节律系统哈，就是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为什么有些季节相对来说好一点，有的季节呢又重一点，那就是跟节律有关的。节律上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光照，日光的照射，因为我们节律是要受日光的调节的哈。再有就跟我们自己的作息节律，就是我其实光照是有的，我就要强行阻断它，我把窗帘变成避光的，我就要反过来。所以它节律是两部分哈，一个是外界的节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内源型自己的节律，我们通过行为去影响破坏我们自己的节律，也会出现就是它的节律系统。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稳态系统，那它的稳态系统呢就是说我们白天要足够清醒啊，累积足够多的睡眠债，到晚上我们就跟那个大坝似的，我完全要蓄水嘛，到晚上唰我才能泄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很简单很机械的这么一个理论。那中医其实他用自己的另一套的语言表达体系，但是说的是一个事儿，就是我们阳主动阴主静，就是白天我得去动啊，我得让阳气生发，阳气生发了以后晚上阳气才能潜藏哈，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其实无论这个中医还是现代医学，他们其实用的是不同的这个专业名词，其实讲的是一个道理。老百姓就说你白天活动活动，你晚上就能睡好了。人家家属都说，大夫你知道吗，他能睡得好吗，他白天他天天就躺在那儿，他根本就不离开床，所以他晚上怎么睡觉。其实你看老百姓他也很智慧，他不知道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节律系统稳态系统失调，但他看到了一个现象，他发现哎，这个现象之后你睡不好觉，是，所以其实他观察的也是准确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原发性失眠。那还有一类呢就是继发性的了。继发性就是说本身我这个功能是有的，我自己我也挺好的，作息按着节律来哈，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也活动，但是呢我被影响了。那被谁影响了呢？第一类就是被疾病影响了。那有很多躯体的疾病啊，它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哈。像我们都知道这个外感性疾病的时候，我们一般有这种炎症刺激的时候哈，那也是会出现一些睡眠的问题。再有就呢是我们一些神经内分泌的这种紊乱，激素的紊乱哈，我们就是激素的变化，包括甲状腺素啊这种雌激素啊等等，它也会对我们的睡眠造成一些影响。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大脑相关的疾病是最多的，因为我们说了就是睡眠本身其实它的发生系统维持系统都在大脑里，那大脑就是它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功能的承载。那如果它发生一些器质性的病变，那肯定会影响失眠。就是它没有器质性病变，它功能失调都会失眠。你想想这个时候它再发生个器质性的病变，对吧，比如像一些缺血呀，我们说这种你看脑卒中后的这种失眠也是特别常见的。还有一些这种神经递质的紊乱，像帕金森它是多巴胺系统的这么一个问题，你像这种变性病帕金森的病人失眠的情况也会特别多。所以这种大脑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出现这种失眠的也会很多。还有就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哈，因为它晚上这种神经功能的紊乱，心肌的缺血，它也会给大脑发现一些这种冲动的信号哈。所以一般呢就是被疾病影响的，我们说你得了一个重大的躯体疾病，或者是我本身是慢性病维持的挺稳定的，但这个时候它突然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影响失眠。那第二大类呢就是药物的一些影响哈。这些药物里面呢其实我们叫物质哈，一般就是药物。所以有时候我们失眠病人我们也会问他，哎，你最近用药有什么改变，是吧，就是你失眠前是不是增加了一些

些什么药物哈，比如有一些临床上治疗的这些药物，它会影响失眠，它会影响睡眠，它有兴奋的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物质，它可能不是药，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睡眠，就是一些具有神经活性物质的，像我们的经常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烟酒啊，然后一些临床上治疗的这些药物，它会影响失眠，它会影响睡眠，它有兴奋的作用。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物质，它可能不是药，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睡眠，就是一些具有神经活性物质的，像我们的经常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烟酒啊，然后咖啡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咖啡提神。

0: 业的时候可能也会，所以一般继发性失眠我们一般会问到一些躯体的疾病，还有一些物质的使用，甚至呢还有一些精神类的这种疾病都会影响我们的失眠。所以其实我们失眠看上去是一个小症状，实际上他来到医院呢，我们可能在病史上都要去细细的排查，那这些问完我们可能还要问问他一些睡眠的这个卫生习惯，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卫生习惯不良也会影响他的这个睡眠，他可能不是说我今天一天睡眠卫生不良我就出现了，但有很多人长年累月的，所以他就会忽视，他觉得我一直这样啊，怎么以前没事儿，现在失眠了，他就会忽视这个。但是很多睡眠卫生不良他就是攒下来的，就像我们说我们都知道盐摄入跟高血压相关，但你绝对不会说我就吃一天两天的这个盐过量摄入就血压高了，但你长年累月攒下来的就会增加失眠的一个发病的一个风险。
1: 刚才邢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可能引起失眠的原因啊，其实是几类哈，我觉得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些需要去就诊解决的问题，如果需要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去就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类，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因为焦虑抑郁的情绪影响的睡眠，那这方面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种继发性的，我们说继发性的躯体疾病物质使用特别相关的，就主持人提到的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哈，情绪问题，而且它共病率还特别高，它其实比躯体疾病引起的失眠的发生率还要高。因为本身焦虑是我们的情绪，我们老觉得这个情绪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或者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你惹我了，是因为有什么事儿。实际上我们把那些你能表述出来的惹你的呀，还有这些事儿当作诱因，就是这些能诱使你情绪出来，但什么使你的情绪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不消解了，就大部分时间就呈现这种状态哈，呈现一个心境了，就是抑郁的一个低落的心境了。其实这跟大脑功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睡眠是大脑的功能，情绪也是大脑的功能，而且甚至是像这个失眠跟抑郁，它里面有很多的神经递质是共同的，就是这些神经递质既参与情绪的调节，又参与睡眠的发生和维持，所以当这些递质出现了紊乱的时候啊，那我们这个患者这个人他的情绪也不好，睡眠也不好哈。那我们焦虑也是这样啊，焦虑是一个这种外周的过度警觉哈，因为我心里有惦记事儿嘛，甚至有些人是有指向性的，哎，我就是担心这个事儿啊，出现一些焦虑情绪。还有一些就没有指向，我都不知道我担心什么啊，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事儿，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紧张放松不下来，或者我什么都担心。那他处于一个过度警觉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他躯体是这样的，他表现出来可能心慌啊，然后心率快、血压高啊，甚至手抖、肌肉紧张，他大脑也是紧张的。那一个人在非常紧张亢奋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睡觉呢？他完全跟我们的睡眠是一个反的呀，我们睡眠是这个心静神安呀，你这是不静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焦虑、抑郁跟失眠基本上都是在临床上共病率很高，难兄难弟啊，基本就一块儿出现啊，这是。但从我们中医讲呢，其实他们本身都是可以归在这种情志病或者是神志病里面，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这种神志不宁有关的疾病。从中医的这个病机来说，它非常接近啊，它都跟我们的心肝脾肾密切相关啊。我们心藏神嘛，那心神不宁的时候，既会出现焦虑抑郁，也会出现我们说失眠不寐的情况。就神不安了嘛。那当我们还有我们的就是说肝气不舒的时候哈，然后肝气郁结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我们中医说的这种郁病，也会出现这种不寐，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这个失眠和焦虑抑郁。
1: 那邢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这方面的病例吧，就是因为焦虑抑郁情绪导致失眠问题的病例，可以给我们讲讲它是怎么发生的？
0: 这个真的在临床中就太多了，就是每次门诊都能遇见，而且就是很多人他来的时候都主诉是个失眠，就说哎呀我失眠很多年了，我是专门来找你看的。 甚至他来的时候他也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失眠的患者，但是我们一问哈，我们当然我们一般不会上来就先问情绪，我们也会先顺着他问，也先了解一下他失眠的情况，比如多久了呀，程度啊，是入睡困难呀，还是睡着了容易醒，醒了睡不着啊，还有没有早醒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后面就会发现有情绪的问题哈。那

那这种他临床的病人的特点呢，基本上呢都是这种像焦虑的病人，他更多出现的是前半段的睡眠问题。像病人说，其实我就是入睡特别困难啊，我老得吃安眠药啊，我是一个慢性失眠患者，然后呢我以前吃安眠药还能睡着，现在我就睡不着了，我吃几片我都睡不着了，而且我白天还老有心慌哈，然后呢甚至呢我都打过120去急诊，然后查了什么事儿也没有，后来我又到心内科去系统查了，然后心内科说你先把睡眠睡好了吧。实际上我们一听这个时候就知道他可能不是一个单纯的失眠的问题了哈。一般来说我们失眠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规律合理的使用这个镇静安眠药都是能睡着的啊，除非他就是不规律用药出现了成瘾和耐药，那可能安眠药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如果说规律使用的时候然后吃安眠药完全睡不着，其实一定要小心，有可能你不是个单纯的这个失眠。然后再一问呢，其实它也会有很多的事情诱因等等，但实际上我们说了这些都是诱因，这是加重的因素哈。如果就是其实在诱因之前它其实就已经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了啊，只是说这些诱因把这些问题加重了，症状更突出了更伴随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再去问哈，你可能能在外周找到一堆的这个证据，因为我们说焦虑的患者他一定就不单纯是失眠的问题，他可能会出现多种的多系统的躯体的不适那可能这种心血管表现的就是心慌啊，呼吸系统表现的就是胸闷呀，然后脾胃也不好啊，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进食后的胃胀啊，或者腹泻呀，有些人是便秘，还有些人交替的，甚至有些人说，哎呀，我来找你看失眠，我就半年加重，但是他可能今年比如说35岁哈，确实在职场压力比较，你一问可能那会儿上大学或中学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有过肠易激，其实也是一个容易躯体化的一个焦虑的表现，所以这都是给我们临床提示的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些东西就是相辅相成，他一直就没有去规律的一个治疗然后逐渐加重，那就跑来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像我们之前也碰到一些女性的病人，其实我们问然后她会说什么呢，她说她也是看失眠，说哎呀睡不好觉太痛苦了，然后我都就很消极了而且我睡不好觉白天就是没精神都影响我工作了。你听也像是个失眠的人哈，我们前面说了睡不着觉白天就困，但你细一问她就会发现，哎，我入睡还好，但是我早醒非常严重，就是以前恨不得都睡不够，上班都得闹钟叫，现在比如说可能7:30-8:00才需要起床的，5:00就醒了，醒了不好睡这种早醒。然后你看他白天疲乏感很强哈，然后呢精力感觉不足然后明显的影响他的这个工作效率，跟人说话他自己就觉得反应变慢了，甚至他有一些思维他也会迟缓一些，比如原来挺麻利的一个人干事儿挺快的，这时候就发现同样的任务它效率下降很明显哈，懒懒的什么都不愿意干兴趣也下降也不愿意外出跟别人就是社交聚会这个时候你可能再深入问还能引出一些负性的体验，那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就肯定不是一个失眠的这个情况了，它可能就是一个抑郁。当然这个时候呢到底是失眠很长时间没有治疗合并了抑郁，还是说一开始就是个抑郁，然后失眠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表现，我们可能需要通过病史再去细细的甄别，但至少呈现在这个程度啊，我们看到这个病人在门诊出现了这一系列的表现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失眠来处理了，我们可能是要规范的来抗抑郁治疗了。当然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这种客观的评估，比如像在我们科我们会给他做那个脑功能，就是当然我们有一些主观的，就现在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甚至有时候很多病人他很有意识，在网上我都去自测一个哈，做点题什么的，答一些量表，通过一些值简单的筛查量表有问题他就来了，那到医院呢他肯定要用更专业的系统的量表评估，可能要对他不光是情绪筛查，可能认知的维度、执行的维度，包括多个的这个情况，要包括有没有这种合并的，比如说这种轻躁的、这个强迫类的，我们要做更多维度的一个系统的评估以外，其实现在还有个客观的检查，就是我们脑功能的评估。因为我们说了，焦虑不是我们以为的。不是我们挂在嘴边上的，挂在嘴边上的情绪是它就是一个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嘛，就是我这事儿不顺利，我情绪不好 emo 一会儿我就过来了，是吧，然后我就没事人了，然后这个领导给我一任务挺紧张的，我想怎么办呀，怎么完成啊，我就焦虑，这个任务一干完

0: 上就好了，或者我找到去来化解这个任务方法，我就好了，我就该吃吃该喝喝。那我们说这就是你的一个情绪嘛。但是我们医生嘴里说的焦虑可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一个疾病，它是会影响我们大脑的疾病，它本身跟大脑功能失常有关系，但是呢它反而又会进一步的去影响我们大脑，甚至长期不处理的话它还会影响我们的外周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研究证实焦虑抑郁是这个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哈，就是我焦虑抑郁持续不控制会增加心脑血管病，甚至神经内分泌代谢紊乱发生，所以它是一个疾病，它有它的一些生物学的表现。那我们这时候最直接的是做这种大脑的功能啊，这因为这是无创的嘛，其实我们做实验还有更多的生物学参数，但我们在人身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大脑功能它是无创，就是把你大脑的一些这种血流的信号啊采集出来，看你有任务的时候你的功能激活程度。正常人是给一个小任务它就激活，任务结束它就回落，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表现。但当我们出现焦虑抑郁的时候，可能给小任务它过度的激活，或者是抑郁的病人呢，他大脑功能很低，特别是在跟我们情绪密切相关的脑区额颞叶，你给一个任务他上不去，那这个时候也能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一般会结合他的病史啊、临床症状啊，还有一些检查结果，当然还要做一些排除的。很多人说，哎，抑郁为什么要做核磁抽血？是因为他，我们前面提到了，无论失眠、焦虑、抑郁，他会受躯体的影响，他是甚至有时候是共病的。那我们可能还要除外这些情况，我们来判断。那在这种情况来说呢，门诊的情况呢，那千差万别，可能来十个病人主诉都是一个，最后呢，发现情况诊断是不一样的，那相应给予的治疗和处理的意见肯定也就不一样了。
1: 那我们也想请邢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影响失眠的疾病当中，有哪些疾病可能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呢？
0: 影响失眠的这种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外感热病啊，因为这个有外源入侵的时候，我们身体要调动机能去对抗，那这个时候呢就身体处于一个活跃的一个代偿的情况，那肯定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睡眠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啊，当我们有这种缺血的时候哈，那我们对大脑不断的发出这种报警的预警的信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也是睡不实的一个情况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脾胃的疾病，特别是我们的一些炎症性的溃疡类的疾病也会影响，包括其实就是你晚上进食的，你可能都没有慢性病，但你进食不慎也会影响，因为中医讲
1: 吃多了也会影响，
0: 对，或者饿着也不行。就是减肥，有些人现在他是晚上不吃饭，但半夜就会饿醒哈，所以我们中医会说这个胃不和卧不安嘛，就是你吃多了或者是吃不好的时候都会影响。那还有一大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大脑的疾病，跟大脑相关的这种神经系统疾病啊，还有我们的精神疾病，因为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其实都是大脑的问题。一类是大脑器质性的损害，比如大脑的这种感染呀、大脑的缺血呀、大脑的出血呀，还有大脑的一些退行性的神经变性的一些改变，还有一类就是功能性的失调。像精神类疾病其实很多它是侧重于功能性的地质紊乱的这些网络连接的问题的这种失调，那这一类因为脑区里面的连接里边很多的脑区都会参与失眠，失眠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参与的脑区非常多，所以为什么失眠很常见，就是因为这里面维持它正常的任何一个脑区就相当于它的零件多嘛，对吧，你作为一个你拼一个两个积木块的，只要这两个在一拼就成了，但失眠它可能需要十个，对吧，那可能你缺一个不是很明显，睡眠只受一点影响啊，缺到三四个你发现就很突出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缺任何一个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睡不好的人在临床这么比比皆是。那我们任何的这种大脑相关的疾病，脑梗啊、帕金森呀、包括这个我们说的精神疾病，焦虑啊、抑郁啊，都跟睡眠密切相关，那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非常影响失眠的，而且呢还容易跟我们的这个失眠出现一个共病，而且不仅仅是失眠，像我们说神经变性病，有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睡眠觉醒类、睡眠相关的其他疾病，包括我们说的一态睡眠 RBD。所以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失眠其实就跟前面说的这几大类有密切的关联，还有一些内科疾病的用药。内科疾病它的一些激素类的使用啊，也可能会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可能它

0: 的药物啊，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失眠造成一些影响。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失眠，如何睡个好觉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就是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为了拥有一夜安眠，很多朋友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来片褪黑素。褪黑素作为人体自然分泌的睡眠激素，凭借天然助眠的标签，成了不少朋友对抗漫漫长夜的常备品。然而靠吃褪黑素到底能不能解决失眠问题，有没有健康隐患？接下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神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带您一探究竟。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生活中我们朋友们自己怎么有一些预防失眠的方法。那我想先问问关于褪黑素的情况，因为褪黑素是我们可以在药店甚至在商店买到的嘛，那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处方药。那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偶尔失眠，是不是可以自己去服用褪黑素呢？
0: 这个在临床中我们也是经常碰到的，但我们碰到大量都是他使用褪黑素不好的就来医院了嘛，估计使用好的可能自己就一直服下去了。但是目前来说，褪黑素没有作为一种处方药来应用哈。然后外界呢，其实它可能也不一定都是药品，有一类是保健品。那保健品和药品它其实还不太一样，它可能添加剂量不同哈。但实际上本身褪黑素呢，我们自己是能分泌的，它是受这个光照调节导送我体，它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根据光照条件能分泌的，没有内源性的。所以其实从长期来说我们是不主张服用的，因为你长期服用一个这个自己内源性能产生的能自然调节的，其实是会破坏内源性的一个紊乱的，对吧？就像我们说我们有糖尿病的病人哈，而且甚至糖尿病我们还要分他到了一个明显的胰岛不足我们才去打胰岛素，我们不会给一个没有糖尿病的人补充胰岛素的，我们也不会给一个就诊断糖尿病随便一个糖尿病病人上来直接打胰岛素的，对吧？所以褪黑素也一样，是因为我们本身自己有。那如果说有一些短期失眠，他可能吃完这个确实很好使，偶尔为之其实对他能简单的一个帮助，就度过一时的困难，后面他就不吃了，他也能正常维持，其实也是没关系的，只要是买的是正规渠道正规厂家的安全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呢，不主张应用这个褪黑素长期作为一个改善失眠的这么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依赖的这么一个物质。特别是啊，我们都知道褪黑素是调节我们睡眠的，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节律并不只是我们的这个睡眠觉醒这一个节律，我们有很多身体上的节律，我们肝细胞也有肝细胞的节律，我们生殖系统啊、卵巢这些都有自己的节律，其实褪黑素它都会参与的。所以如果我们去盲目的补充这些，而且有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你购买的那个褪黑素产品里添加量是多少的时候，长期这么应用，它可能对你其他的一些脏腑的这个节律也是有影响的。但是它远期的这个风险目前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些人的研究或提示哈，所以呢没有办法提供数据给大家。但是从长期来说，从它的生理机制来说，我们其实是不推荐这么来使用的。
2: 好的。那我们在生活中啊，老百姓也流传着很多助眠的方法，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说睡觉之前喝杯牛奶是助眠的，这个是真的吗？
0: 有一些人可以采用这种方法，而且他觉得挺好。我们其实觉得就是睡眠这件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就是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你到了那个点儿哈，然后你就会有睡意，然后又睡意上床就能睡，或者你到了点儿你就习惯喝一个牛奶，喝完

0: 你就少能睡，你一直这样有这么一个习惯，其实没有问题哈。因为可能我们小的时候啊，每个人小时候养育的时候方式就不一样，有很多那个小宝宝的时候，他就晚上喝奶，所以他喝奶他可能会有一种这种得到一个安慰的感觉哈。而且确实牛奶有一些研究认为它有一些这种舒缓安神的一些作用，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本身没有这个习惯，但是听别人说，哎，他喝奶。安眠，我就来喝一杯，这个就大可不必了。特别是本身有一些人，他的脾胃对牛奶，尤其我们中国人有一部分人群，他对牛奶并不耐受。还有呢，其实有些牛奶它有一些产气的作用，所以反而有些人喝完以后他会胃胀，他晚上喝完牛奶，他反而胃胀以后，他躺下他更睡不着了。那这种时候你就不要就是盲目的去效仿哈，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体质和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个习惯来去。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用一些觉得让自己舒服放松舒缓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探索一些，但是千万不要就是说把它追求成我使用这种方式就是为了睡觉。然后很多人说，哎，喝牛奶助眠好，我加上。有人说啊，泡泡脚我也加上。有人说按摩按摩穴位我也加上。然后最后自己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睡眠仪式哈。就是真的，我在临床见过一个，他说，哎呀，邢大夫你快救救我吧，我就是什么招都使了。我就说你都使什么招了？他就开始给我讲，他说你别嫌烦，你听我细细说，给我讲他的方式哈。然后我算了算，我说那你这套做下来得一俩小时。他说对，可不嘛，我跟你说，我6点吃完饭，然后我从6点半我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我把我的道具都准备好，7点半我就开始一步一步的做，大概得做2个多小时，做到9点半差不多做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的穴位都按摩完，但是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套安眠操，哎，我学套安眠操，我现在又加了个操，然后他坐下来就得2-3个小时，然后到10点他还睡不着觉，他非常的焦虑，这种情况其实就适得其反了。其实我们会看到很多自媒体或者一些科普类的节目都会推荐一些穴位按摩，一些安眠操也好，乐眠操也好等等的。如果这些方式呢，它是为了让你放松的，是为了帮助你转移的，通过你做这些穴位按摩，你就不在脑子里想一些其他的事情了。但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做我就为了睡觉，我做完这些东西我就等着睡觉，那这些东西全部都变成一个反作用了。所以我们说其实什么方式没有那么重要，而是说你为了睡觉而睡觉这个想法只要一起来，哎呀，那就完了。就是你在这个想法下所使用的所有的方式都是你的焦虑源，我们说就变成一个睡眠焦虑了。那你有睡眠焦虑的时候你怎么会睡觉呢？你根本就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说不管喝牛奶也好，泡脚也好，泡热水澡也好，按哪个穴位也好，对吧？如果你做的时候你的心是静的，哎，你做完这个我能放松了啊，我做这个我就觉得能睡着了，那你其实都可以根据你的自己可获得的便利的条件去选择啊。如果你为了睡眠专门就为了睡眠做这些事情，甚至觉得我必须要做完这件事才能睡眠，或者是做完这些我就一定要去睡觉，这个想法一旦升起来，其实就会把这些好的方式带给你的好的作用全部都抵消掉。
1: 邢主任告诉我们，其实关键就是我们要放松心情，喝牛奶其实也是让我们得到一个安慰感，然后放松心情。所有的这个穴位按摩也好，泡脚也好，泡澡也好，其实都是让我们把心情放松下来。
0: 对，因为中医说这个不寐本乎阴嘛，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就是首先得神安。那你什么东西能让神安，你就做什么。像有一些放松的方法，如果我们晚上做，你就一做你就想我是做这个要睡觉，对你成为压力了，那我们不如其实放到白天来做，放到傍晚来做，对吧？我们打破它，先打破这个一对一的链接，不要让它形成这个条件反射，不要形成我做这个就是为了什么，这样你就没有一个过度的链接，过度的焦虑，过度的灾难化的情况。那你白天做，其实我们白天经常做一些吐纳调息啊，做一些穴位按摩的这种调神操，尤其我们中医的很多安神的穴位，它跟老百姓想的不一样，它不像我们西医的镇静安眠，不是我揉了就睡的，它是揉了能让你放松的。我们白天其实可以劳逸结合，动静结合哈，我们做一些运动之后我们还拉伸呢，那我们做一些有氧运动之后我们也可以去摁一摁这些穴位啊，让自己的这个心率啊，身体从紧张的运动状态中平复下来啊。那傍晚我们可以做这个事儿，然后到了一个固定的点儿你就上床，到固定的点儿就起床，把这个节律稍微固定下来，慢慢的睡眠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恢复的。如果睡不着你就

0: 不要担心，如果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你就起来，起来换一个环境，比如从卧室到客厅做一点别的事儿，闭着眼睛哈、啊、做做放松，有睡意了再回去，千万别在床上不停的想，或在床上开始全身的按摩了哈、啊、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医生是如何帮助我们患者朋友改善失眠的呢？
0: 医生首先是要先帮助患者找到失眠的原因，因为前面我们说了，就是失眠的原因比较多。那大体上肯定是原发和继发嘛。那我们如果是继发类的，相对来说是简单一点的，但找原因其实并不那么容易哈。但如果找到原因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去除这个原因，比如如果是躯体疾病引起的哈，那可能积极的治疗原发病，睡眠就会得到改善了。当然呢，也有一些呢，就是中医的方式，它应对这种躯体疾病共病失眠的时候是特别有优势的。像我们《伤寒论》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方子哈，它其实都是治疗这种热病后期啊，或者是得了一些其他的病之后出现的这种夜不明、不得卧等等。所以中医药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就是我们积极治疗原发病，给一些对症的啊，不影响它原发病治疗的一些方式，其实是很好的。那还有一些就是跟物质和药物使用啊相关的，比如说如果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可能咨询他原有这个原发病的这个开处方的医生或者是一些药师，看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对睡眠影响小一点的药，或者是有些药它可能是周期性，它可能就用这几周，那可能你就跟患者做一个合理的解释，安抚他的情绪哈，那这个药撤除了，失眠它就恢复了。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使用的那些啊，那你意识到了哈，那可能我们就调整，比如我们减少这些精神活性的这个物质的使用哈，或者调整一下时间，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特别喜欢喝咖啡，那我们就上午喝哈，9-10点钟，下午就不要再去喝了。我们喜欢喝茶的，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浓度哈，这个其实都是一些改善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如果是原发性的呢，那就是我们说我们心身医学或者睡眠医学医生本身的他的任务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找原因的。我们前面说原发性的失眠，它也有方方面面的原因，是节律的问题啊，稳态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它治疗手法就非常多样了，特别是我们中医啊，我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然后急性期的时候，我们要让它快速入眠，可能也可以用一些这种成瘾性比较低的哈，副作用非常小的这种镇静安眠类的药物。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加入其他方式，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老得吃这些药，吃了能睡，不吃又睡不着。那这时候中西药就变成一个非常有效的公认的一个补充替代方式。那可能我们跟它的脏腑功能的失调啊，气血的紊乱呀、是相关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了气血，我们再酌情服一些安神的类的药物，那它的睡眠就得到了一些好转。那还有一些人，他有一些特殊人群啊，他可能考虑合并用药的风险，或者他哺乳妊娠期不适合吃药的，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方法，像我们科开展的特别多的电针调神法，我们可以用针灸来刺激一些调神的穴位，有很多我们身体上的穴位，它是有宁心安神助眠的作用的哈。那包括有些人说，哎，我对针特别害怕，因为确实临床有一些晕针的患者，那我们可能呢，可以用一些耳穴的方式。因为全息医学认为这个耳朵上也有很多这个助眠的一些穴位，我可以用耳穴的这种点按呀、压丸啊，甚至放血呀等等，在耳穴上做一些这种治疗，甚至还有一些推拿的方式，我们可以像我们的头面部有很多跟我们的这个睡眠安神相关的经络和穴位啊，我们其实有一套这种失眠的推拿，其实也能起到这种很好的改善作用。所以总结来说呢，医生一定是要先详细了解他的病史，知道他睡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其他伴随的问题，先找到原因，有原因当然更好，就是对因治疗嘛。那一时半会儿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呢，在评估综合的情况以后去对症治疗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方式，最终呢帮助他。但是后期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是跟其他疾病不同的地方，就是调护。 睡眠它是个主动的过程，所以它是一个日常的功能，

0: 啊，除了吃药，包括我们说这种非药以外，起居作息的调护啊是密不可少的。但是呢，这里边呢，是因人而异，要指导的。然后一般我们会让患者记一些睡眠日记哈，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情况，在他的这个既往的上床起床等等时间上，给他一个作息的指导，配合这种药物一起，这样会达到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治疗。而且这样的话呢，即使将来把药物撤了以后，他能这个维持的时间也会更久。嗯，
1: 就是这种原发性的失眠，咱们通过中医药调节脏腑气血的这样的情况，给我们举个病例好不好？
0: 可以啊。我们有两类，其实我们印象都比较深。有一类就是确实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很容易这个生气。其实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女性哈，这个本身呢就是自己挺劳累的，任务也很多，要兼顾很多啊。然后呢，她也本身原来经期前也容易出现，更容易出现乳房胀痛哈。然后近期呢也出现食欲不好、睡不好，甚至这个胁肋部胀闷。那这种其实就是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的。啊，这种肝气郁结、肝气不舒，有的时候郁而化火了啊，它也会出现这种扰心神。那这种其实到我们来说呢，我们一个是问完症状以后哈，我们会看看舌脉，比如说它脉象会比较弦哈，然后舌头呢是微红的，然后有苔呢是薄黄的。那这个时候呢，再结合它的症状和情况，那我们可能就给它用一些疏肝理气的。因为呢他也是最近失眠就加重了哈，然后所以我们也没有用西药，就是单纯就用了一些这种疏肝理气的一些处方的一个中药。然后当时呢他有胁肋部一个胀痛，脾气也急，他本身其实是一个中层的管理者，任务特别多，所以他就跟我说，我不能压不住火，我要压不住火的话，其实我是后面处理的任务会更麻烦。他有时候自己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他会更沮丧，然后晚上会更睡不好，然后他也会思考晚上应对怎么办。所以其实也考虑到他情绪的问题，我们还配合了一些针灸，我们给他用一些针灸的调神，然后同时我们扎肝经的太冲穴哈，哎，这一系列做起来，他就大概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实就睡眠完全，一开始其实两三周就已经明显的有好转了哈，大概三四个月情绪就比较稳固了。但考虑到他40多岁哈，我们发现那个之前是个逆苔，等苔清下去，哎，舌头有小细裂纹，其实就考虑他这个都40多岁了，其实虽然还没有绝经哈，但已经开始进入到微绝经期了。内经云这个年40阴气自半，所以想着他之前是一个这个肝气郁结、郁而化火，实际上已经有肝肾不足了，所以我们又给他处方了几个小药，然后让他回去就类似于代茶饮，把肝肾阴再补一补。后来我们其实半年随访，这个人都还挺不错的。那还有一类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老年失眠啊，这个我们门诊特别多见哈。老年人的失眠其实跟青少年的、跟一些这个压力人群、情绪急躁的还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在《黄帝内经》里特别早啊就认识到了啊。当时这个黄帝就问过，哎，为什么老年人就睡不着觉哈？其实我们正常你也会观察，这个人随着岁数增加，睡眠时间是减少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表现，但这减少的不是特别多。大概比如说我年轻睡8个小时，到老了呢我差不多就睡6.5左右，他不会说我年轻睡8个，到老了我就睡3-4个，那也减少的太多了，所以他有一个度，但他整体减少。所以有些老年人说，哎，我现在就睡7个小时，我年轻人都睡8个呢，是不是失眠了？你不用太担心。但如果你减少的特别多，或者是说你晚上基本上老醒，醒了以后不容易睡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老年人睡得会慢一点啊。但你不能说我躺床都1个多小时了睡不着，这也是不正常的。那这个时候呢，就白天头晕、没精神、懒，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有一些一活动，心还慌哈。然后呢，你看面色也没什么这种光彩啊，这个唇色比较淡，伸出舌头也比较淡，白腻的苔哈，甚至有时候舌头边有点齿痕，其实这种心脾虚的特别多。内经解释是这个老年人他这个营卫运行失调，其实营还是我们说的营卫失调，无外乎也是这个阴血的问题哈。他认为是营卫之道色，故昼不能精，夜不能寐，实际上呢就是还是气血不足的道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以给他补养气血为主，但是要兼顾啊，注一些脾气的健运，化化痰，因为就是虚的时候呢，它也会生一些邪。那像我们那个老年人呢，就是他就变成恶性循环了，先是睡不好觉，一出去头晕就不敢出门，他怕摔，然后更不出门了，然后不出门呢

0: 这个饭量就变少了，又不想吃饭，然后吃的也少了，吃的少更没精神了，更懒动，然后晚上呢更睡不好觉，然后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本来原来还有一些功能，自己买菜呀，自己还能去社区拿点常用的药啊，自己去个超市，到后期基本是在家，起居都得有家人那个照顾，甚至孩子还得给他叫那个小时工来帮他做一些简单的家务。那这种其实呢后来越来越重，甚至反应都有点慢了，孩子觉得不太对劲了，然后才领来看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一看就是存在这些我们前面提到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这个舌脉，然后呢给他个人的处方。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如果是纯虚症，那就一般来说用这种益心脾的补气血的，当然有些虚实夹杂的，可能在这基础上可能要再加一点化痰的啊、祛湿的呀、生阳的等等的这些药物啊。那这种老年人呢他也可以其实做非药物疗法，而且老年人对针灸的效果其实也还是挺好的。那如果说是调神穴的基础上，因为老年人脏腑失调的问题会更多一点，那我们在调神穴基础上就要配穴了。主穴是调神，但是有的人兼顾这个腰膝酸软的，我们可能配一些肾经，或者有人腰特别怕凉，那我们可能除了调神给他做一些艾灸类的这种。那有些人呢其实本身是个虚的，但局部有痛点的这种气虚血瘀的情况，那有时候可能也会给他做一些局部的温通，可能用一些这种灌法呀，然后这种温灸法呀、刮痧法呀，其实那就是要根据这个情况去来具体的来个体化的来个辨证论治了。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守护一夜好眠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邢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愿我们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睡方式。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中秋佳节，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中秋养生启示。根据中秋特色饮食传统，邀请中医药养生专家介绍月饼、桂花、瓜果配宴的搭配妙招及食疗作用，同时介绍秋季食补方法，帮助大家强健体魄。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嗯，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

0: 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奋斗在治病救人一线的生命守护者。未成年人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惹祸现象时有发生。法律讲堂，我们一起来听祸起熊孩子。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系列节目人物故事。医生常常被我们亲切地称为白衣天使，他们穿梭在病房与手术室之间，用专业知识和双手与死神赛跑，在病痛和绝望中为患者点燃希望之光。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风湿免疫科主任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除此之外，魏华还身兼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积极推动建立了风湿专科联盟，致力于将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解决基层风湿科医生匮乏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魏华，去听一听他救死扶伤的故事吧。
4: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扬州市的苏北人民医院，正在接诊的这位女医生就是魏华。由魏华诊治过的患者普遍反映，找魏医生看病就像聊家常，心理压力一下子减轻不少。在苏北人民医院，魏华身兼风湿免疫科主任、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数个职务，研究和诊疗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5: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2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2个人就24小时都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4: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从最初艰难起步，到目前拥有15名医生。魏华陪伴着他一路走来，参与并见证了他的创始和发展壮大。现如今，尽管早已摆脱了二人转的困境，但他却由于业务范围广、技术精湛

0: 而更加忙碌。
1: 魏主任星期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一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2: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哎，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大家对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0: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关节炎、痛风之类的名词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被问及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多少时，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那么风湿病究竟是怎样的一类疾病呢？
2: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0: 正是由于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涵盖了很多种相关疾病，因而魏华时常会遇到一些复杂奇怪的病症。正在住院的这位女患者病史较长，表现出牙齿损坏、干咳无痰、皮肤干燥等多种症状。由于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其他科室都难以给出准确判断。当患者来到风湿免疫科就诊时，魏华及其团队抽丝剥茧地研究病因，审慎判断，最终确诊他患的是干燥综合征并发的间质性肺炎。魏华说，在医学上有些流泪困难也是一种疾病，不容小觑。这位病人回应还有点眼泪，表明他的泪腺尚能分泌泪液，受损不算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会有好转。
2: 还有点咳？
3: 还有点咳。
2: 有痰吗？
3: 有一点点痰。
2: 什么痰啊？
3: 白色的痰。
2: 拉不拉丝那个痰？
3: 有一点。
0: 从能否较为正常的流泪到咳嗽，魏华看似询问了一些细枝末节，其实这都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以调整治疗方案的重要依据。一天下来，找魏华看病的患者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类似这位女患者的疑难杂症并不罕见。2025年1月22日，魏华又接诊了一名锁骨不适的患者。
2: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但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儿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0: 这名患者起先挂的就是骨科，然而当骨科医生认真检查后，建议他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诊断。
2: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他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ER 综合征 SAPHO。
0: 这种综合征的英文部分由滑膜炎、痤疮、脓疱病、骨肥厚以及骨髓炎五类疾病的英文首字母组合而成，它们是与皮肤、骨头以及关节都密切相关的慢性疾病。就像前面提到的两位患者一样，从业以来，魏华诊治的病人往往不是某个器官发生了单一病变，而是多种疾病的综合显现，确诊难度很大。这其中就包括被称为女性隐形杀手的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4: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直到今天，魏华依然记忆犹新。那是在2015年初，在扬州某商场做营业员的一位小姑娘，由于关节经常疼痛，于是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就诊。医生对他仔细检查后开出了化验单，可是这个小姑娘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去化验，而是找了一家小诊所，还自行购买了一些不明药物。服药后，这疼痛症状暂时得到了缓解。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之后，当他正在上班时却突发癫痫倒在了商场里，随即被人们送到了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那这小姑娘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华又能否找到病因并化解危机呢？
0: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专家对小姑娘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终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俗称狼疮脑病。
2: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那位女患者恰好处于这个年龄段，起初关节疼痛的先兆并没有引起她的足够重视，直至病情突然加重引发癫痫，幸好送医及时，避免了生命危险。魏华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他以自己工作的初期与近年来诊治的这类疾病进行了一个对比。
2: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庆幸的是2015年的那位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小姑娘，经魏华等医生精心治疗后，病情得以有效控制并很快好转。劫后余生，她再也不敢掉以轻心，转而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并定期到风湿免疫科复查。在过往的10多年里，她不仅病情稳定，而且顺利地结婚生子，正常工作。
2: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0: 2024年1月，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两者之间相距大约半小时的车程，魏华被安排每周抽出一天到分院接诊，这令工作日程原本就满满当当的魏华更加忙碌，而且他无论身在何处都是科室里年轻人的主心骨。
5: 发热，
6: 他出院几天了？
5: 出院12天。
6: 那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5: 还没查呢，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6: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5: 这两天体温都好了。
6: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5: 好。
0: 从业以来，魏华无论是在接诊查房还是在外地开会学习，时时处处他都心系患者。最近几年他又多了桩心事儿，这便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2025年1月23日下午，虽然学校都已放寒假，但是扬州市梅岭小学西区校的一部分学生还是迫不及待地返回了学校，热切盼望着魏华医生来给他们做科普。
2: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0: 从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1: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
0: 2018年至今，魏华带领同事以及自己的学生组建起专门团队，持续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的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还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1: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

0: 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1: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病痛，呵护青少年身体健康，卫华全身心地扑在了事业上。2024年冬天，卫华远在山西老家的母亲不慎摔倒，导致腿部骨折，她心急如焚，却因工作而无法长时间请假回家照料，于是只好把老人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挤出零星时间来陪伴母亲。尽管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平衡难题，卫华却始终无怨无悔。
2: 听众朋友们，胡小青是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肿瘤科副主任，每年她不仅要在本院完成数百台手术，还会经常去附近的农村义诊，到县医院的手术室里亲自主刀，为基层患者解除病痛。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胡小青，来听一听她救死扶伤的故事。
3: 早上8点，胡小青准时来到病房，他会认真聆听每一位患者的术后反馈，并安抚病人的心情。
4: 现在比原来来的时候漂亮多了，现在。
5: 哎、谢谢你了，谢谢你们大家了。
4: 对对，你回到家来，你还是不要吃的太油腻的东西了。
5: 好，好，好。你自己养的鸡，
4: 可以吃，可以吃。
6: 其实医生，比任何一个，比这个就除了他的父母以外，比任何人都希望自己的病人医治好。我希望我的每个病人都治得就是又康复得好，恢复得好，然后这个疾病这个能够一下子治疗好。
3: 胡小青在临床医学的道路上已经奋进前行了30多年，而他学医这个想法的起点则要追溯到他的少年时光。1969年，胡小青出生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家庭，小时候的他体质较弱，经常生病。
6: 自己老是生病，头痛，那头痛的话，痛的这个剧烈的头痛，然后爸爸妈妈就把我带到这个诊所里去看一下，然后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马上也不痛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以后能学医就当得好，就是个不会受到这个病痛的折磨。
3: 而胡小青初中时母亲的意外离世，则坚定了她未来投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6: 突然有一天说我妈妈这个生病。而且是因为他平常身体很健康，突然一下就倒了，倒了的话就送到医院去，送到医院去以后，后来就通知我那个小孩刚刚读初中，然后通知说你妈妈走了，那个时候我就很难受，我是什么原因走的呀？那我坚定了我要学医的念头。为什么要学医？我说我要知道我妈妈怎么走的，是什么病走的。所以那个时候从原来很贪玩的这个状态开始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
3: 1986年，胡小青考入江西医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主修临床医学专业。很快，胡小青就遇到了求学道路上的第一个重大挑战。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人体解剖学是必修课程，这对于从小连过年杀鸡都不敢直视的胡小青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6: 就是其实我们学医的路程啊，虽然是大家都说得很辛苦，而且也很艰辛，特别是进行这个尸体解剖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女孩子来说，应该是蛮恐惧的事情。你会觉得你那段时间你真的不想吃肉，特别是我们在学校好喜欢做那个排骨的时候，我有一次我就是这个同学给我打了饭菜是排骨，我吃了一口就把它吐出来了，因为当时就想的就是。这是我们人体的一个解剖，这种感觉。但是我坚信，我说我能够这个通过这个解剖了解人体的结构，对我的今后的医学生涯是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石。所以我就在解剖这一刻，我是非常认真。
3: 坚定的学医信念让胡小青迅速克服了心理障碍，他不仅适应了解剖学课程，更展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大学的最后一年，胡小青迎来了医学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临床实习。这意味着他即将真正穿上象征医者使命的白大褂，直面医疗实践的全新挑战。

0: 初入临床实习不久，胡小青就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手术台经历。作为助手，他需要在主刀医生的指导下完成患者伤口手术切口的缝合工作。
1: 老师就开始让我们看了几个，然后就带着我们在身边，这样带着我们，你缝，你把这个伤口缝起来。那当时又激动又高兴，哎呀，老师终于让我缝这个第一针了，那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但是虽话是怎么说，但是心里这个手了，抖抖抖抖在那发抖，因为毕竟没有操，没有在这个人体这个实体上就操作过，就是也很紧张。
0: 尽管胡小青在校期间曾经反复练习过无数次缝合技术，但当他真正面对手术台上鲜活的生命时，一切都与实验室里的练习截然不同。手术室里无影灯的强光，监护仪上数字的跳动，患者平稳的呼吸声，都在提醒着这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所肩负的责任。
1: 那清创缝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医生来说，这是最基础的这个操作。这个通过几秒钟这个抖动以后，马上镇静下来，把这个伤口缝合得很好。
0: 有了第一次的操作经验后，胡小青的压力减轻不少。在接下来的实习期间，他出色完成了各项临床任务，赢得了带教老师和患者的一致认可。1991年，大学毕业后的胡小青进入江西省妇幼保健院工作，正式成为了一名临床医生，而他也即将面对一个个艰难的挑战。
2: 上个世纪末，微创手术逐渐进入大家视野，开辟了手术的新赛道。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对医生的技术要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医生需要通过内窥镜系统在显示屏上观察患者体内情况，并运用特殊器械进行精细操作。这种操作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胡小青必须从最基础的内窥镜操作开始，系统性地掌握一套全新的手术技能。那么胡小青能否迅速掌握这项手术技能，战胜这个挑战呢？
1: 这个开腹手术毕竟这个伤口大，这个恢复也慢了，病得也痛苦啊，腰都挺不起来这种感觉，而且又不能吃饭，就没有东西不能吃饭这个感觉，我觉得微创手术那对我的吸引力也很大。
0: 为了熟练掌握微创手术的各项操作技巧，胡小青用身边的物件设计了一套简易模拟训练装置。他将一台普通电视机当作显示屏，用一个开有操作孔的纸盒模拟人体腔体。在胡小青看来，只有通过反复练习内窥镜下的器械操作，才能迅速掌握手眼协调的技巧。
1: 那个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那可是说这个心里就是又踏又充实，也很兴奋，但是其实也是蛮苦。为什么呢？一个练这个操作，这个我们原来电视机都是那个时候分辨率不高，全是雪花点，因为这个雪花点这个屏幕你看都看不进，你就睁着眼睛的看，你想想一个眼睛整个眼上晚上盯着这个屏幕看，那眼睛肯定是很疲劳，就在不停地流眼泪，这种操作，那实在那个觉得这个累了，然后歇下来，那第二天觉得眼睛恢复好了又开始。
0: 那段时间，胡小青白天出门诊做手术，下班后就守着这套自制的简易装置不断练习。
1: 这个练习了多长时间我自己也数不清楚，有时候想到就觉得也很充实。那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劲头大，就练习这个打结呀、啊、练习这个缝针啊，还练习这个切割呀、啊、都是在这个朦胧的电视机里面就学会的。
0: 经过几个月持之以恒的不断练习，胡小青的微创手术技艺已经炉火纯青。由他主刀的手术每一个操作都精准到位，流畅自如。他也从同事和患者那里得到了胡一刀的赞誉。
2: 2022年的一天，胡小青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医院，换上手术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手术安排。手术台上他全神贯注，手中的器械精准而稳定。一个多小时后，手术终于顺利完成，患者的生命体征也逐渐平稳。可就在此时，胡小青突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开始模糊，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倒在了地上，并随即昏迷了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时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0: 就脱手的过程，我就感觉胸闷，我当时胸闷，胸闷然后胸闷，我就叫麻醉师，我说给我，我说我感觉胸闷，给我量个血压看一下。结果麻醉师拿听诊器来，我就倒下来了。那倒下来，那就不是倒下来，从此以后就倒下了，就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1: 经过紧急检查，胡小青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病情十分危急。刚刚主刀为患者做完手术的胡小青，转瞬间就成为了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在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里，多名医生接力奋战，终于将胡小青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0: 救回来以后，他们说我醒来说的第一句话，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意识模糊，是人家告诉我了，就是说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手术做完了没有？下个礼拜手术排了没有？到我这个五天以后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记得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问医生，我说我怎么在这里？他们说，你胡主任，你知道吗？你已经就是在这里抢救了五天五夜了。我说那我什么时候能上班呢？我就问我什么时候上班呢？然后他说，你还想上班呢？你看你身上插了多少管子？我一看，还真的身上插满了管子。
1: 在病房住了40多天后，胡小青终于战胜病魔，逐渐恢复健康。然而此时的胡小青虽身在家中养病，但心早已飞回了医院，他迫不及待地想重返手术台。
0: 我就在家里休息了一个月，我实在待不住了，我就回到岗位上来上班。那个时候，那因为我在就是在家里，因为病人不知道我生病了，他们经常打电话来咨询我，但是我就觉得他们很需要我，我就坚持要回到医院来上班。回到医院上班以后，同事还医院的领导找到我，他说，您这样把我们都吓死了，你这个身体状况你不能再出什么问题，你还是离开临床吧。我当时想，离开临床等于要了我的命，我觉得我就跟领导说，我宁愿站着死，我不要躺着生，我说我还是要到临床岗位上来。所以后来领导也尊重我的意见，还是回到临床岗位。
1: 大病初愈后，胡小青虽心系手术台，但虚弱的体力和尚未完全恢复的精力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恰逢医院组织女性宫颈癌、乳腺癌的两癌筛查义诊活动，他毅然决定将工作重心转向这一领域。这不仅是对自身状态的理性调整，更是他以另一种方式践行医者使命的选择。然而在胡小青义诊过程中，很快就遇到了阻力。
0: 有些患者他就是不理解，有些妇女他不理解，他思想也比较保守，他就不愿意来筛查，他觉得这个一辈子我都没有出事，在就是他觉得一辈子我没出过大山，我就在家里，我又没有就是没有接触任何东西，他就不愿意来筛查。
1: 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胡小青和同事们决定深入基层开展上门科普。他们挨家挨户走访，耐心细致地向居民讲解两癌筛查的重要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利害关系，力求让每一位群众都能理解并重视这项关乎生命健康的大事。
0: 做工作的话，然后才就是让一部分人来进行乐意的筛查，他不愿意出来筛查，甚至就在他家里进行筛查，那就是省得他跑那么远，我医生跑到你家里去进行筛查。
1: 经过几次两癌筛查义诊活动，胡小青深刻意识到，仅靠医院坐诊远远无法满足偏远地区妇女的健康需求，这让胡小青更加坚定了义诊的决心。他深刻体会到，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送到偏远地区，才是真正解决群众看病难的关键。于是他开始主动要求增加自己的义诊次数，
0: 每个月基本上有一次去义诊的这个经历。因为义诊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去义诊，然后就是给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一些我们优质的医疗资源，让他们享受在家门口享受我们的医疗服务。所以我们基本上一有空，我们就带着团队到下面去义诊。
1: 2025年1月，他和他的团队从南昌驱车2个小时赶到金溪县妇幼保健院。

0: 一展。
1: 不必以后不必爆发，不是？
2: 你现在把这个就是就跟上的这个窝都端掉了，你还怕啥呀？
1: 还休息几个月啊？
2: 你起码休息一个月。
1: 一个月。
2: 现在都是做微创，微创的话，你这个不会说那么痛苦，就差不多休息一个月就好了。在义诊过程中，很多特别是我的老患者，他们会经常会这个早早的等到那里，就见面，他们觉得就是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看他们这个笑容，我觉得我所有的一切我都值了，因为一方面他的病治好了，另一方面他也认可你了。
0: 胡小青在义诊现场忙碌着，耐心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问，细致地进行筛查。诊断结束后，她顾不上吃饭，前往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
2: 要把我放到中间哈，来这边，放我这放到 C 位。手术结束了。
0: 手术结束后，胡小青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刻，她仿佛回到了最初站在手术台上的那份初心，用双手守护生命，用医术传递希望。无论是义诊现场还是手术室，她始终践行着医者的使命，为每一个生命保驾护航。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是未成年人的天性，但是他们的认知水平有限，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无法全面预判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正因为如此，熊孩子惹祸现象时有发生。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一个小男孩骑自行车时不小心撞伤了一名老太太，老太太的子女将男孩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熊孩子撞伤人，熊孩子的父母需要赔偿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律师协会律师杨波为我们以案说法。

2023年的农历七夕傍晚，我们案件的主人公杨大爷正在厨房里卖力的煎炒烹炸。这个时候啊，屋外传来了敲门声。杨大爷系着围裙急忙去开门，原来是物业公司的小刘来送交费通知。小刘笑着问杨大爷，你屋里这么香，您这是要请客呀？杨大爷嘿嘿一笑，点头默认，接过了交费通知单。突然小刘的手机响了，他接听电话以后脸色严肃起来，对杨大爷说，不好意思啊，小区一个孩子把老太太撞骨折了，我要马上去处理一下。杨大爷笑着摆摆手，你快去吧。小刘呢急忙赶到了小区的入口处，看见道路上围了一群人，路中间躺着一个衣着整洁的老太太，右小腿呀有点扭曲变形了，一看就是骨折。这个老太太已经陷入了昏迷之中，而老太太的身旁横卧着一辆儿童自行车，一个手足无措的小男孩惊恐地站在旁边。小刘发现这个受伤的老太太不认识，他就急忙说，快打120救人。居民呢纷纷告诉他已经打过了。说话间救护车就开到了小区，医护人员将老太太抬上车送往医院。目送救护车离开以后啊，小刘就问那个闯祸的男孩，你是谁家的孩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男孩嗫嚅着说，我叫壮壮，我外公是杨洪刚。杨洪刚就是小刘刚见过面的杨大爷，他一听啊，马上就领这个男孩去找杨大爷。咱们话分两头，各表一枝，小刘说杨大爷要请客确实不假，杨大爷要请的客不是别人，而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杨大爷的妻子5年前因病去世，女儿已经成家另过，因此啊，孤单寂寞的杨大爷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退休教师李大娘。原来杨大爷的女儿和李大娘的儿子年轻时曾经谈过恋爱，后来李大娘的儿子移情别恋，跟杨大爷的女儿分手了。因此啊，当杨大爷的女儿得知父亲的黄昏恋女友是前男友的母亲时，就坚决表示反对。他说他不会同意任何人取代自己的母亲。李大娘的儿子得知以后啊，说话也不好听，他说除了自己的已故父亲，其他男人都不配给李大娘提鞋。尽管双方子女都反对，杨大爷仍然坚持追求自己的晚年幸福，而李大娘对杨大爷啊也感到满意，因此啊，这两个老人呢、仍然藕断丝连地联系着。杨大爷的女儿为了阻断他们的恋情，就在暑假期间呢，把10岁的儿子送回了家，让父亲帮忙带孩子。他想以此占用杨大爷的时间，让他老人家没有时间去谈恋爱。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女儿虽然把外孙送回了家，但是并不影响杨大爷追求李大娘。杨大爷给外孙呢买了一辆儿童自行车，只要是李大娘上门，他就让外孙到小区里面骑自行车玩。然而就在杨大爷沉浸在见面的期待中，物业公司的小刘把他外孙和自行车都送回了家。杨大爷一听外孙把一个老太太撞骨折送医院了，立刻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急忙问，这是哪家的老太太啊，我要去看望一下。小刘啊摇摇头道，这个老太太我也不认识。杨大爷是个负责任的人，他问清受伤老人所送的医院以后啊，他就决定到医院进行探望。可是今晚约的李大娘还没有来呀，杨大爷就决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等自己探视完伤者以后李大娘再来。不料啊，李大娘的电话打不通，杨大爷就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了，他就写了一张字条贴在了门上，让李大娘来了以后先在小区里等一下，他带上家里常备的10000元现金，领着外孙就急匆匆去了医院。在路上杨大爷给女儿打了电话，告知她外孙闯祸了。女儿闻讯以后啊，也立即赶往医院。当杨大爷带外孙赶到医院时，受伤的老太太已经推进了手术室。医护人员告诉杨大爷，伤者的右小腿粉碎性骨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杨大爷就问伤者叫什么名字，当他听到以后啊，当场

场就愣了，原来啊，伤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黄昏恋女友李大娘。小区道路的一边是被物业公司占用做了停车位，而李大娘走路又占用了另一边，导致孩子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无法保持安全距离，因此啊，李大娘受伤应当由物业公司和他自己承担责任。李大娘的儿子一听就生气了，你这是强词夺理，你儿子从背后撞伤了我母亲，他老人家没有任何过错，说不定啊，就是你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你故意教唆你儿子伤害我母亲。这眼看李大娘的儿子把这件事说成了故意伤害，杨大爷的女儿就不乐意了，他们两个人呢，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杨大爷在旁边劝也劝不住啊，这李大娘的儿子一气之下还竟然报了警。民警到现场以后将双方都带到了派出所，经过调查询问，警方认定李大娘在小区道路上正常行走，撞撞骑车过快，刹车不及，从后面撞伤了李大娘，这是一起民事纠纷，不属于刑事案件，希望双方不要意气用事，如果你们不能协商解决，可以到法院进行诉讼。民警啊，还当场把杨大爷交的10000元转交给了李大娘的儿子，杨大爷还当场表示，后续的医疗费我会向医院缴纳的。离开了派出所以后，杨大爷女儿把壮壮带走了，他对杨大爷说，你不能随便为老太太花钱啊，这件事要先把责任分清，不是咱们的责任一分也不能花。杨大爷看了看女儿没有说话。回到家中，杨大爷看到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想一想李大娘竟然被外孙撞伤，双方的子女又如此的对抗，他心中啊真是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杨大爷很溺爱女儿，妻子去世以后啊，他把自己的银行卡给了女儿，只保留了自己的退休工资卡，因此啊，女儿不同意，他也无力承担李大娘的全部治疗费用。但李大娘受伤，杨大爷又心疼啊，他每天都带着礼品到医院去进行探望，他看到李大娘的儿子在，他就不进去，看到病房里没有人，他就进去陪李大娘说话。李大娘知道杨大爷外孙撞伤了自己以后啊，赔偿问题他一个字都没谈，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应诉，他们答辩称，事发的时候李大娘在小区的道路上行走，未给后方通行留下空间，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而物业公司违规将道路的一侧辟为停车位，导致小区道路变得狭窄，为事故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应当负部分责任。壮壮是未成年人，面对紧急情况时他处置能力还不成熟，杨大爷啊已经给了10000元，还经常买礼品去探望李大娘，所以不应当再进行赔偿，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被告双方面对损害的结果，一个说对方应当承担全部责任，一个说自己这一方是没有责任的，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出来了，如何认定损害的因果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看。损害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人的侵权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后果。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我们回到本案，法院经过庭审后认为，事发地点为小区内的人行道路，没有证据证明李大娘行走影响了正常通行和公共秩序，且李大娘行走时她无法预见其后方的情况，所以李大娘在本次事件中无过错，不承担责任。壮壮在公共场所无监护人陪同下骑车，未与李大娘保持相应的安全距离，未采取减速转向行驶等避让措施，将前方行走的李大娘撞倒受伤，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赔偿责任。被告辩解说车辆停放妨碍通行，但小区道路一侧停放车辆经过业委会决定，画有停车线和标识，而且从监控的视频可以看出，
停放车辆的左

0: 侧有足够的行人、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车辆的停放亦不阻挡、妨碍驾驶的视线。事故的发生与停放车辆的业主和物业公司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终啊，法院判决杨大爷女儿女婿作为监护人，向李大娘赔偿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0000余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杨大爷的女儿和女婿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听众朋友们，有些孩子啊调皮贪玩，让大家十分无奈，但有时候熊孩子玩过头，真的能让人欲哭无泪。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一个男孩在小区被一老太太骑车撞伤，但男孩同样也要承担责任，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小男孩被人撞倒，为什么他还要承担责任呢？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听律师杨波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当天下午，陈阿姨骑着电动车进了小区，车篮里啊放着她在小区外超市买的菜。她在正常的行驶中，一个叫鹏鹏的男孩突然从人行道上窜出，陈阿姨吓得立刻刹停电动车，但是还是避让不及，撞上了鹏鹏。鹏鹏顿时倒地受伤，哇哇大哭起来。陈阿姨因为刹车太急，她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还被电动车压住了腿，站不起身来。路过的邻居见状啊，上前就把受伤的鹏鹏和陈阿姨都扶了起来。只见鹏鹏的脸上身上都是鲜血，陈阿姨虽然胳膊腿都摔疼了，但是她的身体没有外伤，只是电动车摔坏了。这个时候啊，鹏鹏的奶奶也闻讯赶到，她就是整天和陈阿姨一起去跳广场舞的刘奶奶。然而此时心疼孙子的刘奶奶眼中只有自己的孙子鹏鹏，他根本没有去看陈阿姨。他急忙上前呢，把8岁的孙子抱进怀里，仔细检查他的受伤部位。陈阿姨啊，也已经当上了外婆，她同样也是隔代亲呐。她看到鹏鹏脸上都是血，她也顾不上自己的伤痛了，也上前关心地问道：“刘姐，孩子没有事吧？”刘奶奶此时全然没有了往日情谊，她对陈阿姨厉声指责道：“怎么没事？你看流了多少血？你骑车这么快干什么？你急着要去投胎吗？”刘奶奶话说得很难听啊，陈阿姨面对好友的指责，她心里也觉得很委屈，就辩解道：“不是我开得快，而是鹏鹏突然跑出来，我来不及刹车了。”这个时候啊，围观的邻居纷纷劝说：“你们不要争了，赶快送孩子去医院吧。”经过医院诊断，鹏鹏啊为右侧颌面部外伤，上唇的系带裂伤，身体的右侧肢体挫伤，医生啊对他进行了清创缝合，一共缝合了20余针。陈阿姨啊在交警问完话以后也赶到了医院，她支付了鹏鹏的全部医疗费。尽管陈阿姨承担了所有的费用，但是刘奶奶在医院仍然全程对她黑着脸。陈阿姨啊闷闷不乐地回到家，跟老伴讲了事情的经过以后，她说她自己感到很累，饭都没有吃就上床休息了。不一会儿啊，陈阿姨就呼叫老伴儿，说自己胸闷喘不过气来。老伴儿见状啊，急忙让她吃速效救心丸，同时拨打了120。不久啊，救护车也将陈阿姨送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她为心梗，进行了针对性的治疗。这就是我们本案开头讲的那一幕，身体一贯健康的陈阿姨突然心脏病发作的经过。陈阿姨得了心脏病，医生交代她要静养治疗，于是啊，老伴什么事儿都不让她做，她就一直在家中休息调养。那边啊，刘奶奶看陈阿姨将自己的孙子撞伤，只管了第一天的治疗，后来就不管不问了，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她心里啊非常生气，有人告诉她陈阿姨得病了，刘奶奶不相信，她觉得这是陈阿姨为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于是啊，刘奶奶就给陈阿姨发微信，问她撞伤自己孙子的事怎么解决。陈阿姨回信说：“我自己身体也不好，现在不能想事情，问刘奶奶是什么意见。”刘奶奶就回答说：“你身体不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孙子受伤是你把他撞伤的，因此你要赔偿我孙子的医药费、交通费、护理费。”

0: 以后的治疗、整容、误工、精神损害等，毛姑姑怎么也得10万元。陈阿姨就回了一个苦笑的表情，说孩子当天就对症进行了治疗，他又是小孩子，又不需要上班，哪里有误工费啊？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后期无非就是吃药和恢复嘛，哪需要那么多钱呢？这个刘奶奶就回复说，孙子是小孩子，但是他爸爸他妈妈不照顾他吗？他们不要误工吗？结果呢，这个陈阿姨又回复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孩子突然跑到马路上，他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我不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刘奶奶就回复说，你这样说就是耍无赖了。陈阿姨看到刘奶奶开始骂人了，就把她的微信和电话都屏蔽了。这两个昔日的邻居和舞友因为孩子的赔偿问题变成了仇人。交警部门也很快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小区内部道路未设置交通线，小区出入口设置有限速5公里的限速标志，水泥路面干燥完好。根据扣押的电动车的数据分析，陈阿姨驾驶非机动车的时速为10公里，在道路上行驶时未遵守交通安全规定，违反安全畅通原则通行，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鹏鹏在小区内玩耍，横冲道路未注意安全，承担次要的责任。陈阿姨啊，也聘请律师代理了诉讼，提出自己已经支付了医疗费5000元，孩子本身也有过错，因此不应当再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责任应该如何分担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焦点，过失相抵规则。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我国民法典第1173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规则是公平理念的体现，并非是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消，而是要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那我们具体到本案，法院审理以后认为，被告陈阿姨作为驾驶人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她骑车超速将鹏鹏撞伤，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主要责任。原告鹏鹏突然冲进马路，致使陈阿姨刹车不及，同样鹏鹏也应负部分责任，而该部分损失应该由监护人承担。最终啊，法院认定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50000余元，依据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判决由陈阿姨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鹏鹏30000余元，诉讼费双方共同分担。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他们双方啊也没有上诉，陈阿姨在判决生效以后自动履行了判决的义务，给付了赔偿款。经过这几个月的诉讼啊，陈阿姨的心脏啊一直感觉不舒服，她更不想再看到刘奶奶，于是啊她决定不再去跳广场舞了，以后就通过散步来锻炼身体。这两个老伙伴因为一起暑期的安全事故完全变成了陌路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案件都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有关。第一个案件是孩子闯了祸，孩子的家长承担了全部的赔偿责任。第二个是孩子引发了祸端，虽然陈阿姨进行了赔偿，但是孩子的家长同样也承担了部分的责任。所以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家长应当格外关注孩子的安全问题，承担起监护人的责任，这既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家庭和社会负责。
1: 大家好。

0: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